0: 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大家好，我是苏苏。
5: 大家好，我是小龙。
4: 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浩浪街的大家好，我是小太阳苏苏。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为什么呀？
0: 我可是被大家表扬了。
1: 哦，
0: 这位叫自得南其乐的说，今天下雨，我会因为天气不好心情很糟糕。
1: 嗯，
0: 没想到打开手机看到了我苏，原来太阳在我抖音里啦。
1: 哦，
0: 你看人多会写满分作文啊。
1: 哇，
0: 这也就是没高考，高考那就是状元呐。
1: 对对对，太会写了。太会写，您可能是第一次看他的节目，真是啊。
0: 怎么了？
1: 对对，合作久了主要是有点费电，反正。
0: 太阳吗？
1: 小太阳。
0: 太阳能可是充、自动充电的。
1: 小太阳有点费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于老年方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其中美食推荐官还是要告诉大家。

0: 成年人
1: 啊，
0: 就是你可能成年了也不一定成熟啊。
1: 哎，对，
0: 就是那种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
1: 是什么啊？刚才我不是给咱们听友封了一个就是高考满分作文？
0: 对啊，
1: 那个
0: 小太阳那个。
1: 对对对
0: 啊，
1: 他说哈哈，我就看着他，
0: 哎、
1: 啊，他在那静静坐着，哪怕坐姿不是很优雅，
0: 啊、
1: 也很快乐。
0: 啊、对
1: 那个扣20啊，
0: 对 对, 对，
1: 你就当不了状元了。来来，课代表给他带出去。
0: 对, 对, 对, 对，你要这么就是给他降维度哈，待会儿他就抠脚了哈。
1: 啊、嗯，上、哎、坐在
0: 抠脚大汉。
1: 对。哈，倒也不至于，
0: 倒也不至于啊，
1: 倒也不至于那么不优雅。
0: 哎，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看一个成年的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嗯、今天有十位朋友啊、嗯，只要是在这个抖音上或者在开吧上互动的朋友
1: 都可以
0: 啊，有十位朋友
1: 都有机会啊，
0: 获得的是夏日礼包，里边包括杯子呀、捏捏乐啊、收纳包啊，
1: 还挺好玩的，
0: 扇子呀、
1: 啊
0: 贴纸啊、吃冰券啊，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吃冰券啊。
1: 哎
0: 啊，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抓紧时间来做留言了啊。
1: 是，
0: 对，
1: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是，消化情绪的能力。
1: 是的
0: 啊，就是自己的情绪能消化，别人的情绪
1: 能接着
0: 也能接纳。
1: 哎
0: 哎，就消化情绪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山羊说做一个倾听者、
0: 哎、
1: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要做的就是
0: 啊
1: 倾听别人的话
0: 哦、啊、
1: 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
0: 哦，对，
1: 做个静静的自我
0: 哦、
1: 啊、
0: 对，反正就是听就好了。
1: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包容你、
0: 啊、
1: 这件事情我可以包容是你做
0: 啊，
1: 而不可以包容是我做
0: 啊。什么意思？
1: 我理解但我不追随。
0: 哦，就是我做行但你自己不会做。
1: 对对对，就是你，
0: 对，
1: 我对你的包容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0: 哦，
1: 但是我自己换自己身上高，就严格要求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吧。
0: 啊，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1: 对
0: 对，反正他能干那事儿，但我不能干这个事儿。
1: 哎，对对对。
0: 啊、嗯，就属于这种类型的，这
1: 是。是的。
0: 他吃好吃的，我就不能吃那个。
1: 也不是不能
0: 啊，
1: 就是好吃的这件事情，他不是在你道德底线上。
0: 啊啊 啊, 啊，那还好。
1: 就比如说他随地扔垃圾。
0: 我不会干这个事。
1: 哎，对对对，这种样的事情。
0: 车窗抛物、啊。
1: 吃东西那必须得吃。
0: 对，车窗抛物真是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一个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啊？
1: 重要的技能啊，
0: 哎，
1: 真的是成，
0: 嗯，
1: 太幼稚了，张主任。
0: 他为了怼你啊，他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啊，真的。
1: 我说我是小太阳
0: 啊，
1: 他说哦、
0: 啊，
1: 原来你就是小太阳苏苏啊。
0: 对啊，
1: 全球变暖的幕后黑手找到了
0: 啊，
1: 艾特平安徐州，
0: 嗯，
1: 艾特徐州气象台，艾特后羿，怎么着啊？
0: 哥，你爱的前面两个我能理解，
1: 后边就直接让我对啊，直接对啊，你想让他干嘛？瞄准是吧？所以啊、
0: 哎，
1: 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为了瞄准，是不是？
0: 对对对，行行行，张主任，你麻烦跟那个平安徐州也说声，汉风路六号。
1: 是在四楼直播呢
0: 啊，在四楼直播呢啊。5095说，那就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一定不能做的事儿就是内耗，
1: 对
0: 对吧？不能钻牛角尖儿。
1: 我觉得也是节目给我带来的，
0: 是吗？你不能钻牛角尖儿，
1: 我不能内耗，
0: 我不能内耗。你要内耗，你看看这些，爱的后裔什么的
1: 啊，得气死，
0: 得气死了这下。
1: 沉默是金说，最重要的是稳住自己的情绪
0: 啊，
1: 不随便发火
0: 哦，
1: 不多嘴，管住嘴、
0: 哎、
1: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要自律起来。
0: 对。
1: 就现在你会发现大家都开始要管住嘴了。
0: 哦，
1: 嗯，
0: 对，他们都说祸从口出啊，
1: 病从口入，
0: 对不对？
1: 胖从口吃。这个嘴啊、
0: 哦、
1: 真是啊。
0: 哦，胖就容易口吃啊。
1: 胖就是从嘴一口一口吃的。
0: 啊，胖是嘴巴吃出来
1: 的。就胖的时候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胖的时候就容易结巴。
0: 还真是这样。
1: 我、
0: 啊、还真是这样，三岁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哈。
1: 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啊，
1: 哎、小杨儿生生，我早就说过了。
0: 哎，
1: 苏姐的笑容就是很治愈人。
0: 哦、
1: 我见我苏姐笑，我一天好心情就有了。
0: 哦、
1: 小太阳，小太阳，
0: 哎、小太阳，
1: 爱的后裔。
0: 啦啦啦，中太阳。啦啦啦，
1: 对，我小时候最，我小时候第一个上台表演的歌曲就是中太阳。
0: 就郑太阳、
1: 嗯、
0: 啊，还好他说，我觉得就是咱现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你倒有种感觉，你就觉得人家在录音。
1: 我现在也是听完这句话之后，
0: 嗯，
1: 就老说场面话了，
0: 是吧？对，因为你就担心别人可能会录音，
1: 他还录屏呢，
0: 是吧？
1: 嗯，
0: 有录音的，有录屏的，
1: 哎，
0: 对，因为我现在说话，我就觉得有很多人在听。
1: 对呀、啊，这确实是很多人在听啊，但。

0: 我说点什么呀？
1: 但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事儿、
0: 啊。你看这个朋友，他说话就不中听、哎，说我快退休了。
1: 哦，对对对，还有
0: 还有
1: 三十年，
0: 没有15年吧？
1: 你不要自爆哈。啊，热搜说我是那种，就是我到了这个岁数以后啊，我就有种感觉，就是我要让自己喜怒不形。于是好色嘛
0: 啊，可以、这个、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老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0: 是喜形不喜，喜怒不形于色啊。
1: 哦哦，不是喜怒不形于色。
0: 你中间不要加个句逗号。
1: 于是好色哦。
0: 还有加多个是什么？
1: 于是好色。哎呀，爬坡说，我觉得情绪稳定这个太重要了，
0: 很多人都达不到。情绪稳定不了，尤其是在做一些工作当中、
1: 啊、
0: 我一直就是给我的团队小伙伴说、啊、遇到了很难的事情先解决问题、嗯、再解决情绪，不要叭叭叭叭给我说了很多消极的
1: 全是情绪的事，
0: 全是情绪的事情，这情绪的事情慢慢解决，他怎么这样，他为什么这样，他怎么这样、
1: 啊、
0: 先把事解决了，
1: 对，
0: 在之后再来复盘的时候再来想想、嗯、啊，是我们情绪当时过载了、
1: 哎、
0: 还是说这件事情就是对方不对，
1: 对，
0: 哎，对吧，你总有个解决的问题、
1: 哎、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是一个非常讨厌的理性的职场人，
1: 特别理性，
0: 特别理性，
1: 就不像以前，就是比方说感性啊，事业进好、啊
0: 哎，还陪着他们一起骂，现在已经不骂了。
1: 哦，对对，非常理性，
0: 非常之理性
1: 啊、嗯，变成了小时候讨厌的那种大人了、啊。
0: 就是大人怎么就是对
1: 哦，
0: 喜形不语、啊，喜形不什么来着，喜怒不形，你知道
1: 吗？于是好色。啊，不行就别好色了。
0: 哎，对对对对。
1: 来，一个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拥有的一个技能是什么？今天有10位朋友将获得夏日礼包啊，
0: 嗯、
1: 这个待会儿我们也把礼包发到开发上来啊，
0: 嗯，
1: 很丰富啊，
0: 非常好看。嗯、
1: 对，这个凯说，成熟的成年人应该学会的是沉默和微笑这两个事儿。
0: 就因为你要是沉默再微笑、啊，他就觉得你在骂他，骂的还很脏。
1: 就完全不说话吗？
0: 就是你说沉默
1: 啊。
0: 沉默，虽然说之前我们学过啊，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是吧？就是那种沉默、
1: 哦哦，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沉默
1: 哦，不说话，
0: 该说说
1: 哦，
0: 说完
1: 哦，
0: 再沉默，
1: 再说完，就是搜索一下子，
0: 嗯，
1: 然后再沉默，
0: 对，
1: 哦，有点分裂，听起来。
0: 还有朋友很多情绪不稳定，又爱内耗，所以就经常听咱们节目，按疗程听的。
1: 哦，行行，纳入医保我们节目。
0: 哎，对对对。
1: 哎，来，这个琵琶他说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应该可以自愈的能力吧。就比方说你的情绪支离破碎啊，或者怎么着、嗯、啊，你自己能把自己的情绪收拾好、整理好。
0: 对，其实有时候你看，咱们其实自己的身体会保护自己的。有些朋友说健忘，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说对于不好的事情就容易健忘。他这个健忘是为了怕自己内耗
1: 啊，
0: 老重复那件事情。
1: 哎，我以前哈、啊，我以前假如说我要是做了一个什么活动啊，或者说有个事儿，我感觉自己没有做的尽善尽美吧，
0: 就好内耗吧，
1: 回家会品味
0: 啊，
1: 就难受死了。
0: 我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准确显特别重要，你知道吧？
0: 对
1: 主持人也准确显特别重要。
0: 明白。
1: 就有的时候哪一个细节上你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准确的时候，你就回去就开始内耗啊，难受什么
0: 的。是
1: 的。但是我现在就不这样了。我现在我遇到
0: 就开始推卸责任了，是吧？
1: 我也不推卸责任。我现在就是遇到了，比方说让我很尴尬的事儿，我脑里面第一个事儿是、忘了他。没事儿，
0: 下次吧。
1: 啊，
0: 下次一定，
1: 想了也改变不了，下次注意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一个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
0: 我以前内耗啊，会一星期，
1: 啊、
0: 现在好了2天。
1: 哦，2天就结束了。
0: 2天就能把这个内耗的情绪给疏解掉。
1: 那我想问你，比方说现在啊，网友们说你那个就是不上班啊。
0: 嗯
1: 嗯，什么旅游开会啊
0: 啊
1: 什么的，你回去会内耗多长时间、啊？
0: 我这都是正儿八经的开会，什么时候旅游过？首先，第二，我正儿八经的开会也是为了工作，为什么要内耗啊？
1: 哦，对对对，开会就不内耗了，这事。
0: 对呀、
1: 啊，行，兄弟们在那换点套路，他现在不内耗了。
0: 对，一点不内疚。
1: 对 对，
0: 一点不内耗 啊。
1: 三个人说，下次你要想骂谁，你给我发微信。我替你骂，
0: 真的吗？
1: 你不是俺个长居然多聪明啊！这次
0: 关键是你的口才行不行？你骂的有没有就是像三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张主任一样、
1: 啊、
0: 骂的那么刁钻？
1: 那三个骂人这不行，这次啊！
0: 我不喜欢那种直来直去的骂啊！
1: 哦、
0: 我喜欢兜个圈圈骂。
1: 啊、哦，骂神不知鬼不觉的
0: 啊！
1: 哦，真是，我这甚至觉得三哥这句话他是想骂我来的。我就觉得他拐弯想骂我来着。
0: 是的，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最想骂的人就是你。
1: 你要想拐弯，应该骂的是我，这是啊。
0: 小山路说啊，小山路说，
1: 小山路说，
0: 小山路他现在很堵，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一些往东的方向。
1: 对，天津南路也说自己很堵，他是从这个马场湖西路一直到从这个丁万河路到这个马场湖路，从 北往南也在堵车。
0: 对，紫荆路。
1: 哎，紫荆路今天会怎么会堵呢？不是放假了吗？现在
0: 紫荆路现在可能是因为下雨吧？
1: 哦，
0: 嗯，
1: 有可能吧。由东往西啊，啊，这个双向拥堵。
0: 哎，
1: 长安大道呢是从南往北在堵车，黄河西路呢是从北往南在堵车啊。
0: 嗯，
1: 另外你像这个汉源大道，哎，还有西三环解放路和北京路，今天车流量也不少啊，朋友们。哎，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
0: 刚有朋友说怼黑粉的样子超级可爱，
1: 哎，
0: 真是这样的。你想啊，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你的黑粉了解你
1: 啊，
0: 他是360度的关注你啊，
1: 是是是，
0: 这不是应该珍惜的一件事情吗？
1: 对对对，嗯，你犯过每一错，他们都会用留言去给你。
0: 你回到去年的6月5号，定个闹钟。
1: 对，那天我太羸弱了，我太羸弱了。
0: 啊，对 对, 对，
1: 我太羸弱了，真的啊。
0: 是，
1: 来，各位，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今天有10位朋友将获得的是夏日礼包啊。
0: 对，是由我们的美的送给大家的啊。
1: 嗯，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0: 宇宙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伙伴，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接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手机电脑节的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呢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洪老师要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鱼真的挺好吃的哦。
1: 哎，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技能呢？
0: 啊，球球向前冲说，当然是独自处理事情的能力。
1: 哦，
0: 哎，很多事情啊，就是自己能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这真的是挺长本事的一件事情。
1: 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老有项目制项目制、
1: 哎、
0: 一人牵头拎个项目，
1: 对，
0: 你这个就是你的项目负责人。
1: 哎，
0: 这样是最提升能力的一个情况。
1: 对、啊、那各位，在你看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应该具备的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0: 3618说的特别好
1: 哦，
0: 最重要的就是
1: 什么呀？
0: 小事儿不炸毛
1: 哦，
0: 大事儿不咆哮。
1: 那小事儿能咆哮吗？
0: 小事儿你咆哮了，是不是有点太不成事儿了？
1: 大事儿能炸毛吗？我听我哥的嘛、
0: 啊、
1: 就是小事要咆哮，
0: 大
1: 事要
0: 炸
1: 毛。
0: 没有像你这事儿反着听 啊
1: 我学会刚刚学的假。
0: 哎
1: 啊，对对对。
0: 你看大瓶子说、哎、我觉得成熟的人的必备技能是什么
1: 啊？
0: 不看
1: 哦，
0: 不听
1: 哦，
0: 不说。虽然我知道
1: 哦，
0: 但我做不到
1: 哦。
0: 我看不惯的事儿、
1: 啊、
0: 你要让我不说
1: 啊，
0: 你不如杀了我
1: 哦。
0: 你看不惯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你
1: 哎，
0: 大瓶子，我回想你这么多年的留言，
1: 哎，
0: 我觉得你就看不惯我。
1: 对，这就是那个生命力旺盛的表现
0: 啊。
1: 对，他们说不是说生命力旺盛的表现的几个欲望，
0: 就分享欲，
1: 对，食欲、表达欲
0: 啊，
1: 分享欲，还有个那个神神秘秘的欲望哈。啊、完了以后。平哥就有这种，就是表达欲比较强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他就是啥都想说两句，
1: 挺好的，真是啊。
0: 哎，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技能呢？这是？
0: 哎，
1: 啊，这个李李李说，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技能啊，就是我不想给你们发信息的时候，但是我看到了你们要送东西。好吧，此处留言。
0: 你这不叫成熟人必备的技能，你这你就是个成熟人了。
1: 是
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鸡蛋要领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成熟成年人必备技能啊？
0: 开心时刻他说的就很好
1: 啊。
0: 成熟人必备的技能就是听节目。
1: 啊，听节目，
0: 天天都喜欢听咱节目
1: 哦。
0: 哎，这就是很成熟的一个表现了
1: 啊。
0: 哎，都是有福之人嘛。
1: 对对对对。你像我们现在做节目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0: 哎，
1: 对吧？
0: 你刚才说老少咸的时候，我想说这么招人嫌吗？老少咸，
1: 对，老少咸宜哈，
0: 哎，
1: 对对对，
0: 童叟无欺，
1: 童叟无欺，
0: 哎
1: 啊，
0: 不花啥钱，
1: 对对对，
0: 就听俩广告
1: 啊，
0: 有啥不合适的呢？
1: 对呀、啊，完了以后你要听节目觉得不开心啊什么的，
0: 你还能骂主持人，
1: 对对对，
0: 尽量骂男士啊，啊，女孩心情不好。
1: 男士无所谓。
0: 小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淮海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天齐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203县道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北京路由北往南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啊。沈阳说，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你先对别人好，能够看迅速的看出这个人。
0: 哎，
1: 如果说你感觉到你对这个人好吧，他对你不好或者怎么样，不行的人，你就可以抓紧时间的断舍离。
0: 哦，就离他远一点。
1: 你不要让他影响到你自己啊。
0: 嗯。
1: 付出以后不要就是纠结看清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什么的。
0: 啊、
1: 哦。比方说我丈母娘有事儿都是我来。
0: 啊、
1: 哦。但是对我媳妇儿偏心，对我闺女也偏心。
0: 啊、
1: 哦。偏心他妹妹，践踏我底线。啊、哦、就这关系我也直接拉黑了，不纠结。哦，
0: 不是你这意思，你跟你丈母娘拉黑了，
1: 直接拉黑。哦，对，我念到后边我才哦，你跟丈母娘拉黑了。
0: 你挺有本事啊，你这个啊。
1: 哦。
0: 偏心呗，那人家的事儿、
1: 啊，
0: 你不给你多疼疼不就行了？你拉黑算啥本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
1: 哦。
0: 就有的时候特别想教育教育沈。

0: 样。
1: 哦，
2: 就他特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哦，
2: 嗯，
1: 哦，
2: 就他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事的准则。
1: 哦，
2: 啊，就是不社交。
1: 哦，不社交，
2: 不沟通。
1: 哦，
2: 不相处。
1: 哦，
2: 哎，然后拉黑， 对吧？他有自己的一个准则。
1: 哦，
2: 但是我觉得对丈母
1: 娘，
2: 你把丈母娘拉黑了，难受的是你媳妇儿。
1: 哎，
2: 所以说，换句话说，你也不是足够的疼你媳妇儿。
1: 哦，
2: 如果你足够的疼你媳妇儿，你不会让她在丈母娘和你之间作为为难的，对吧？
1: 哦，行。
2: 有没有道理？
1: 行，
2: 可能他不太听啊。
1: 没事。
2: 但是我看不惯的事儿，我要说。
1: 啊，
2: 如果我看不惯的事儿，你不要不说，你不如杀了我。
1: 你可以学平哥说话，
2: 用大瓶子话来说啊。
1: 嗯，真没办法，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啊。
2: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在你看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技能？
2: 哎，
1: 今天有十位朋友将获得的是夏日礼包，大家都知道这夏日礼包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说啊，
2: 哎，
1: 里边这个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2: 哎，而且这个礼包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美的，
1: 嗯，
2: 给大家送出的一个全程夏日冰爽的福利。
1: 哎，
2: 啊，
1: 美的呢，在徐州打造的首个现房销售标杆项目。
2: 现房销售啊，大家这个给大家画个重点。
1: 对，
2: 就很多的时候，
1: 哎，
2: 咱买期房的时候，
1: 哦，
2: 它能建成吗？
1: 你见不着，真是是吧？
2: 它建的什么样？
1: 哎，
2: 它的工标。就是标准，
1: 对，
2: 达到他许诺的那样吗？现在是现房销售，
1: 对
2: 啊，它是一个标杆项目，美的君澜月季。
1: 哎，上次请了咱泉城人的游方特，这次呢又联动了杉杉奥莱，全程免费吃冰。
2: 哎，这次呢联合杉杉奥特莱斯的吃冰人大会呢，是在7月4号的晚间，
1: 嗯，
2: 在云龙万达的二号门免费请大家吃冰。
1: 哎，
2: 同时呢，在活动现场还有夏日破冰礼包送。哎，刚才我们给大家送的这礼包就提前给大家了啊。
1: 对，有超多的这个福利惊喜，
2: 关键是现场还可以凿冰。
1: 哦，
2: 尤其美的家电的免费送出，你在那凿冰还能，
1: 哦，能凿出家电出来。
2: 对啊。
1: 啊，这次呢吃冰人大会呢，还有冰淇淋的甜品面包啊，全品类的福利券呢，
2: 嗯，
1: 免费抵用，多重券可以叠加使用，省钱是直接拉满。咱们可以线上搜索一下君澜 Life 家的小程序啊。
2: 哎，
1: 有1500份的冰券呢，全程是限量的抢。
2: 君澜就是君子兰的君澜啊。
1: 对，转发好友同行啊。
2: 啊，
1: 额外解锁一下夏日的破冰礼包，全部的应该是7月4号吧。
2: 嗯。
1: 啊，咱们有万达的预演舱的领取，7月5号有这个杉杉奥莱的这个畅快吃冰。
2: 是。
1: 对，这那各位在这个夏天，咱们一定要到这个我美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
2: 活动现场云龙万达二号门门前来关注一下。
1: 嗯，
2: 而且带着娃遛娃，约好朋友结伴，
1: 嗯，
2: 这个去这个活动都很合适。
1: 对，
2: 一边沉浸式看房，
1: 哎，
2: 品鉴一下这个精工啊，现房。
1: 对，
2: 一边免费吃冰，玩游戏，抽品牌家电，都多好呀。7月4号晚上啊，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哎，
2: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说，成熟人的标志，
1: 嗯，
2: 成年人的标志，
1: 啊，
2: 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房？
1: 哦，要一套房。
2: 哎，
1: 哦，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了吗？
2: 锤，
1: 哎，
2: 总还说呢，
1: 啊，
2: 一个成熟人的标志是喜欢苏苏，
1: 啊，
2: 也可以接受苏苏不喜欢自己。
1: 哦，
2: 就是我觉得成熟人的标志是，我喜欢你那是我事，关你啥事儿。
1: 哦，你们是在表白吗？
2: 啊，不是呀。
1: 他应该是在向你表白，应该是。
2: 我就告诉他，
1: 哦，
2: 可以，
1: okay，
2: 因为不止你一个人那么做。
1: 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
2: 嗯，
1: 哇，有这么多朋友的留言啊。赵三说，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呢，是认可自己和热爱自己和拥护自己。他拥有了这项技能以后呢，你就拒绝了什么内耗啊，什么自愈啊，一切都迎刃而解
2: 啊。
1: 此时你的乳腺结节也通了，长喘气也变得丝滑了。哎，看我不顺眼没关系，那是你的事儿。我看你挺顺眼的。
2: 对呀。
1: 啊，是不是认可自己、热爱自己和拥护自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2: 你还记得我这些说吗？你看我不爽没关系啊。
1: 啊，
2: 那你就看着我爽呗。
1: 啊，有道理啊。有的时候其实你只要自己能够跟自己
2: 把自己过得好，不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吗？何必和别人一起欺负自己呢？
1: 我觉得一个人啊，要是想活得自由一点哈，
2: 啊，
1: 有一个关卡是一定要过的，
2: 就是能不来上节目就不来上节目去。
1: 不是，这跟自由有关系，但也没多大关系。
2: 啊，
1: 我觉得心灵上的那种自由啊，就是有一个关得过，就是你得选择性的听一些人的话。
2: 选择性的，
1: 嗯，不是所有的人话都不听哈，
2: 啊，
1: 有的人的话还是要听的，
2: 当然了，
1: 对不对？
2: 当然了，
1: 对，听友的意见啊，大家的意见要听，
2: 比如说，
1: 但是也有的人的话，你可以去，其实也可以选择慢慢的给大家屏蔽掉。
2: 你打个比方，
1: 比方说什么交管精神科，

0: 爱的后裔啊。哎，对对，
1: 都不管
0: 啊。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一旦要活在了别人的评价里面，
1: 嗯，
0: 你就会被就是被这种评价给他束缚住。
1: 对呀，我们
0: 对对，
1: 我还是我爸之前教过我
0: 啊，
1: 如果你要是活在别人的言语里，你就是别人言语的奴隶
0: 啊，
1: 对吧？
0: 有道理，
1: 就是他的语言就能，而且之前咱还有一句话说，
0: 啊啊、
1: 就是如果人家一句话就能让你
0: 嗯
1: 难过
0: 哦、
1: 嗯啊、自责
0: 哦、
1: 啊、抑郁、
0: 哎呦、
1: 郁郁寡欢，
0: 真是，
1: 那人杀你不用刀啊，
0: 嗯、啊、对，
1: 几句话你就阴谋了
0: 哦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得让自己能够认可自己，热爱自己和
1: 对。
0: 自己啊，
1: 是啊，
0: 每趟妈咪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能力啊，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得顶住压力才行。别、嗯、说领导压迫我，对吧？
1: 哎，我躺平，在哪里摔倒我就在哪里吃饱
0: 啊、哦，躺平。
1: 哎，
0: 他收拾我都没有办法，
1: 他收拾我还得给我拽起来，他也费点劲呢、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
1: 趁年华，他说的，首先要自己身正。
0: 哦、
1: 啊，身正才能不怕影子斜。
0: 对 对, 对，
1: 有的时候就自己做这件事情，嗯、你起码你得板正的
0: 啊，
1: 利索的，
0: 对
1: 吧？你别自己身上就是、
0: 哦、一身小辫子哈。
1: 哎，对，还怕、
0: 哦、
1: 还不怕别人揪的样子啊？
0: 对，来，各位，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保之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天齐南路从北向东方向树德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明珠路从

0: 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锁君兰 Life 加险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能万达凿冰迎美的家电，8778-5555，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 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那各位在这个初三高三考完试以后，孩子们都得买手机去了，
0: 是
1: 买电脑去了啊。那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
0: 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苏你得扩大影响力
1: 哦，
0: 不能光徐州人知道你
1: 是吧？
0: 我想，哇塞，
1: 哦，
0: 我已经何德何能让徐州人都认识我了？
1: 对、啊，
0: 还让我扩大到全国。
1: 哎、
0: 我一直觉得啊、一个成熟人的表现、
1: 哦、
0: 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哎呦喂，
0: 对自己有个深刻的认知。
1: 嗯，
0: 就那种样的想法，咱从来都没敢有。我觉得徐州认识我，就已经是我的能力的极致。
1: 对对对对，所以。您方便说自己的体重吗？
0: 我们说的是德
1: 啊
0: 和位子的问题
1: 啊，
0: 和体重有什么问题？
1: 哦，我以为你说几斤
0: 几两，
1: 您是想要自报体重的这是啊、来，各位，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
0: 啊？
1: 每个人的技能好像用的不太一样，这是啊。
0: 哎，
1: 哦，沈阳刚解释了一下，他说不是自己拉黑啊，
0: 啊，
1: 是媳妇儿烦够了。
0: 哦，
1: 明白了，
0: 没事，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谁家的经让谁念去？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你作为第三方啊，
1: 哎，
0: 你没有必要这么站立场，表决心，对不对啊？
1: 他们是不是有个什么段子怎么说的
0: 啊？
1: 说进门不说话，到处找沙发，什么什么喊我就吃饭，什么。反正
0: 吃完把碗刷，
1: 也别刷，反正就是
0: 干啥呀？
1: 对，反正你最好啥，最好不要发表意见，反正我觉得哈。
0: 对啊，
1: 三哥说这么有个性啊，拉黑丈母娘。
0: 是，咱们今天和大
1: 家，
0: 每
1: 家的经不一样啊，这是。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个成熟的
1: 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
0: 是什么？
1: 是什么啊？怪我不懂说，我觉得就是。即使自己身处黑暗当中，但也要相信自己会成为那束光
0: 啊！
1: 就是在逆境当中，你相信自己依然可以。
0: 哎，
1: 这一点很厉害。
0: 是，
1: 他们不是说这个老人与海什么的，就老人在出海之前是不知道自己能拿到什么东西的。
0: 是的，
1: 但坚持出海就会有收获的哈。
0: 他是有那个决心，
1: 哎，
0: 起心动念就特别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往那个方向努力
1: 啊！宇宙是个自助餐，你想要他就敢给你啊！
0: 是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三哥说，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呢，要有自己的底线。哟，我头回听那个三哥这么认真的回复啊，他说不论是对谁啊，要有自己的底线，自己尽量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至于别人怎么对你，其实没那么重要。你想开一点啊，你自己对他好啊，你对他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
0: 对
1: 对，别人怎么对没那么重要。
0: 带着结果来进行、就是你带着想要对方的回报来进行付出，
1: 对，
0: 你的出发点就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你看三哥这种从豆包上都就是百度来的留言，太好了，
0: 就是比他平时说话有点深哈，深一点。
1: 对对对对，一看就是从那个应该是从 DeepSeek 上搜来的，这是。
0: 还有玩木之手说，最重要的技能就是保持健康的前提下，负责老照顾小，要做好家里的顶梁柱，承上启下。
1: 承上启下，
0: 对，
1: 这中年人是不容易哈。来，各位，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技能啊？
0: 刚才呢，梅花鹿啊在那说，这个雨下的真好，开心
1: 啊，
0: 不用给家里浇地了啊，刷个礼物。底下还说，那你送个菜也行啊，
1: 多
0: 这点面子没有吗？
1: 是哪个梅花鹿？
0: 就是俺家的梅花鹿，还让他送菜，那不就送到嘴边来了吗？
1: 对，真是哈。又要上班说，我觉得一个人呢，要在工作当中要学会适当的摸鱼。
0: 现在啊，我发现年轻人有一个
1: 啊
0: 状态
1: 是什么？
0: 就是你不问，他不会把结果给你。
1: 啊，你问了他就会把结果给你。
0: 你就不是那种这样的结果啊，就是你给他布置个任务，他绝对不早给。
1: 哦，他到点给你。
0: 他觉得早给带来的是额外的工作。
1: 哦。
0: 迅速的做完工作会得到一大堆工作。
1: 哦。
0: 所以他不会早给你东西。
1: 哦，明白了。
0: 都是到就是比如说你
1: 临到点了。
0: 临到点了，
1: 压着线呢。
0: 嗯，
1: 对对啊，要学会在工作中摸鱼。姐放歌
0: 啊，放什么摸鱼是吧？哎呀，还有这个不惜周客说、
1: 嗯，
0: 那把徐州的雨借给俺们村一些呗，太热了啊！
1: 哦、
0: 你们在哪儿？
1: 在哪儿？
0: 我们争取给你送点过去。
1: 不会是
0: 徐州人就长了呀？
1: 不会是新疆的朋友吧？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在你看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应该具备的一个技能是什么？
0: 嗯，
1: 或者在你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咱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每个人好像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哈，
0: 是
1: 阿诺说的，说这个你看啊，有的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去专注的去做
0: 啊，
1: 要不然你就会被一些声音被干扰到，你就会内耗
0: 啊、哦。
1: 你专注认真的做就不会内耗，你们试试看。
0: 就是你专注认真做的时候、哦、你耳朵就是闭起来的，
1: 对，你完全听不着别人跟你说了什么或者干了，你就已经很全身心的在凹运一件事情了
0: 啊，
1: 对吧，这个也很重要。
0: 0510说我在26岁那年
1: 啊，
0: 突然间开智了
1: 啊，
0: 形容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突然开智了，你们懂吗？
1: 姐，你有那种突然开智的感觉吗？
0: 我可能是最近两年突然间悟的比较多一点，就看开了。其实我不是开智了，
1: 哦，
0: 我是看开了。
1: 哦，
0: 嗯，
1: 我是那个，就是积累，就被怼了多少年以后呢？算
0: 你

0: 三年之后吧，看开了。这你这属于什么？
1: 我大概31，
0: 你这属于脱敏了，
1: 是吧？
0: 哎，对，一般来说，咱们中国人吃什么东西过敏，就是一直用过敏源给它刺激、刺激、刺激，直到脱敏。
1: 哎，对，
0: 你这就是的。
1: 哦，
0: 三年之后厚脸皮了。
1: 对，我大概31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0: 啊、就是！什么强烈？
1: 就是好像
0: 为什么大家都不爱我？
1: 不，没有、啊，完全没有。其实大家非常爱我，这我知道
0: 啊。
1: 就是。脑子突然换了一下子，就有那种感觉。
0: 你换啊、嗯，然后换成什么样子脑子？
1: 嗯，现在头发都白了嘛。
0: 哦，你的意思就是换成了60人的脑子了？
1: 啊、对，一下换了，突然脑子换了，这事儿
0: 啊，就看啥都淡。
1: 对对对对对，
0: 看啥都没心劲儿。嗯，
1: 哎，对，所以上班有点摸鱼嘛。三哥说：“知道为啥张主任喜欢怼你俩不？
0: 为啥呀？
1: 因为你俩骂人脏，知道吧？就该怼，
0: 我俩
1: 该、啊、
0: 我俩啥时候骂人脏了？刚刚还有，你说我们骂人脏，香宝那个我都没给读
1: 啊、
0: 哦。说龙仔，你再高看三孩爹了、
1: 哦，
0: 你问他知道啥叫豆包不、哦？因为我们还用现在的一个科技技术赋能你的这个能力呢、嗯。
1: 对，
0: 人都不相信你会。
1: 对，嗯，别人都在用豆包，三哥三天用豆撅子。
0: 对，
1: 豆撅哈，
0: 是
1: 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今天的话题啊。
0: 嗯，
1: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什么？接下来咱们得稍事休息一下，来看看今天是哪些朋友中奖了啊。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拉哈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莎莎奥特莱斯的苏苏。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他那边有吃冰人大会，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可以过去看到全国70多家的品牌，
1: 对，
0: 在那儿吃，在有很多的冰淇淋。昨天我看到了很多的视频预热啊，而且他们还有很火的偷吃大赛，
1: 对，
0: 反差感的 NPC 的这个全场巡游，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啊，
1: 啊，有情怀这个应援专场，那全程价保买个贴啥，抖音上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超值团购券啊，有这个450团500 880团1000大额直省，另外单人消费满1388呢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有超火的星星人啊、步步啊，啊，先到先得啊，这次呢是买贵退差，同日同城同款啊，买贵退差价非常合适啊。
0: 好吧，这边不系周客还说呢，他说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啊，
0: 一个成熟人
1: 啊，成熟的成年人，
0: 成熟成年人必备技能，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不要被媳妇骂死、二，不要辅导作业被孩子气死，三，不要工作的时候被同事蛐蛐死，
1: 是吗？
0: 剩下活着就不错，
1: 剩下能活着就行了，
0: 这就看你有没有眼力劲了。
1: 哎，
0: 在你比如说你不辅导孩子作业，对象辅导孩子作业，对象一拍桌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拿起了笤帚，你这就是远离了一次纷争，避免了一次争吵。
1: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达峰机械说，我觉得人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就是得会赚钱。这个技能真的很重要。
0: 这是，但是很多人不具备啊。会赚钱的能力也很厉害呀。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会赚钱的能力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具备的很好。
0: 对。
1: 可能具备，但不具备的很好。
0: 具备但不多。
1: 对吧？但是可能有些人，比方说，以前啊，我老觉得赚钱是一种能力的吧。

0: 啊。
1: 我后来你看，我看三哥他们，我就觉得快乐也是一种能力。
0: 我前两天和一个很厉害的人聊天的时候，
1: 啊、
0: 就看他视频啊，不叫聊天、
1: 啊，
0: 看他视频的时候，他们就说快乐的能力是高于一切的，就能让自己快乐。
1: 对啊，
0: 是优先于赚钱能力的。
1: 啊，对，
0: 哎，
1: 他们说这个人啊，要活得简单一点，就可简单了，
0: 啊、
1: 就那么几个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赚钱不就行了吗？
0: 啊，
1: 对吧？第二个事儿就是健身。
0: 啊，
1: 第三就是睡觉，
0: 嗯，
1: 第四就吃饭。
0: 对，
1: 其实你要活得简单一点，就可简单可简单了。
0: 就这几件事能干好都不已经不容易了。现在有的人该睡的时候不睡，
1: 哎、
0: 该吃的时候不吃，
1: 啊、
0: 哎，对吧？
1: 对，
0: 刚才还有哪个两个？
1: 该那个赚钱时候不赚钱，该健身不健身。
0: 是的，是的呀，
1: 对不对？就会有这种情况，人生、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0: 我们接下来还得给大家抽奖哈，
1: 哦、
0: 大家记得在开吧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的抖音上已经抽过了啊。
1: 好，那马上我们也让系统滚动起来，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的开吧上中奖的是哪五位朋友啊。
0: 嗯。这边还有同学，
1: 嗯，
0: 让我来说，
1: 哎，
0: 就中考分上640，还是高考分上啊？中考分上640，上哪个高中？
1: 哎、
0: 这个一定要问问自己的老师，还有那种那个学校的咨询会的时候，
1: 哎、
0: 要去问一下。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不行啊！
1: 啊，
0: 你问我们一问一个错啊！
1: 对对对，我当年中考就考500，我们那时候分没有。
0: 现在分和现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分数的比值不一样啊。
1: 对对，我当时老师就建议我去唱歌嘛，唱突然自我说的。
0: 唱歌不叫突然自我。
1: 500嘛，这是。来，咱们系统已经显示出来了啊！
0: 哎，
1: 第一位中奖的朋友是喵大小米姐姐。
0: 第二个球球向前冲。
1: 第三位是3618，然后小事不炸毛的这位朋友。
0: 哎，第四位是怪我不懂喽。
1: 哎，第五位是。哎，又要上班！
0: 哎，我今天早上突然才发现，又要上班这位朋友的他的头像
1: 啊，
0: 并不是他
1: 哦，
0: 因为他在小红书那儿就好多都用这个头像，
1: 这个头像，
0: 我以为他是咱听友
1: 啊，
0: 原来这么富有的人并不是，
1: 日复一日啊，
0: 对，
1: 行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二妮会联系你，告诉你该怎样去领奖，嗯、好不好
0: 啊？
1: 那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大数字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傍晚的苏龙侃苏创和各位不见不散了。
0: 4点钟哦，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天齐南路从北向东方向树德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前报板提示，减速慢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 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以及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么同样啊，今天我们也会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交管类的一些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进入到夏天之后啊，路上潮玩骑车的朋友啊陆续增多了。咱在街上应该都看到过啊，有玩这个电动滑板车的，有玩平衡车的啊，甚至呢还有骑这种独轮车的啊，包括滑板呢、旱冰鞋呢，乍一看呢都是挺拉风的。当然呢，我想呢，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好奇的，就这样的车它究竟能上公共道路吗？能作为上班族的通勤工具吗？啊，特别是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他们能不能把这些车辆啊，因为它有轮嘛，对吧，能上道路行驶，能不能把这些车辆作为通勤的交通工具？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邀请到张兵警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的确啊，像咱们这座城市也有地铁啊，这些交通工具之所以能够流行使用，确实是精准的击中了很多的现代城市人的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痛点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张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张警官，那咱们刚才也是开篇提到了有朋友啊会使用这个电动滑板车上路、平衡车上路，包括还有一些小朋友啊有这个旱冰鞋、滑板啊在路上啊比较多啊，在小区里面经常能见到，但是道路上现在也有。那很多朋友就好奇，就这样的车能上公共道路吗？
1: 那么其实随着咱们城市交通方式这个日渐多元化啊，那咱们身边也是出现了一些新潮的玩意儿啊，比如像一些这个电动滑板车呀、平衡车呀、独轮车呀，还有比如说像一些传统的这个滑板、旱冰鞋。那可能这些呢，它轻便灵巧啊，甚至可能带点酷炫啊。但是这些备受年轻人甚至是部分上班族青睐的工具啊，到底能不能上路啊？那他们的背后呢，又潜藏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从好方面来进行聊起。那这些工具呢，之所以能够流行啊，那确实是因为它精准的击中了很多现代城市人出行的一个痛点。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呢，它大概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它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通勤问题啊，很多比如说坐地铁啊、公交的这个上班族呢，他是深有体会的啊，从家到车站，从车站到公司，往往可能就那么一两公里啊，你要打车啦，刚起步啊，就可能就到了，不划算。你要走路呢，像那个大热天啊，或者是赶时间的时候。你这虽然是一两公里，但可能要走十几二十分钟啊，也是挺难受的。而这个电动滑板车、平衡车啊，它正好能填这个空啊，就是踩上去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到了，效率比较高。那第二个呢，就它也是比较便携。你像一些电动滑板车、平衡车或独轮车，往往它这个对于这个居住空间啊比较紧张的年轻人来讲呢，就不用费心去找这个停车位了。也不用担心被偷，往墙角一塞啊，在家里边一放就行了啊，这也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第三呢，就是上手呢门槛比较低，其他的车辆呢需要比如说上牌啊、考驾照呀，但像这种电动滑板车，基本上你只要有正常的一个平衡感，站上去啊，基本上就能走了。那平衡车可能刚开始呢，就是需要扶着墙适应个十几分钟，一旦。

0: 不仅仅是为了代步啊，更是一种休闲的运动。晚上在广场溜一圈，或者是周末呢约着朋友呢找个空地切磋一下技巧啊，那种自由滑行啊，迎风吹拂的感觉呢，确实也挺解压。但它既是工具，也是成年人一个大玩具。
1: 那咱们刚才听张警官这么一说啊，这些工具简直就是六边形战士。但是关键问题是啊，张警官提到了这些车是没有办法上牌的，那它能上路吗？
0: 这是咱们要给大家今天要讲的一个问题啊。正因为它看起来，刚给大家讲啊，好像无害，上手也容易，才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啊，就误认为这个它哪都可以用。那我们经常也看到，有人骑着电动滑板车在非机动车道啊，或者机动车道飞驰啊，或者是呢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的踩着平衡车，有些人甚至还觉得呢自己还挺潇洒的。但如果咱们从法律和交通安全的角度来讲，涉及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1: 那是怎样的原则性问题呢？
0: 那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具体规定啊。咱们交通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在第47条啊规定了，下列车辆工具不得在道路上通行啊。第一呢，就是叉车、场地观光游览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等非道路车辆。第二呢，就是滑板、旱冰鞋等滑行的工具。第三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工具等。那么所以呢，就按照上述这个规定啊，像叉车呀、场地观光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这一类，它是被定义为非道路车辆。那么滑板、旱冰鞋，它是被定义为滑行的工具，那它们都是不能够在道路上进行通行的。
1: 所以我们也在警示啊，正在关注直播的，或者说计划啊，或者正在使用电动平衡车、滑板车出行的各位朋友们，你这么做啊，不是方便，这是交通违法。法律之所以要画出这么严格的界限，肯定是因为这些工具在公共道路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那当然也有朋友质疑，这又骑不快，能有多危险呢？
0: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经常有市民会询问这个问题。给大家也咱们再好好的梳理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看他们可能会刹不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刹车不是很好啊，很多电动平衡车、独轮车它是没有手刹的，然后它是依靠检测你驾驶人你这个身体的重心来这个后移来进行减速。但是如果要是突发危险前的一个反应延迟啊，就很可能会直接造成一个撞击。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的稳定性呢，相当于讲还是不如普通车辆的。你像一些普通这个平衡车、独轮车，它适合在室内或者是一些平滑的、光洁的这种场地、封闭的场地进行使用。那公共道路上，咱们一些坑洼呀、碎石呀、下水井盖呀、减速带啊，甚至是洒水车刚洒过的一个湿滑路面啊，任何一个微小的干扰都有可能会让它失去平衡。那么滑板、旱冰鞋更不用说了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要和咱们普通车辆进行比较呢，你像汽车咱们有外壳，电动自行车好歹呢还有一个车架，但你站在这个电动滑板车或者是平衡车上面，你使用者的身体是完全裸露在外的一个高速运动这样一个物体。那么当前不少这个电动滑板车时速是能够达到20-30公里的，那当一个没有任何防护的肉体，你以20-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迎头撞上一个其他静止的物体或者是车辆，那这个冲击力啊，会造成你这个骨折或内脏的一个挫伤，甚至是如果不巧碰到头了，那就是颅脑损伤。那么如果摔倒以后，你旁边正好又经过一辆电动机动车，这个经过的话，你再被碾压了，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1: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有真实事故案例的。那之前呢，就有男孩啊在马路上啊骑着这个电动平衡车，然后突然摔倒了，整个人就直接冲向了道路中间，差点被飞驰的汽车碾压。当然也曾经有年轻人骑着电动滑板车在门口摔倒啊，起身后慌慌张张的差点又发生磕碰。所以啊，正在啊骑行的各位朋友们，你这个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旱冰鞋都是不允许上公共道路骑行的。但问题来了，可以在哪儿骑呢？
0: 那么这些非道路车辆和工具呢，是被允许使用的场所呢，主要是一种封闭的场地。

0: 啊，但在封闭的场地呢，也有很多人呢，在骑行时会受伤，因为他毕竟，虽然说容易上手，但是呢，因为他毕竟平衡性啊各方面呢不是很好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因为太松懈了啊，请为咱们你自己也好，如果你自己骑或者孩子骑，就给他们戴上护具，像头盔啊、护膝啊、护肘、手套，这是骑行这种标配。你不要嫌麻烦，因为在运动中保护好咱们的头和关节，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一个负责。
1: 那对于短途通勤这个刚需，如果不使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滑板、旱冰鞋这些非道路车辆或者工具，如果从咱们交警的视角，有没有什么靠谱合法的替代方案呢？
0: 那么给大家建议呢，以下三种啊主流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共享自行车啊，像咱们那个随手随手到地方落锁就可以了啊。那第二呢，就是啊，像咱们电动自行车，或者咱们也有一些这个，现在咱们徐州市都有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啊。你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且是这个电动自行车，你可以统一去登记咱们全省统一样式的那种绿底白字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啊。那我们购买的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到咱们车管部门办理号牌以后，按照规定啊，你正常的佩戴安全头盔就可以合法上路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啊，乘坐公交车和地铁。
1: 是，那作为骑友们，大家可以选择自行车、折叠自行车啊，都行啊，各取所需。同时强调一句，百说不厌，至关生命的安全警示。不管您是选择乘车还是骑车，都请您啊佩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啊，头等大事，幸亏有你。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9: 轮山。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那咱们继续回来啊，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1: 这个飙车炸街呢，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儿，轰鸣警示。尤其是在夏天，在夜晚啊，不仅是让周围居住的市民深恶痛绝，对于沿途正在出行的广大车友和骑行人以及行人来讲，让人是胆战心惊，也会增加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和几率。在初夏啊，谁敢当街飙车啊，又如何被交警抓获和严惩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详细的重现当时事发的一个全过程。
0: 好了，那么一直以来啊，像这个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啊，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今天呢，咱们啊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呢，咱们一起来大讲，给大家再一起讲一下。啊，那么近日呢，就我们交警就这个飙车炸街呢，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精准打击。经过前期的一个排查啊、摸排啊、大数据和研判，锁定了啊这个一个飙车炸街行为的聚集高发区域啊。因为这个地方呢，道路比较开阔，夜景呢也很漂亮，不知不觉呢就成为了部分追求刺激的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和竞技场。前不久呢，也是 专门组织了警力啊，实施了一个集中的查处。行动当中啊，现场的景象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路上有很多的这个很多辆就外观很花哨，发出刺耳轰鸣声的一个电动摩托车，其中一辆呢非常的显眼，是一个年轻的一个骑行人啊，他在公路上公然多次做出这种电摩翘头啊这种炫技的动作，车辆前轮离地啊，紧靠后轮来保持平衡和前进。那为了各种危险的一个炫技动作啊，他这个车辆呢也经过了大量的一个改装，动力和结构都不稳定，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一个失控翻车，对于驾驶人本人以及其他的过往车辆和行人都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1: 听战警官一说非常嚣张，那20辆电摩集中飙车炸街多危险呢哈、啊、现场的年轻人有多狂妄呢，刚才张警官提到公然翘头炫技啊，更离谱的是被交警查获之后，翘头少年还语出惊人，他居然说我就乐意骑电瓶车翘头啊，没办法，那怎么可能没办法呢，是吧张警官？
0: 是啊，那做出持续翘头这种危险的训练动作已经让大家很惊艳了，但是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啊！当时呢，就咱们民警迅速上前对这群年轻的啊电摩的这个爱好者啊进行了控制，要求出示比如说驾驶证啊等一些相关证件来进行核验，并询问了电摩的相关情况。然而面对询问啊他们为什么要飙车炸街的问题啊，这个翘头的小青年啊带着一丝不以为然说，就是我就很乐意骑车翘头啊，没办法，在家闲得太无聊了啊。这话让咱们在场民警呢也是震惊又惋惜。随后呢，民警也是对涉嫌非法改装的车辆逐一检查，拆卸音箱，检查电车，对这些年轻人啊进行了现场的严肃批评和教育以及罚款啊处罚。那这次行动啊可以说打掉了他们一个聚集点，也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震慑。
1: 那大家也在谴责啊，这什么孩子这是啊，在家闲得无聊你就能公然违法吗？再说你骑的也不是电瓶车，这是电摩，是要有摩托车驾驶证的。咱们想问问张民警官啊，翘头少年他们有证吗？
0: 当时呢这个翘头的年轻人啊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他是不可能有摩托车驾驶证的。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将车给扣下，并且及时通知了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家长啊，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将电摩恢复原状，并依照法律进行相关处罚。
1: 这飙车炸街啊，不仅扰民，也是严重的交通法行为。更可怕的是啊，像这起查处行动当中，飙车炸街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或者说他们就是青少年啊，还是未成年人，本身就不能骑行电摩上路，那他怎么家长就不管呢？为什么青少年会成为飙车炸街的主力军呢？
0: 其实这就是需要咱们去关注了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社会现象啊，从我们查处这个电摩飙车炸街的相关案件来看，参与者年龄主要就集中在14到20岁左右，很多都是未成年人。所以说网上有时候称他就是那些鬼火少年、精神小伙啊，那这些称呼的背后反映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啊、家庭和他的一个个性因素。首先呢，就是在社会特征上啊，这个边缘化以及这个疏离感。他们其实许多是来自比如说乡镇啊、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城市当中家庭结构不完整，就你父母监管长期缺位的这种孩子，比如说像一些留守儿童、单亲家庭或隔代抚养啊，尤其一些还是辍学的少年啊，还有很多是在附近的一些职业技术学校就读的，暂时处于一个无业或者是无学可上的，对于未来呢就感到比较迷茫的这样一个阶段啊。那像一个正规的啊，这个学校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呢，其实这时候没有给予他们一个足够的认同感和价值感，于是他们就转向啊，他们这样有一个同伴的一个群体，在这个自发的组成带有一种反叛色彩的小圈子里面呢，他们会去寻找归属感、存在感啊。另外呢，就改装车辆啊、比拼车技啊，成为他们建立身份认同、获取更高地位，甚至是交到男女朋友一种快捷的方式啊。一辆装饰很夸张、速度惊人的一个鬼火电摩，就像是他们的一个战袍和勋章啊。其次呢，就是在行为特征上的一个表演性和流量化啊，这与咱们当下媒体的一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短视频平台放大这种亚文化，一方面平台上充斥着各种啊骑车炫技啊、街头飙车的这种视频，那么算法推荐让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并且产生一个模仿冲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内容的生产者啊，他自己在道路上飙车、 翘头。

0: 我烧开，然后拍成视频去上传，同样收获同样爱好者的一个点赞，甚至是路人的惊惧的目光，也能带来一种畸形的那种成就感和关注度。而为了去博取这种这种源源不断的流量，那他们的行为会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危险。那这已经就演变成一个成为一种为了表演而表演，为了流量而去冒险的一种狂欢。那交通安全啊，法律法规啊，它就会彻底的抛之脑后了。那他们中有一些人可能从没有去接受过正规的交通安全的一个教育，对于速度风险是毫无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个公共道路啊当成了免费的啊没有限制的一个竞技场。
1: 嗯，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啊，而且缺乏这个明辨是非的能力。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这个心理特征上的这个他这个宣泄啊和迷茫啊。那么正如这个当时那个翘头那个年轻小年轻小伙说的啊，就爱翘头，平时闲得太无聊了啊，平时闲太无聊了。这种青春期的躁动啊，叠加学业的挫折，家庭观念的一个缺失，对于未来呢，就感到很无力、很迷茫，这等等这些因素，使他们内心啊积压了大量的一种情绪，需要出口。那种啊拧下油门，世界只剩下轰和轰鸣这种极致的感官刺激，也成为了他们暂时逃离现实、宣泄压力、证明自己的方式。那马达的轰鸣和路人的侧目，也成了一种啊强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种信号。
1: 嗯。听了张警官这些分析啊，感觉飙车炸街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简单的交通违法问题了。这是一个涉及到什么呢？青少年教育、心理健康、网络文化和家庭监护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也请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重视对于您家孩子的安全监管，包括网络安全监管和正确引导。那么张警官，从交警视角面对这样一个成因复杂、危害巨大的青少年飙车炸街现实问题，咱交管部门如何应对？
0: 那么针对这种飙车炸街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常态成效标本兼治的一个治理格局，可以概括为就是打防管控教啊五位一体的策略。打砸就是精准打击，露头就打啊，就像这次整治行动一样，就依托停止型一体化的一个体制，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全市的飙车炸街的警情进行一个全景的分析、全量的分析，绘制出热点图，精准的掌握呢高发时段重点路段。那么在此基础上呢，也是联合像巡特警啊、派出所啊等一些警种部门，成立专班，采取了定点蹲守以及流动巡查和视频追踪的方式，在重点路段编织了一张全天候的一个防控网。那么防和控强调的呢是科技赋能和源头管控，那么也是在重点的路段加密建设一批啊具备精准抓拍功能的一个智能的监控设备，实现对炸街现场的一个自动识别、捕捉和取证，让违法行为呢无所遁形。同时呢，也是联合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一些部门呢，对于涉嫌非法改装的一些维修店铺，开展一个源头性的一个整治，切断非法改装的利益链。管和教那是更为根本的，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工作，指向的是青少年群体这一个核心的主体。一方面呢，也是加强对查获青少年违法当事人以及家长的教育，不仅仅说是扣车罚款啊，更要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接触啊，触动心灵的一个警示教育，让他们观看事故现场的一个视频，计算违法的成本和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是主动的走出去，我们交管部门联合一些宣传部门，持续的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社区普法课堂等一些活动，让青少年直观的感受到飙车炸街和他这个酷和帅的背后啊，是鲜血和眼泪啊，是无法挽回的青春。我们也与这些学校以及社区呢沟通协作，共同关注那些可能处在边缘状态的孩子，及时呢发现苗头进行干预。
1: 嗯，咱们再回到飙车炸街，那现实道路上不顾安全守法底线寻求刺激的不只是青少年，当然也有成年人。看到此刻有朋友就说啊，最近天热了啊，不仅这个骑摩托的朋友变多了，这开非法改装汽车的驾驶人也多了，轰的一声啊飞驰而过，也很吓人。咱问一下张警官啊，交警日常执法当中查处到的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都分为哪些类型呢？
0: 那飙车炸街呢主要是包括三种类型啊。这个案例呢，今天讲的案例呢是电摩类的一个飙车炸街啊，也就是那种鬼火少年啊，比较常见的还有这个改装汽车的一个群体，这个跑车派部分的这个摩托飙车的群体呢还叫机车党。那么参与或者组织飙车炸街，绝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噪音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涉嫌多重违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严重问题。

0: 那咱们从法律层面来拆解一下啊。那首先是非法改装涉及到人们道路安全的一个责任。那这些车辆通常呢，它会对它的电机啊、控制器啊、电池啊进行一个功率的提升。那有些电摩甚至能跑到100公里以上啊。那么而且它也更换了轮胎、减震，加装了一些炫目的这个灯带啊、高分贝的喇叭，特别是对排气管啊或者是电机啊进行了一个改装，以发出呢巨大的声响。那么这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1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而机动车登记规定在第79条也规定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其次呢，就是严重者啊，也可能面临一个治安管理的一个处罚。比如说你为了寻求刺激、炫技等目的，在公共场所追逐竞驶、制造噪声啊、扰乱公共秩序，视情节可能会构成寻衅滋事或者是噪音扰民。那么噪音也是咱们市民朋友最直接最反感的一个体验。那么依照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更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依据咱们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啊，你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同时呢，民事责任呢也是有可能的啊。那如果你飙炸街行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存在多名飙车参与者，且他们的共同行为导致了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啊，构成共同侵权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而今天啊，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啊，这群鬼火少年，如果他们其中还有未成年人，那撞到人了，造成了他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这个时候你作为父母，也就是他们的监护人，你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这个飙车炸街呢，之所以违法甚至触碰刑事责任，也是因为啊，它酿成事故，尤其是严重事故的风险非常大。那张警官，咱们再来说说具体有多危险呢？
0: 那么这个飙车炸街的行为呢，它事故风险还是很大的啊，威胁了咱们的公共生命安全。那飙车炸街相关的一个事故的伤亡率呢，也是远远高于普通交通事故的，不仅将你这个驾驶人自己置于险境，更严重危害了其他的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一个生命安全。第一个呢，是咱们你改变了车辆的性能，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非法改装后的车辆，你那个动力系统啊、制动系统悬挂呢，都远远超过了原车设计的一个安全阈值。例如说你过度提升动力，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发动机过热啊，或者是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比如说你车辆通过性能比较差。那么对于油路啊、电路的改动，它降低了整车的一个安全性，增加了自燃的风险。此外呢，一些车主为了追求啊特异的外观进行了一些改装啊，如随意加装一些包围或者是一些尾翼等等等，加重了超速时的一个失控风险，也破坏了一个行驶的稳定性。第二呢，就是这个危险动作呢，也会影响车辆的操控。飙车这个群体啊，往往会热衷于通过烧胎起步啊、原地漂移、摩托车翘头等一些行驶啊，这种极端的动作来博取关注。那么这些行为对于车辆的操控要求非常高，那你稍有失误，就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那么对你自身，包括对你周边的人员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他也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不具备充分的一个驾驶能力，那么在做出摩托车翘头、压弯等行为的时候呢，他往往也没有去戴头盔护具，很容易导致对自身的一个伤害加重啊。三是呢，就是感知的失衡，也会加重事故的风险。因为飙车过程中啊，这个驾驶人注意力是高度集中在速度和刺激上面的，对于路况啊和一些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也是大幅度降低的，而且巨大的噪声、超快的这个速度也导致驾驶人难以及时的去发现其他的一些交通参与者，并做出一些应急处置。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呼吁啊、咱们全市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治理飙车炸街是一场整体战，没有一个主体是旁观者，也没有一个环节可以缺失。那只有我们在法治、监管、教育、疏导、技术、规划等多管齐下，各方责任主体共同发力，才能逐步的去斩断这一个违法链条。那么其实咱们很多的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主要就家长的角度来做一个呼吁啊。家庭是咱们青少年成长教育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也是呼吁每位家长将关注的目光从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多的投向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平时呢，要多一份耐心的沟通，了解他们放学以后假期里面真实的社交圈与出行方式，也请多一份用心的陪伴，填补他们可能因为无聊啊而产生的

0: 精神的迷茫。当如果你发现孩子沉迷于改装车辆啊，谈论一些飙车的技巧的时候呢，请不要只是说哎我一味的斥责，因为这可能会使他们寻求关注或者是释放压力的一个信号，可以一步步的去引导他们，共同了解一些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从源头培养孩子的一个社会公德性和安全意识啊规则意识，同时呢引导他们选择积极的安全的一些兴趣爱好，用家庭的温暖和理性的引导，将他们从危险的边缘呢给拉回来。
1: 嗯，张警官说了这么多啊，真的是啊，家长一定要记好啊，听好。好，看看时间，进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依然说法。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疑案说法啊，再来聚焦怎样的案例引以为戒呢？聚焦3秒间的猝不及防啊！今天这个事发地呢，是一个车道相当开阔的灯红路口，而且呢，和以往咱们探讨的路口事故不同，这次呢是在路口中央，一辆电瓶车的出现，显然是让事故轿车猝不及防，猛打方向，但还是发生了撞击。
0: 嗯，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晚上8点多钟啊，当时呢这个路口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东西方向绿灯通行的车辆呢排着队在依次通过。当时呢马某是骑着电瓶车啊，他由南向北骑车到达路口以后呢，面对的这个时候是红灯，但是他这时候没有停车，而直接闯红灯啊，闯入了这个东西向的机动车这个车流当中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一辆本来正在绿灯正常通行啊，由东向西行驶的大货车发现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就是他在路口啊，就赶快急刹车减速啊，来进行避让。这一下还好，当时这个大货车呢是让过去了，但是这个电瓶车的马某呢，他完全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啊，还是非常勇敢的，没有等待啊，利用这个刹停的货车车头作为掩护，加速的从货车的右侧又钻过去，又向前去闯红灯骑行。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货车的右侧后方。紧跟着一辆小汽车，哎，人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那但由于货车车身它遮挡住了小车左边这个视野，那对于小车司机来讲啊，骑电动车的马某几乎是瞬间从货车的车头前面啊就蹦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有反应时间。小车司机虽然也是赶紧刹车减速，并且尽力向右啊进行打方向避让，但是碰撞呢还是无可避免，小电瓶车的车头撞上了这个小汽车的左侧，马某就从电瓶车上向左翻倒在地，幸好他当。

0: 呢，他戴着头盔，受了点轻伤，两个车呢不同程度受损。
1: 那知道戴头盔，怎么就不知道红灯停，绿灯才能行呢？当然，此刻也有朋友谴责说，不可能不知道啊，他是不愿意。鬼探头不懂吗？居然还敢在货车车头硬闯啊，真是不要命。也有朋友说啊，你自己不要命，你别害人呢，叫车下人好冤枉。那这起路口发生的三秒间的猝不及防，究竟谁担责呢？有朋友说啊，那必须闯红灯全责。也有朋友说，既然存在鬼探头，那事故轿车跟货车并行，也应该有危险预判意识，看到身旁货车停车，轿车应该也得立刻的减速刹停。还有朋友说，轿车前面还有一辆轿车，再说了，事发的时候事故轿车还没有跟货车并排，谁能想到这绿灯直行还会遇到啊这种拦路人呢？轿车司机无责。咱问问张警官，对于这起鬼探头事故作何观点，如何剖析呢？
0: 好的，咱们是给大家从多个角度来一起审视一起这个事故啊。第一呢，就是信号灯与路权的这个角度，这也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路灯、路口红绿灯是法定的路权分配器，东西方向的货车和小汽车享有绿灯赋予的不可侵犯的优先通行权啊，绿灯行，而电瓶车闯红灯，你就直接侵犯了他人的一个合法路权，这是所有危险的一个起点。那第二呢，就是当事人行为的一个合规性角度，咱们再逐一看一下啊。货车司机绿灯通行，刹车紧急避险，没有过错。那么小汽车这个司机呢，正常的速度跟车，因为前车遮挡而被动陷入一个视觉的盲区，发现电瓶车，他也立刻做出了减速等一些避让举措，其实他也是没有什么过错的。而这个电瓶车骑行人马某啊，他是连续实施了闯红灯和利用盲区强行穿插两个主动的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就完全在他这一方。那么第三呢，就是大型车辆视觉盲区的一个角度，像大货车、公交车等一些车辆，它的车头的正前方、右侧方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视觉盲区。你像电瓶车，刻意的你从这个货车的车头右侧去穿插，你正是闯入这个危险的地带。他或许以为，哎，你司机肯定能看到我，他或许认为呢，司机你一定会让我啊。但就这种致命的误解，右后方这个小汽车的司机，他的视线当然是被完全遮挡的。基于此事故呢，啊，已经是无法避免了，啊，所以呢，盲区是尤其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危险区域。这也涉及到第四个，啊，就是因果关系的一个角度。那我们交警在定责的核心啊，首先第一呢，就是看你有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第二就是看你这个违法行为，和事故有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在这个事故案例当中啊，你看电瓶车闯红灯有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这个骑行人他遵守红绿灯，他不闯红灯，那这个事故肯定不会发生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看各方呢，就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瞭望、谨慎驾驶和紧急避险的义务。那法律也要求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具有啊安全注意的义务。那么这里面呢，货车和小车的速度都很慢啊，他们都没有超速啊，也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也采取了紧急制动啊，进行必要的措施。而这个马某作为电瓶车骑行人，你在路口不停车观望，遇危险也不停止，主动将自己置于险境，就完全放弃了你自身应该负的最基本的一些安全避险的义务。所以说电瓶车这个违法行为是导致碰撞受伤车损的一系列后果的全部原因。那所以呢，经过调查啊，最终交警部门依法认定马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通行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那么小汽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当中没有责任。
1: 嗯，那也有朋友疑惑说啊，机动车通过路口啊，不管是不是绿灯都应该减速慢行，这起事故当中如果当时的小车司机速度再慢点，是不是就能避免事故了呢？
0: 但其实这个观点呢，涉及到了对于法律条款的一个理解啊。咱们道交法规定嘛，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该减速慢行，但这里这个减速慢行呢，立法的本意是要求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以便对路口内可能会出现的或者可以预见的一些交通情况，比如说行人过街、其他方向转弯的一些车辆转弯等一些呢，能够及时的做出一些反应。但在今天这个案例的情景下呢，就骑电瓶车的马某，他是第一个他闯红灯，第二呢他逼行了大货车，甚至还继续强闯前行，从而从盲区突然窜出啊，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属于难以预见的。

0: 突发性很强的严重违法险情。那法律呢，我们毕竟不会去苛求机动车驾驶人你在绿灯正常通行时还必须以极低的速度通过每个路口去防范这种小概率的因他人严重违法而引起的这种极端的情况。那么事故责任认定的核心呢也是在于分析各方行为对于事故发生而起的这个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那么电瓶车骑行人这个闯红灯的行为是主动的决定性的过错，而小汽车司机他是在法定的限速内正常行驶，也没有超速，也没有分心驾驶等一些其他行为，那么与事故发生呢是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啊。当然呢，就我们也要强调，如果我们要调查当中发现这个小汽车司机他存在超速行驶，或者说有证明的他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呢正在使用手机分心驾驶这种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本身也构成一定的过错，那可能就会影响责任的一个划分。那么但这起事故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个小汽车的司机是没有这些过错的，因此呢他是不用承担相关责任的。
1: 嗯，有朋友疑惑说啊，机动车通过路口啊，这个事儿，你看，咱们说，那你应该减速慢行。如果说这个小车司机啊，你说你再慢一点，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能够避免事故了呢？
0: 嗯，那其实呢，像今天咱们讲到这起事故，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鬼探头的一种事故啊。那么之所以呢？像这种鬼探头为什么就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而像这种类似就是哪些地方啊是这种鬼探头高发的区域呢？就我们应该如何提前防御？给大家也是再提醒一下，首先就是鬼探头事故并非是偶然，那么它常常潜伏在下面几种情形当中啊。第一呢，就是像这种路口大型车辆排队的时候，就像这起事故啊，在早晚高峰，当比如有大货车啊或公交车啊在路口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通行的时候，因为他们车体比较大，就像一堵移动的墙，完全会遮挡咱们侧面的一个视线。但这个时候如果有行人或者是电动车从车头这个部位突然窜出来，那么对于垂直方向的来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突然袭击。第二呢，就像我们在路边比如说有一些微型车辆的时候，特别是像一些 SUV 啊货车啊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车辆围停在路边，它也会形成一个视觉的盲区。但有时候比如说小孩子玩耍或者是行人从那个车头前面突然跑出来横穿马路，那么对于正常行驶的车辆就很难及时的反应并做出一个有效的避让。那么第三呢，就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公交站台，公交车进站靠边停车以后，车身会完全挡住站台后方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行人如果你从公交车的车头这个前方去匆忙的跑过马路，对于正在超越公交车的其他车辆来讲，这个危险就会瞬间降临，就可能就会把你撞倒了。那么第四呢，就是像咱们一些绿化带，绿植比较茂密的绿化带，还有一些施工围挡或者是一些桥墩等一些这个固定的遮挡物后，这些地方呢视线也会受阻，如果有人突然从后面跑出来同样也会令咱们其他的一些驾驶人呢措手不及。
1: 嗯，那知危险会避险啊，咱们先来看行人和骑车人如何来规避啊刚才提到这类鬼探头事故的风险呢。
0: 那么其实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啊，咱们这些骑行人呢自我保护的意识一定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就是你一定不要去隐身穿行啊，千万不要在任何停止的车辆的车头前去突然跑出来，有无论是等红灯的大车还是在路边的一些违停的小车，一定要记住啊，你要观察清楚确保安全以后你再通过，你不要很莽撞的就跑出去了，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那第二呢，就是要严守信号灯的规定，闯红灯是导致事故发生最大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要坚决做到不闯红灯，也不要去抢黄灯，在路口不要去冒险的穿行于车流之间，把耐心的等待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通行时间。那么第三呢，就是主动瞭望，避免盲目啊，即使你这一方是绿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侧边有一些大型车辆遮挡了咱们的视线，也要尽量的慢下来啊，停下来看清楚另一侧没有来车以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啊，不要想啊，对，不要觉得想当然啊，人家肯定得让我啊，人家肯定能看见我，人家可能就真看不到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安全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机动车在可能的风险点，咱们去提前的减速被刹。行人咱们和非机动车呢要严守规则，主动瞭望，你不要把自己去置于风险当中，只有双方咱们都注意安全了，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汽车驾驶人啊，看到有朋友就补充说啊，有时候在路上啊不得

0: 不与大型车辆并排行驶。那么听到张警官您说这个以言说法的这个案例啊，心有余悸，那怎么才能有效来规避呢？
1: 那如果咱们跟行一些大型车辆，要记住下面四点问题啊。第一呢，就是你一定要保持横向的一个距离，绝对不要与大型车辆呢你长时间去并排行驶啊，这个时候要避免，尤其要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它的右侧，因为这个区域是这些驾驶员的一个视线的盲区，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区域。第二，要保持一个纵向的一个距离，跟车时呢一定要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紧贴着它的车尾，这样既能够保证你这个视野，也能够遇到比如说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咱们给自己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和制动的空间。第三呢，就是要预见性的减速，当你前面有大车遮挡了咱们的视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再通过路口啊、公交站啊，或者是一些路边有障碍物的时候呢，你下意识的这个时候要松开油门了，把脚放在刹车上面，备踩刹车。

温润的校园流行曲风铺开了情色爱恋的画卷，周董标志性的编曲和唱腔把懵懂的心动揉进了音符，曲风跳转，甜系的女生来登场喽，用灵动的韵律续写浪漫心事，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轻盈灵动的旋律，自带甜蜜的氛围感，将少女心事娓娓道来。那合唱的曲目呢，也是接踵而至喽。这个曲调会让你充满热情。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俞灏敏的合唱，直到世界尽头。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梁咏琪天池与海豚，声音温柔又缱绻，曲风裹挟着浪漫的诗意，温润的曲调抚平了心绪，换一种聆听质感，朴树用质朴的旋律在诉说着生命的百态，生如夏花，

简约的配器搭配上诗意的歌词，吟唱生命盛放与流逝，让声音裹挟着绵长的暖意，用治愈的旋律来安抚细碎的情绪。国静，下一个天亮。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张惠妹给我感觉，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瞬间打破了舒缓的氛围，热烈的律动也可以点燃听觉。继续来换上一种风格，这是陶喆，就是爱你。

陶喆就是爱你，松弛的爵士编曲搭配上了文情的唱腔，字字皆是告白情愫。如果说婉转节奏包裹绵绵爱意，那么文情的旋律就是在娓娓的告白。梁静茹细腻歌声，燕尾蝶。

五克群为你显示，有一些怀旧的旋律可以勾起轻松的过往，一字一句皆是年少温柔，随性的曲风呢也是接踵而来了。这是孙燕姿唱出的自在洒脱，直来直往。

利落的唱腔，随性又张扬，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也即将到站了。启辰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五月天的《听不到》，我们下期再见喽。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江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城南枢纽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小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受此影响，关闭了赣榆港、赣榆海头收费站双向入口，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有需要的车请注意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1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4: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10: 很多人的家里面的抽屉啊，可能都是一直乱糟糟的，每次找东西都要翻半天。问题不算大，但是经常如此的话，很让人有烦恼。这种别扭的小角落呢，家里面可能还有好几个。那其实呢，我们发现这些别扭的地方，只要稍稍的整理一下、规划一下，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改变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抽屉的收纳。放零碎小物品的抽屉呢，可能在没有收纳之前，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呀，针线包呀，铅笔呀，这个什么充电线呀，牙线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找东西就算是挖宝藏一样，东西越用越乱。可以利用一些小的收纳盒的分类来收纳这些零碎，每样东西呢都有了专属的位置，好找好拿好放，能装的东西呢也会更多。一开始呢可能要花个十来分钟给它很好的归好类，后面呢可能就顺手就非常简单了啊，也不再乱了，每次呢拿取只要是把它归位就可以了。那餐桌的抽纸呢，其实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收纳的位置。如果家里面空间有限的话，那么就可以利用一下餐桌底下的一个空间，装上两根伸缩杆，可以存放十来包的抽纸，随时用都能够有备用的，不用每次都去到柜子当中去找。抽纸呢也算是装在了桌底，拿取也方便。那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只要摸准位置的话，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说需要用的时候，只要是用手一抽，那桌底的这个抽纸盒就能够方便很多，而且能够释放空间。关键是这个抽纸盒呢一定要在装桌底下粘的相对来说牢固一些。很多人呢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买衣服呀外卖呀这些包装袋，如果是好看的话可能会给它留着。那我们要记得只留质量好的或者说好看的包装袋来备用。袋子呢可以压平，用夹子夹好，倒挂在一些挂钩的地方。过程呢很简单，袋子整整齐齐，每次需要用的时候啊，这个只要取下来一个就可以了。也可以随时的更新，比如说把一些过于旧的呀给它更新掉，有新的呢也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夹子当中，千万不要这个囤积过多。再来看看衣架的阳台收纳。阳台柜呢因为包管有很多鸡肋的小角落一直空着，其实也是挺浪费空间的，拿它来放衣架其实正合适。关上柜门什么也看不到，其实呢能够塞下几十个大衣架是没有太大一些问题的。这些薄而且浅的一些柜子哈，就可以放这些好拿取的东西。家庭当中呢可能难免是要囤积一些垃圾袋的，那超市的垃圾袋塑料袋实在是懒得叠的话，那也不想要乱糟糟的情况，那想了一招很好用，就是挂钩加绑带就可以搞定。那缅甸的挂钩两个一组，对称贴在我们的橱柜柜门的内侧，中间呢只要拉一根橡皮筋绑带就可以松紧到刚刚能够拉上并且不松垮。超市袋子呢整理平整之后啊，直接挂在上面，那放下来取下来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并且呢干净整洁好找。再来看看案板沥水的收纳。水槽边呢可以铺一块抹布，像干净的案板、烤盘、锅盖紧紧的竖着靠墙，放在这个抹布上就可以了。那顺手非常的方便，沥下来的水呢都被这个抹布给接住了，晾干之后再放回原位。每周呢可以清洗一下这个抹布，用小苏打、洗洁精泡一泡晾干，一点味道都没有。

家庭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电器哈，有些是要常用的，有些呢可能是收在柜子当中偶尔拿出来用一用。其实像电饭煲的话呢，就算是一个常用的一个电器了。那电饭煲其实在我们整个使用过程当中呢，也要占据一下我们台面的面积，那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加高落在一起的。电饭煲呢可以放在最下面，上面呢其实可以放一个架子，架子上面其实还可以放比如说像微波炉之类的这样小电器，只要是你常用的电器就可以通过这种架子来更好的一些规划和收纳，能够放很多层。那很多人可能会说，那这个架子的下面放电饭煲的话，那蒸汽怎么办？哎，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电饭煲的下面呢加一个滑轮的托盘，使用起来的时候呢把它拉出来，用完之后推进去，这个滑轮的托盘就能够在用处方面呢能够节省很多的一些力气，再也不用担心蒸汽可能会喷到架子上以及架子上的一些小电器了。

0: 些食物都要放进冰箱当中的，比如说葱姜蒜的收纳，能不放进冰箱的话呢，赶快吃完是最好的，否则的话一放进去可能又要十天半个月忘记了。那么可以给葱姜蒜安排一个大约15公分或者说是这个一个垃圾桶类的这样一个收纳篮也可以，透气的话呢也可以，其实不透气的话像常用的垃圾桶它本身不带上盖也是很好能够透气的。葱姜蒜呢它因为是带尘土，可以直接倒进垃圾桶当中，这个垃圾桶呢最好底下有个轮子，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只要给它换一下位置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拖地了。再来看看锅具的收纳，当初呢可能你会交代这个比如说我们定制橱柜的一些人员告诉他下面呢不要装一些拉篮，那其实不放拉篮的话锅具该如何收纳呢？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花几十块钱买两个可以调节高度的架子，根据家里锅的实际的高度来调节这个层板的高度，灵活好用，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再来看看护肤品勺的这个收纳，身体乳的话呢往往买来是一大罐，它可能会配上一个勺子，有的时候呢勺子不知道放在哪里或者说弄脏了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起到这样一个挖勺的作用，那么其实可以在瓶子的上面呢可以贴一个大拇指的挂钩，放上这个挖勺的话一起收纳，因为可以想到一个规则，就是常常一起用的东西最好是能够一起存放，收纳是关键，这样的话呢也不会把它落在桌面上弄脏，并且悬空的方式好找。再来看看家里皮带的收纳，很多的家庭当中呢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皮带都有好多条，要把它卷起来的话呢有的时候也会忘记啊。也看过很多皮带的收纳的神器，卷起来嫌麻烦又占地方的话挂在衣柜当中用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模仿一下，那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像免打孔的窗帘的轨道可以贴在柜门上作为一个皮带的收纳，穿完的裤子呢洗完之后啊，这个皮带取下来就可以挂在这个挂钩上，并且它是可以滑动的，顺手收纳又方便。你看其实呢这些所有的收纳的工具收纳的方法花不了太多的钱，动一次手把它整理好，用的时候呢就不用太将就太清爽了，这种感觉也是让人感觉整个家里变得整洁很多。你家有没有这种需要收纳的一些小东西，看似非常小，但是它其实如果多的话呢就变得非常的凌乱，别扭收纳好了就不会存在有一些东西找不到的一些情况，我们一起可以想想办法把家里的小物品收纳整洁之后，家里呢也是更加的干净清爽。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酿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1: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房子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2: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1: 看到了一位这个朋友的留言哈，他说呢，老人要来一起居住，老人来之前呢，我以为不过是多一个人住，多摆一张床，多添一副碗筷的事情，但是住进来之后才发现哈，身体的限制远比我以为的要多，眼睛看不清，弯腰下蹲踮脚的地方到处都

不是，这些动作呢，可能对于年轻人来做呢很简单，对于老年人来做，每一个动作可能都要使劲儿，有的时候呢还得扶着点什么东西。能不能够把家里稍微改造一下，让老人居住起来更加的这个顺心呢？其实呢，我们节目当中哈有很多的情况也跟各位聊过。如果你想彻底改变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给父母装修房子，就是适老化的一种改造和装修的方法。如果只是简单的打造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哈。这些问题不是老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家呢可能原来没有给老人多想很多的一些设置以及预留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的生活的习惯，去参考一下，哎，他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改变的。我们大概呢也能够把全屋稍稍的改造一下，不用花太多钱，去让老人住得非常的安全和舒服。我们从家里面呢一些方面呢来说起啊，先来说玄关。原本玄关呢只有鞋柜啊，可能没有换鞋凳。老人如果膝盖不太好的话，蹲下去再起来确实有一点费劲儿。有时候呢还要扶着墙慢慢的站起来。那其实呢，鞋柜下面的这个墙上其实是可以安装一个可折叠的凳子，或者说是竖向的扶手，不仅能坐，坐下来起身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能够借力的地方。老人常穿的几双鞋子和家居鞋呢，也可以统一挪到不用弯腰的位置，伸手就能够够得到。哎，这样的话，对于老人的腰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再来看看客厅，原来的茶几上呢，摆放了很多的生活的杂物，可能我们用着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老人的眼神可能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一多，明明眼镜、老花镜、遥控器都放在眼前，但是呢，可能要找个半天啊，把这个茶几呢，我们可以稍稍的清空，台面上呢只留下遥控器和纸巾，别的呢都可以收进我们茶几的抽屉或者是这个收纳篮、收纳筐当中。遥控器常用的那几个键呢，我们也可以贴上魔术贴做一下记号，老人凭着手感一摸就知道了。沙发旁边呢也可以配几个边几，老人喝水的杯子、常吃的药、老花镜固定放的，这些呢坐下伸手就能够拿得到，不用每回都起身去找了。再来看看阳台啊，其实老人居家最重要的就是防跌倒，全屋地面如果有高低差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特别是客厅和阳台如果有门槛石，或者说厨房和客厅中间有推拉门的这个门挡条的话，那高度差有可能有个两三公分，虽然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容易被绊倒啊，总有一些安全的隐患。赶起来呢其实也不用太大动干戈，因为铺一个斜坡的垫子就可以了哈。现在网络上有那种斜坡的垫子，高度呢是那种慢坡型的，不用太高，和我们的质地呢，这个颜色呀和地面的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不同高度有一个材质，并且是防滑的材质，在地面上铺一下，也是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并且在它走上去的时候呢，也不用说会绊倒的这种可能性。并且有这个慢坡哈，老人可以无忧通过，并且扫地机器人的话也能够顺利的过去，其实对于家庭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再来看看厨房，如果说是工作日的话，老人可能自己在家要做饭，原先常用的锅呢可能放在最下层，调料呢放在吊柜当中，老人弯腰搬锅很吃力，垫脚够一些调料的话也是这个让人很不放心。其实现在呢常用的一些炒锅和汤锅呢，还有不锈钢的一些锅都可以放在灶台上或是台面上直接用就可以了。调料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挪一下位置放在台面的置物架上，抬眼就能够看得到，伸手就能够拿得到，那吊柜当中只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还有呢，厨房一直都用的是台面的垃圾桶，扔菜呀倒垃圾的话呢也是不用弯腰。还有刀具，从墙面上的瓷器刀具架换成台面上的个架子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也是拿取很方便，不会有滑手的可能。
因为老年人拔刀的这种力道和角度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瓷器的那一种呢，可能总是怕他们会有刮伤。

再来说说卫生间啊，卫生间其实也是打造了一个重点。卫生间呢又湿又滑，老人容易跌倒，因此这里呢是家里面最该上线的地方。比如说在马桶旁边和淋浴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装一个扶手啊，可以请师傅上门来安装。这样的话呢，受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了这个支撑点，老人在起卧的时候啊，是非常的省劲儿的。在洗澡的这个区域可以铺上一个防滑垫啊，这个几块钱或十几块钱就能够办得到。洗澡之前呢，可以把这个淋浴间垫子先铺好，拖鞋呢换成那种防滑的拖鞋啊，老人的这个牙刷呀、毛巾啊这些都可以从镜柜里面挪出来放在台面上，使用一个小篮子就没有太大问题，伸手就能够用得到，不用到处去找了。

再来说说卧室，老人的话，其实在卧室如果只有一个吸顶灯，可能太亮了哈，或者说每一次在起夜的时候还要去摸这个吸顶灯，有点点不太方便。那后期呢，其实也可以给他换一个，比如说床头灯或者感应灯，以及墙面的床头的辅助照明。如果说是这种感应灯的话，只要买一个磁吸的感应灯，贴在这个下床的位置，只要老年人一穿鞋，哎，这个灯就亮了，并且呢，两三个月才需要充一次电，对于老年人容易起夜的，其实还是非常友好的。并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吸顶灯的情况下，可以除了感应灯之外，再加一个床头灯。有些时候呢，老年人可能半卧在床上，看看电视啊，听听收音机啊之类的，如果开这个吸顶灯的话，容易太亮，影响他的睡眠。那如果有一个床头的小夜灯的话，对于他这个看手机啊，或者说看时间、看电视啊，对他的眼睛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如果说老年人平时起夜确实有一点困难的情况下，那也可以在他长睡的那一次装一个扶手的栏杆，起卧呢是有抓手的。床到卫生间的这个路段呢，也可以安装一个感应灯，夜里起夜，脚路过的地方都是一路有光的，不刺眼睛，也不用去摸黑了。如果在装修的时候呢，没有装这种感应灯，那后期再加装一个可充电式的，像床板、衣柜的侧边、卫生间的台面侧边，都是可以各装一个。其实呢，改完之后啊，也可以跟各位来复盘一下。其实呢，也就几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头一条呢，就是把老人常用的东西放在看得见的地方，别一味的往柜子里藏。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柜子里面想要整洁一些啊，我们习惯是藏起来更干净。但是老人的记性和眼神呢，往往可能会下降，藏进柜子里面等于找不到。而且一个人常用的东西呢，其实对于老年来说也不多，真没必要放进柜子或抽屉当中。第二呢，就是把要弯腰、要下蹲、要踮脚的动作呢，尽量都免掉。最顺手的高度是腰到肩膀的这一段，老年人站着就能够够得到。常用的东西呢，就放在这里，比肩高、比膝盖低，可能对于老年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第三呢，就是防滑、防跌倒最重要。地上能够收纳的东西都收好，小地毯、矮脚凳这些呢，我们的眼里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放老年人的眼里呢，可能就是容易绊倒。卫生间做好防滑，把摔跤的风险一定要降到最低。跟各位其实来算算账哈，这一共也花不了太多的钱，也算是一个微改。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对于有一些呢，这些年长的一些朋友来说，可能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呢，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些适老化的一些改造。比如说三个小夜灯的话，花不了太多钱；卫生间两根扶手的话，找工人来安装就可以了。折叠的换鞋凳加扶手啊，可能一两百块钱吧。防滑垫啊，几十；防滑拖鞋啊，十几几十都可以买得到。床边的扶手可能一百多，沙发的边几啊，可能也是一两百块钱，再加。

0: 上收纳筐几十块钱，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是几百块钱就能够完成了。其实呢，人到中年，不管家里有没有老年人啊，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心的家，或者说适老化的一些改造，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都是非常适合的。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和父母长期住在一起，那父母亲呢是自己单独居住的，有没有考虑到这些稍稍的改变给他们的生活也是带来很多的一些便利性呢？至少老人在家弯腰起身夜里上厕所的时候能够更稳当一些，他们稳当了，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平时的工作呀、学习生活可能也是更放心一些。当然有了这些改动，谈不上过于的周全，但是也只挡不了很多的一些意外，起码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少一些麻烦，多一些更轻松更顺心的事情。那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卫生间的这个打造啊。其实一般来说呢，卫生间的面积都不是特别大，3到5平方左右，不会太大，但是有会更小的。卫生间的面积在整个家里面面积算是这个最小的一个房间，却是我们每天都必须要使用的。除了具有正常的这个如厕功能以外，卫生间还需要承担起不小的洗浴收纳的一些能力。有些人家里面卫生间

因为看上去总是乱糟糟，很不干净，不整洁，那一定是因为没有把收纳做到位，收纳没有做好，自然卫生状况也就不好。想要把小卫生间改造的宽敞明亮又舒适的话，那么有一些我觉得要这个特别注意一下。

首先呢，从颜色上来看，浅色系呢，对于小卫生间来说呢，是扩大视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就是我们说的穿了白色衣服人显胖是一个道理。而浅色系看上去呢比较明亮，也可以增加采光的效果，所以瓷砖可以选择白色系或者是米色系，如果觉得单调，可以局部点缀花砖或者是腰线。再来说说内嵌式的设计，很多人家里的壁龛呢，其实都是后来用砖砌出来的，虽然增加了收纳，但是原本就小的空间也占用了一部分的面积，最好是利用包管来做壁龛，或者是直接在墙上呢做一个内嵌式的壁龛，这种方式呢是增加了收纳的。当然承重墙外墙是不能够做内嵌式的壁龛，这个一定要避免。除了壁龛以外，还可以做一些墙体的改造，比如说呢利用一些凹位置把一些这个排盆的一些扶手啊，或者说是夹缝的地方呢，做成置物架，都是可以增加收纳的方式。再来说一下壁挂式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知道壁挂式的马桶这个台盆柜也都是比较这个清理有死角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把它马桶变成壁挂式的，台盆呢也变为上墙的，其实就减少了卫生死角。除这个优点之外呢，还可以增加一些收纳的地方，马桶背后的矮墙可以做几个收纳台，也可以在上面呢做收纳柜，也是非常的实用。但是呢这个墙面一定要这个做好做结实，否则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脱落的情况，根据家的墙面来设计一下是否做这个悬挂式的马桶。小面积的卫生间如果做玻璃淋浴房的话，可能会显得更加的拥挤，洗澡呢也不能够伸展的开，那不妨用浴帘来代替淋浴房，一来呢可以做到干湿分离，二来的话呢如果浴帘有一天不想用了，拆掉了直接换新的也可以因为浴帘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的便宜。但是如果说小卫生间的话呢，这个比如说找一下坡度，这个是要找的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是有个挡水条，否则的话就容易水漫金山，到处都是。卫生间呢自然是不能少得了镜子的，那不妨选一个大尺寸的镜子或者是镜柜，可以在视觉上呢扩大空间，延长视线，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压抑的感觉了。再来说说灯光啊，有人觉得卫生间反正面积小，只要在顶上装一个平板灯就可以了，这样设计呢是没错，但确实能够满足照明，但是不能够带来氛围感，或者说视觉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可以增加一些镜前灯，智能的一个镜柜灯啊，这个台盆旁边的一个吊灯，马桶上方的装饰灯等等，不仅有了氛围感，还有一些点缀的效果，因为可以让家里面更明亮，明亮之后呢可能也会显得很大。

所以说呢，巴掌大的卫生间满满当当堆满了东西，洗漱用品又非常的多，孩子的和大人的有的时候还要分开，所以呢，有一些思路呢，我们确实要动动脑筋了。比如说洗手台盆的瓶瓶罐罐堆得又乱又难清理，所以选洗手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洗手池加浴室柜的这种组合，那柜内呢分层分区收纳，台面的立面呢也是变得清爽了很多。所以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大家，如果卫生间比较小，没有做干湿分离的情况，建议优选防潮性比较好的一些板材，避免长期潮湿导致柜体发霉，柜底或者是内部最好能够加上感应灯，夜间取物的话不摸黑，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如果说可以做干湿分离的话呢，尽量是做干湿分离。它的好处是卫生间的潮湿的

地方呢不太容易能够弄到干区，而且呢这个比如说有人上厕所，有人在早上刷洗脸的话呢，也不会有这种互相的干扰，不会有这个水花乱溅的滋生细菌的可能性，清洁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方便。

有一些家庭呢，他是这样做的，就是卫生间呢虽然说是很小，但是他呢也会在卫生间的门口的地方呢，比如说把洗手池移到门外，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洗漱区，能够释放内部的空间，还能实现洗漱、如厕、洗澡三功能的分离。那虽然说卫生间很小，但是家人早上用的时候呢不用排队，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洗手池外移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上下水管的走向，避免后期返工。那外移的区域若靠近客厅或卧室，建议选择静音的水龙头，减少水流的噪音或者干扰。如果说是把卫生间规划得很好的话，其实卫生间嵌入一个洗衣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样的话呢，能够缩短动线，利用闲置的空间。卫生间做洗浴区是非常省心的，洗澡前后就能够完成洗衣、晾晒，动线呢能够缩到最短，效率也很高。小空间选择那种洗烘叠放的套装啊，再加上定制柜，省空间还能够藏一些机器。柜内呢也可以预留一些洗衣液的收纳啊，整洁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传统的一些卫生间呢，可能是管道直接暴露在外面，有卫生的一些死角，那改用墙排的隐藏之后呢，再搭配15到20厘米悬空的浴室柜，打扫卫生无死角，还能够防潮，延长柜体的寿命。所以呢，墙排其实现在的工艺呢也是非常的普及了哈，不像前几年可能没有墙排工艺，也不用说怕堵塞的这种可能性，它的管道正常用的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们再来看看马桶旁边的插排的问题，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可以适配一些智能的需求。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可能会忽略智能马桶，或者说装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我用不到，后期如果想换智能马桶的话，或者说装一个智能马桶盖，只能够再加一些电源线，又麻烦又费钱。所以建议装修的初期就要在马桶的侧后方预留1到2个这个防水的插座，后期安装智能马桶或者说装一些消毒的一些器具的时候啊，也是能够非常的方便，临时给手机充电也没有太大问题。那么插座的高度呢，建议是离地30到40公分，避免弯腰，距离淋浴区呢或者是马桶的冲水区域呢稍微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同时呢也带一个防溅盒，防这个插座会有这些水呢溅出来，确保用电的这个安全性。

我还看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哈，就是虽然说它的卫生间很小，只有四个平方，但是呢也依然是做了三分离的设计，甚至有些户型呢这个做完之后呢是三分离每一个比如说三个人同时在使用的话都没有互相的一些影响，整个卫生间呢不会再有湿哒哒的一种情况，护肤品上面呢也不会再有水蒸气，镜子上呢洗完澡之后也是干干爽爽的。其实呢打造的方法很简单，如果卫生间太小做不了三分离，也可以试着借用一些旁边空间的面积，或者说呢找一个墙面来做一个独立的洗手池的区域就可以了。如果说家里面呢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卫生间的话，那么也不一定说每个卫生间都要做淋浴区，装修的时候呢如果两个卫生间都不大，那么就可以给它

0: 分区啊来这个制定，既保留了双位，还保留了啊这个单独的一个洗浴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像家里的成员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主位呢完全可以不用要淋浴区，这样既避免了潮湿的问题，又为后期的居住的变化提升带来的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家里面有三口人，又不想阳台常年飘衣服，就可以把主卫的淋浴区改成洗衣区。一来呢是释放了阳台的空间，二来呢也不用抢这个卫生间厕所去这个着急，自我感觉其实应该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不管是卫生间还是其他的空间，细节呢提升可以生活的一些舒适性，毕竟生活呢不是一场摆拍，而是每天要实实在在的使用，更多的心思花在这些细节上，家呢可能才会住着越来越舒适。好，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在买新家电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期待在有限的预算里面找到最实用最能改善生活的产品，但是市面上的电器呢琳琅满目，功能各异，并非是越贵的越好，很多呢价格亲民却被我们忽视的家电反而能够给我们带来超出预期的惊喜。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宝藏的电器。不知道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情况下，正在为电器苦恼的朋友啊，可以听听看是不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呢。首先呢，第一个是悬挂式的空调，它和我们平时的挂机是不太一样的。传统的分体式的空调往往占据墙面的空间，影响室内的布局和美观，而悬挂式的这种空调的设计，通过安装在客厅的角落或是较高的墙面上的位置，既不占用空间面积，又能够均匀柔和的输送冷暖风，也是避免了柜式机

占地方的和清洁麻烦的问题，也不用说挂在天花板上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装修效果。悬挂式空调的安装方式呢，决定了送风的一个路径更科学，减少了直吹带来的不适感。同时呢，部分的高效率的一个节能的型号呢，在长期使用当中，比旧款的空调也能够节省不少的电费。它的价格呢，可能比风管机和柜式空调更加的亲民，适合打造舒适环境又不愿牺牲美观和实用的一些家庭来使用。第二个呢，是大家比较普及的了啊，当然也要说一说，它确实是一个宝藏，就是微波炉，很多的公司都有啊，因为太好用，那热一下饭呢，家庭当中也是一个必备的产品。所以在这个装修新房的时候啊，无论你买了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的电器，我觉得微波炉啊也是要必须要配置的。它的便捷性真的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价格亲民，能够帮助我们加速这个热快的速度啊，快速的解冻，有些型号呢解冻蒸煮烧烤多功能能够集于一身，很好的也是辅助了大家的煮饭。那么有些家庭呢更是离不开它，早上呢用它来热个牛奶呀、面包呀，下班之后呢这个用蒸汽加热一下速冻的饺子呀，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够减少油烟和洗碗的烦恼。第三个呢，就是扫地机器人了。清扫的功能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不再让我们一下班就考虑啊这个家里脏了该怎么样打扫，不想这个动手的一些问题。扫地机器人不仅能够吸尘除尘，而且还具备拖地规划路径啊、手机 APP 操控等一些功能，即便你在外面工作也能够远程的去控制它，开启它去制定一下自动清扫的时间，让它呢每日能够定时的去打扫地面，每天回到家看地面都是干干净净的啊、心里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是家里面狭窄的一些角落，床底沙发一些区域，能够钻得进去，打扫得很干净。很多人其实也是说过哈，有了扫地机器人之后，节省了家务劳动的时间，特别适合有宠物的家庭，花粉或者说是这个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人群，工作繁忙的人群也是非常的适合。再来说说空气循环扇，在家的传统的概念当中，风扇的作用就是吹风而已，而空气循环扇呢，它确实颠覆了我们这种想法，它呢能够加速室内外的一个空气的流通，在配合空调使用的时候呢，也能够提升空调的一个覆盖面，这样一来，夏天空调不会对着人直吹，更快捷，也能够让屋内的降温速度更快，在潮湿的季节呢，搭配除湿机来使用，也能够加速潮湿扩散，改善全屋的通风和潮湿的感觉。而且空气循环扇呢，它耗能很低，噪音很轻，而且结构呢也是非常的方便，放在哪个角落呢都非常的不碍眼，价格亲民，对于整个的室内使用来说，舒适感啊是非常强的。第五个呢是小冰箱，对于一些人来说，小冰箱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它能够为这个大冰箱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比如说把小冰箱放在我们的客厅作为饮料水果的专区，也可以放在卧室去存放水果零食，它既给大冰箱减轻了负担，同时也是实现了分类分空间的一个储藏，对于合租或者单身公寓来说呢，小冰箱的实用性就更高了。最后一个呢是小型的台式洗碗机，如果说你已经搬去新房子，认为嵌入式洗碗机当时没有装啊，很后悔，或者说是现在装修的时候呢，卫生这个厨房呢没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空间，那厨房呢空间非常的宝贵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台式的洗碗机，它的尺寸不大，而且价格呢也更加的便宜，如今的台式洗碗机呢也拥有很强的去污的能力和高效的这个杀菌的功能，大部分的碗筷这个碗碟
啊、勺子呀、等等，都是能够放得进去的。只要是你能够摆放的位置得当啊，其实清洗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相比较手洗，更加的节水啊。有些呢也是洗完之后啊，长时间的抹布呀，或者说是残留的一些水分、细菌的困扰，特别适合以。

已经装修好或厨房面积不大的一些家庭。你看哈，刚刚说到的这些小电器呢，可能是被我们严重低估了，并且呢，投资的资金不是特别大，但是它产生的作用却让我们大家非常的惊讶。如果你正在规划换新或者添置一些家电，不妨静下心来考虑一下刚刚说到的一些家电，根据自己家的实际的需求啊，来设计一下那这些家电的使用的情况。好了，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

0: 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在城南枢纽附近受之前事故影响，依旧是车流量大，车多环行，那么依旧关闭了赣榆港、赣榆海头收费站双向的入口，仅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欢迎大家来锁定节目，和我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是周五，再加上今天上午呢又是一场大雨来袭啊，所以说大家在中午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多地方雨都停了，但是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各位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宝莲四路、复兴南路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点压车。另外像和平路、湖东路、大学路、紫青路、解放路和环城路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啊，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后呢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是下雨路面湿滑，但是这样的一场大雨呢也是带来了好的空气啊，尤其是在像大龙湖边啊、云龙湖边的这个空气应该会更加的这个新鲜啊，朋友们也可以趁着周末的时候呢来外出游玩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宗地，拿地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开发。凯德集团一宗宅地被收处，广州的存量土地的收处呢也是有了新的进展。这一次涉及到的是新加坡在华投资的最大企业凯德集团。我们今天先从广州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荔湾区分局透露了已经发行的专项债券大约是在 4.72 亿元，用于大坦沙啊，其中有一个地块是 AL0204013 这个地块的一个收处。那这块地呢，它就是位于大坦沙岛更新改造的范围之内，为居住的用途。在2022年底协议出让给改造合作的企业，至今依旧没有动工。大坦沙岛是广州首个打破村界实施整岛统一规划连片改造的试点，项目的总投资呢超过了500亿元。在2009年的时候就引入了凯德合作集团啊，17年啊，已经有17年的时间。虽然说落地了不少的一些新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公共的配套，但是改造的进度距离当地居民的预期还有不少的差距。近日关于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改造的项目的最新的进度和安排也是啊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些关注，但是呢凯德集团旗下的地产平台并没有做出回应，仅仅是对记者表示说被收处的地块呢对应的更新的改造任务已经是顺利的完成了，未来将与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保持良好的合作，共同支持片区的持续发展。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岛的改造又会有哪些新的实践的案例？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了。成交的总价5.3亿元，咱们徐州最近呢也是卖出了2块地，下半年徐州的首场土拍全部底价成交。徐州土拍卖出的2块地呢是位于城南，均被本地的国企拿下，成交的总价是在5.306亿元。那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是哪些这个地方啊。第一块地呢就是独龙山西 A 地块，这是被徐州硕源交投建设有限公司拿下，成交的总价在3.56亿元，成交的楼面的地价为每平米在3200左右啊。第二个呢就是湘江路西沿的西 A 地块，被徐州同样也是硕源交投建设有限公司拿下，成交的总价是1.746亿，成交的楼面价呢每平米在3000左右，两块地呢可能也就是差了200多块钱的楼面的地价啊，都相差不多。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两块地的容积率呢均为 1.5， 那预计呢是要打造洋房小高层的产品。当然除此之外，在七月份啊，刚刚来到的七月份，咱们徐州市区呢还将迎来三场土拍，四块设宅的地块呢也是即将的出让，市中心城南都有宅地要出让，我们也是拭目以待。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几块地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下半年的首场土拍全部底价成交，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独龙山西 A 地块，那这个地块呢它是在大学路东汉江路南，出让的面积呢是达到了 109.46 亩，容积率 1.5， 成交的总价 3.56 亿元，楼面价呢每平米在3252。拿地的房企刚才说到是咱们徐州的本土的房企啊，徐州寿源交投建设有限公司。那这块地呢它是位于铜山区华杰高中旁边，它的教育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有大学路实验学校南校区、徐州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等等。北侧呢距离最近的楼盘呢是保利学府在售的最后一栋洋房15号楼啊，户型的建筑面积呢在112到143平，这是它目前它附近啊还有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和房源啊。另外第二个地块呢就是

洋房产品为主啊，那它是在汉网板块。如果说你本身啊，你的工作啊，你的这个原来的家呀，或者是学校啊，都在这附近，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它周边的配套会比较少。那什么时候能够建全，那还得再等一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去考量一下这两块地，如果说接下来要盖房子的话，你们啊更加偏向喜欢于哪一块呢？另外刚才说到咱们徐州在今年的七月份啊，也就是本月还会迎来三场土拍，四块宅地即将出让。我们简单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是哪三场土拍，哪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城南的二宅地啊，两块宅地起拍的总价呢在 6.4 亿元，将在7月10号左右来进行土拍。一个呢是湘江路西沿西 B 地块，还有一个呢是湘江路西沿西 C 地块，地理位置呢就是在泉润大道南湘江路西。第二个呢就是鼓楼区啊，有一个宅地将在七月下旬的时候来拍卖，同配苏堤北路 D 地块，起拍的总价呢是在8441万元，起拍的楼面价呢每平米呢是在5790左右啊，限高54米，是以小高层为主。这是在北区，那同样还是在鼓楼区啊，鼓楼区市中心还有一块宅地将在7月24号，也就是在月底的时候要进行拍卖。市中心和信广场南地块为商用住地啊，商用的用地，它的起拍总价呢为 1.8776 亿元，起拍的楼面的底价每平米在4737左右。那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一块地呢它是要求商业加办公的占比是不能够低于 25%， 而且内部呢还涉及到了轨道1号线以及火车站，那也是为地铁上怎么说呢，地铁上盖的一个商住的地块了。当然还是要求建设必须做到做公建化的处理。那一旦拍卖成功，那这个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呢又会迎来首个 TOD 的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呢还是比较令人期待的啊。好，这是和大家说到了在今年下半年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徐州的一些土拍的情况。另外还有就是最近咱们徐州呢也是有多区的拆迁的计划，也已经是曝光了，简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城市的建设正在加速，市区呢多个板块也是发布了征收土地的公告，新一波的这个拆迁计划也是来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新城区大龙湖街道办事处城庄社区即将启动拆迁，涉及到两个区域。第二呢就是在鼓楼区丰财街道下店社区三大地块即将启动拆迁。第三就是经开区连续发了6条征收土地的预公告，大庙街道前窑村、后窑村、大黄山街道的狼谷屯村以及西珠村、大黄山村都要启动拆迁。那这一次的拆迁呢是为了成片开发预留的土地。那这三个地方呢都会有这个楼要拆迁啊，都会有这个地方要进行拆迁。那拆迁之后具体来怎么样去使用，又会有哪些这个计划性的建设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一来去分享这几块地的拆迁的一个范围，包括它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来分享一下一些典型的啊各城市的楼市的案例啊。那稍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0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咨询。同时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通过线上的留言来和我进行互动，也欢迎各位朋友啊可以来进行互动。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0: 海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一比实景生活绿眼仓开放，索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卷，夏日礼包免费领。四号碗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栏目当中。所以大家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啊，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都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热点的话题了。当然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是要点赞一个城市，因为他们做出的一些改变呢，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成绩，同时也能够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给其他的城市呢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借鉴的样本。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大庆。仲夏的大庆，萨尔图区兰德湖的湖面碧波荡漾，休闲的游艇划破了水面，垂钓园区树荫连片，钓客们坐在湖畔啊来进行垂钓。不远处还有星空露营的一些基地，十多位年轻人也是在这里围坐着畅谈啊。亲子乐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嬉戏玩耍，笑声回荡。那其实呢，眼前的这样的一片业态丰富、人气鼎沸的滨水休闲片区，很难能够让人联想到在两年之前它的样子。当时这里呢是一片荒滩空地，而且建筑垃圾堆满了，杂草丛生，环境杂乱。仅仅只用了两年的时间，通过更新改造，曾经的城市的闲置洼地一跃成为了充满青春活力的高端文旅休闲区。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把这样的一个城市改造的故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好的。家住在大庆兰德湖周边的居民陈先生啊，是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蜕变。因为在他的记忆里呢，这片临湖空地啊是闲置多年啊，无人管护，杂乱不堪，成了周边居民一块心病啊。他们呢也曾经多次拨打市长热线啊，希望环境呢能够得到一个改变。城市更新的落地啊，彻底改变了这个片区的一个面貌啊。现在呢，这个脏乱的荒滩彻底清零啊，取而代之的是整洁的步道、热闹的营地和多元的这个休闲空间。有空的时候呢，陈先生总会带着这个外孙呢到这个景区去散步游玩啊，家门口的这个变化呢让他感到非常舒心。随着露营地、亲子园区、商业街区相继投用，片区的人气呢是持续攀升。原本冷清的这个临街商业服务啊也是纷纷盘活啊，商户呢是扎堆入住。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周边居住的价值稳步提升。就是小区的房价比之前的话呢大约上涨了10%啊，居民真切感受到了真切的享受到了这个城市更新带来的这个增值的红利。趁着周末和傍晚啊来这里休闲消费，早已成为大庆市民的生活新方式。
0: 没错啊，那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新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生活改变带来的快乐啊。市民赵女士就说了，营地开放之后呢，她经常和亲友前来打卡，景区呢不定期举办的音乐会和市集活动呢，也是让老城多了很多时尚的一些气息，也让他们的业余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另外，大庆市城市发展集团美城文旅公司的经理也是跟我们介绍说啊，说兰德湖片区的水域的面积呢大约是在2.8平方公里，集湖泊水域、奥体场馆、居住配套和休闲资源于一体，也是为了盘活这样的一个优质的

0: 闲置资源，补齐城市的休闲短板。他们公司呢通过了政企联动筹资，累计呢一共是投入了2亿元，对兰德湖周边的片区呢开发性的系统性和基础的设施呢都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与文旅的业态来进行了融合，先后落地了像星空露营地以及兰德湖艺术中心、木屋研学营地、猛咖创意店等一批年轻化、品质化、艺术化的新的场景。所以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啊，这一片地呢也是正式的开始对外开放了，沉寂多年的湖岸的资源被彻底的激活，目前到今年也已经是有这个一年的时间了啊，累计接待游客呢超过了20万人次啊，也是成为了大庆人气十足的一个冰水的文化新名片。
1: 是啊，作为这个典型的这个资源型城市，大庆呢是长期是依托工业布局来建设城市。那随着这个城市发展迭代啊，老旧配套滞后，还有公共服务不均，闲置空间比较多啊，社区精细化治理不足等问题逐步凸显，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转型的一个短板。新时代的城市更新啊，早已呢不是简单的修路、刷墙、建公园，而是全方位、精细化、全龄化的系统提质。立足这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特点，大庆呢跳出这个碎片化的改造思维，以完整社区建设为抓手啊，推动城市更新，从这个表面换新走向了内涵提质。大庆呢可以说是给大家又探索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新的啊这个实践的一个路径。
0: 嗯，是没错啊。那当然像大庆一样是资源型的城市呢也有不少，那我们徐州其实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咱们徐州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改造更新的优秀的案例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案例越多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变化和感受也就越多。那相信呢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案例的这个发生，也会让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各地这样的一些城市更新的相关的内容。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大庆的一个城市
1: 二手住宅的房价仍在筑底的过程当中，调整并没有完全结束。不过关于房价的这个变动数据呢，我们还是得结合啊过一段时间啊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那个国内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指数啊一起来看啊。客观的讲呢，6月份的房价有这样的表现呢也不算差。新房房价表现好于二手房的房价，出现这种情况呢它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新楼盘它是按照新标准新规范来设计，目标呢是建设好房子，这好多啊直接就做成了四代宅。那这些新规新标的这种楼盘在得房率上大大高于二手房，是吧，他的那个100和你二手房的100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在这个房子楼盘的品质的提升方面也非常明显，所以说新房价格虽然出现了上涨，但它的性价比依然很高。实际上呢即便市场回暖啊，恐怕也再难有普涨的一个行情啊，就是房价的走势呢还是会因为城市而分化啊，这种概率呢确实非常大。目前6月份的这个二手住宅的房价走势呢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个特征啊，就是大城市的房价呢相对坚挺啊，有外呢有望这个率先止跌回涨。其实房地产市场呢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啊，基本上可以说是由过去的增量市场进入到现在的一个存量市场。房价涨跌的一个砝码呢已经是在需求那一方了啊，就是哪些城市住房需求潜力比较大，哪些城市的房价未来呢才有可能会继续上涨。而住房需求的本质还是由人口走势来决定，但是从2022年起呢国内的总人口呢就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啊，这就意味着普遍性的这个住房需求增长恐怕不会有了，住房需求会随着人口流动的这个趋势而发生变化。那目前来看呢，人口仍然是向大城市聚集，尤其是年轻人啊，还是会更倾向于去一线二线，毕竟这些城市呢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配套条件。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即便是总人口在减少，大城市中心城市也会保持较高的人口密度。

0: 对住房需求的潜力也比较大，这样呢也能够支撑房价的继续的上涨。所以说呢，随着楼市下跌调整进入尾声，大城市的这个楼市呢可能会率先止跌回稳啊，它的房价呢也有望逐渐涨起来，当然呢它这个幅度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平缓。
1: 嗯，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啊。那么大家时刻关注好这样的一些变化，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准备，其实就可以了。
0: 嗯，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内容。如果说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疑惑，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9688980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当然，关于房地产的任何的问题呢，也是欢迎朋友们来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问题，电话呢也是依旧开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是我们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在买房卖房的道路上不踩坑啊，能够避免很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都可以来进行线上的提问啊。我们也会和大家给出一些比较专业啊，当然也比较客观的一些答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克老师将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的问题，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

0: 曹老师。
1: 嗯，好了。听友呢发问题问，他说这个新元旭和这个真元推荐买哪个？
0: 嗯、
1: 啊，这两个楼盘呢，应该都是属于新城区啊核心地段的这么一个楼盘。应该说，严格来讲，这两个盘呢，我觉得都值得购买啊，都是购买、嗯。但是这两个盘呢，应该说，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对吧？啊，因为他听友也没有说自己的这个实力怎么样，就只是说这拿了两个楼盘，那咱就简单的对比一下。真源的话呢，它应该是属于一个高层产品，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啊，严格来讲属于二代。户型的话呢，这个中小户型这个相对比较多啊。新元旭呢，它是妥妥的一个三代，就是洋房小高层为主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且呢，它都是中大户型。对吧？它的起步就是在140以上，是吧？高的话呢，那又更高的200多，是吧？而且呢，它的单价也高，啊，单价也高。但是呢，它的位置呢可更好一些，啊，距离大龙湖更近。作为居住来讲，离景观更近的话，那当然这个是一个优势。所以说呢，这样就这样一区分的话呢，你也就知道了啊。如果说你手里面的不缺资金，单纯就看房子哪个好。那当然是新元旭，但是新元旭的价格也更高，是吧？它的低价，它的相对比较低的房源得在18000以上，是吧？高的话得20000以上。啊，真源的话呢，相对就便宜一些，而且它还有中小户型，门槛会更低啊。现在低的话，可能也就在15000-16000啊。所以说，你要是终极改善，想一步到位，那你就直接上新元旭，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但如果说你说哎呦有点费劲啊，还是就想在这儿啊，真源也不错啊。这样的话呢，你要是首次置业，或者属于刚改性质的，啊，手里面钱并不是那么多啊，买起新元旭又比较费劲，啊，那你呢就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真源是吧？
0: 真源啊，
1: 对，
0: 这两个还是有一些区别啊。
1: 哎，买房子呢，一方面要看哪个好，另一方面还要看手里面的米，是吧？
0: 嗯，
1: 充不充足啊？这个呢都要综合进行考虑。好，咱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东山月的升值空间大吗？年底能不能回到21年的价格？嗯，这位朋友比较关注升值。
0: 哦、看来是不是想要投资的朋友啊？
1: 这位朋友就是这么问的，可能是最近呢，东山月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他最近呢把价格也调下来了。
0: 嗯，
1: 因为东山月呢，它是一个国企开发，市场在这几年调整这个剧烈的波动过程当中呢，这个楼盘在那地方是怎么说呢？岿然不动啊，人家都在调，他就是不动啊，始终在那儿等。但是最近松口了啊，
0: 嗯，
1: 把价格一步调到了5000左右啊，5000左右，就均价在5000上下。但这个牌子呢是在大黄山这个板块啊，你要说它以年底就回到21年这个水平，我觉得概率不大啊。
0: 嗯，
1: 现在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房子的价格呢出现了上涨。咱们徐州的这个新房，不只是这个叫什么，那个四代宅高，就是在一些核心的一位置上的一些楼盘，价格都往上突了，涨了，啊，可能很多人想来，你看都开始涨了，那我们这边这一次回调那么厉害，那过几年是不是能涨回来？这得要分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吧？你要是核心板块产品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上涨的概率比较大。但如果说你的位置相对比较偏啊，产品呢又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特色，那你折磨就是因为它低就认为它以后能够涨回来，我也不能说完全不能，但是这个时间呢可能跨度会比较久。所以说我建议你呢，如果说你要是想买东山月，还是奔着居住去，它的性价比是有的，如果是在5000左右买是可以的，但你要盯着它以后的升值空间，哎呀，那你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好，给你点这么点建议。
0: 好，然后看到我们的开发平台上有朋友说想了解一下大黄山华美东山月现在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他想去租这边的房子啊。
1: 嗯，刚才说呢，
0: 嗯，
1: 这个售价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0: 嗯
1: 啊，就是5000左右目前。对吧？
0: 是的，
1: 对，你要是想租的话呢，那就简单，那就不一定说租他这个新房了，周边可选的房源相对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对吧？价格如果说要是自己能够，就是说 这位朋友主要是考虑出租，就是求租，
0: 对，他想可能是想租房子啊。
1: 那就是问租，那就是那个叫，那就是那个呗，那就是问这个租房子的价格呗。
0: 嗯，
1: 那租房价格呢？现在价格也不高，售价低，租金现在呢也有跟着同步往回调的这种趋势，对吧？嗯，你那就根据你具体房源的情况，反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500到1000之间这个价位
0: 啊，500到1000之间，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在线上回复一下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当然曹克老师给到大家是一个区间，那具体的房子它的情况不一样，比方说它的装修啊，它的起居室啊，那这个可能还需要你去这个有针对性的去谈一谈。
1: 一个是装修，一个面积，一个是楼层。
0: 是的，
1: 那具体情况呢可能就不会完全一样。
0: 对，500到1000呢它只是一个区间的价格啊。
1: 对。
0: 好，这是我们今天来回复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会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西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特庸枢纽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分流车辆往西515沿进高速行驶，请在现场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10: 老高陷入三角债，钱没要回，他该起诉谁？合同中的第三人，您分清楚了吗？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第522至524条的内容。陈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庞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民法典合同编，来到了第522条到524条的内容。那今天的内容呢也很有意思，说的是第三人。哎，我们说在一个合同里哈，除了签订合同的两方，怎么还会有这第三人呢？除了债权人跟债务人之外，这个第三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类人呢？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2: 哎，你欠我钱什么时候还呢？我这急着呢。
13: 哎呦，哥哥，我没说不还呢，这不是吗？这老李呀，他欠我钱，他一还我钱，我立马给您。这样，您等着，我给他打一电话。
12: 赶紧！
13: 哎，我说老李，啊，对，是我。那钱，咱们说这两天就给我吗？是这几天了。 哦，三天之内是吧？行，行，这样，我跟你说啊，这个老高你认识吧？老高啊，我欠了他5万，下个月呢，我出差有事儿，你这么着，你那钱呀，你就甭给我了，你直接还给老高，行吗？对，你一会儿上我这儿来，你赶紧签个协议。对，行。
12: 老大，哟，你说老李替你还这钱，都俩月了，老李也没动静啊。
13: 老李没给您吗？
12: 没有啊。哟，
13: 咱坐下聊，哥哥。
12: 我不坐，今天无论如何你把这钱得还给我。
13: 哥哥是这样，这钱呢不是我不给您，当初我都已经跟这老李签了协议了，这钱呢是他欠您的，现在您找我要不着这钱。
12: 哎，你们俩这你推他，他推你的，怎么回事啊？这是，这老李欠老张5万，老张欠我5万，他们俩商量好了，由老李来还我这5万块钱。可是老李也没有动作呀，我到底该找谁算账啊？
11: 想先请教一下陈教授哈，老高到底该找谁还钱？
14: 在这个案子里头，老高啊、老李啊、老张这个搞得有点复杂哈。
11: 对，
14: 但其实我们可以先抛开他们这个具体的人，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谈的522条到524条讲的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个522到524条里头，它其实都是讲的在一个正常的合同之债里头加入了第三人，但是这个第三人呢加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讲一个债呀，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法锁，一端锁住的是债权人，一端锁住的是债务人。这就意味着合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具有相对性。
11: 相对性，
14: 对，债权人呢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为这个特定的这样一个请求啊，做或者不做一定的行为的这样一个请求，这就是我们的债权。但是我们今天讲

0: 到的第三人的介入呢，在522条、523以及524条里头，三种方式向第三人履行、由第三人履行以及第三人的替代履行三种这样一个规则。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第三人实际上是可以介入我们债权人和债务人这个合同关系的。那么至于这样的法理，我们在分析刚刚的小篇，其实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在刚刚的片子里头啊，实际上仍然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但是他加入了一个什么呢？第三人向第三人履行的问题，是老张和老李来进行一个约定，老张要求老李直接把钱交给他的这样一个债权人老高。那么这样一种约定的情况下，就属于什么呢？老张和老李约定向第三人履行。注意，在这个里头，他们约定并没有为第三人老高设立负担，属于一个利他的合同。老高在这里头是属于什么？老张和老李的这样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这个第三人。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在保持合同相对性这个基本原则的这样的前提下，他实际上他是简化了交易，但是他实际上是要有前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在我们小篇当中可以发现，双方当事人或者说这个两个债关系当中的当事人，其实都已经同意了进行这样的向第三人的这样一个履行问题。
1: 由于老张跟老李早就约定好了由老李来还钱给老高，所以依据民法典第522条第二款的规定，作为第三人的老高可以直接找到老李来要债，要是老李不还钱，老高则可以将老李诉至法院，让其承担违约责任。
2: 因为这个522条啊，有两款，第一款呢不是民法典新设的，它是在原来的合同法第64条里就有，它属于一个呢不真正的就是利他合同。那么咱们也就不用分析它了，今天主要是分析咱民法典新设的，也就是522条第二款，就是真正的利他合同。就正常情况下咱俩签一个合同，那合同肯定是在咱俩之间有效。
3: 对，
2: 现在522条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咱俩签的合同却牵扯到了一个第三人，而且这个第三人还是就是说他在这里面充当一定的作用。我们这个522条叫做向第三人履行，那怎么会咱俩签的合同会涉及到第三人呢？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呢就是法律规定，另一种呢就是当事人之间约定。那么法律如果规定说涉及到了第三人，那第三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有权利直接要求这个债务人来履行的。你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咱们签的保险合同，你比如说我是投保人，我现在跟保险公司签了一个合同，那么我俩签的合同，但是呢我会发现受益人可能写的是我妈妈，那我妈妈这个受益人就成了第三人。那我妈妈可能也没有交保费，什么也没做，她就突然间享受到了一个保险的利益。这个就是等于522条里说到的法律规定，这个给第三人设计了一个权利，第三人就享有了。再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也可以让第三人享有这样的权利。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咱们程程主持人和我啊，这个程程主持人说那个庞律师，你借给我20000块钱，那是咱俩一个借款合同。
3: 是，
2: 但程程说呢，你也别给我，因为我也不用，是我二姨着急要用。那这个时候呢，二姨什么都没做。就是不要，我要把这个钱给到二姨，等于说咱俩设计一个合同，需要把钱给到二姨，二姨其实就是那个第三人。
3: 明白。
2: 我向二姨来履行，就是我向第三人来履行。但如果呢，咱俩设计的合同，可是我没有去履行这么一个给他钱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二姨能诉我吗？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俩在合同里约定清楚，说，庞律师不要把20000块钱给程程了，要直接交付给二姨。如果你不交付给二姨，二姨就要打官司告你。这个时候就在咱俩的合同中给第三人二姨设定了一个权利，如果我真的不给他20000块钱，他就可以告我。
3: 那我们说到这里呢，让我们来接一个云端的连线，看看网友朋友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哈。来，云端连线。
4: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的父母离婚了，然后在离婚协议中，他的爸爸把一套房子留给我这个朋友。但是离婚之后呢，他爸爸很快就再婚了，再婚之后他爸爸就反悔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朋友他该怎么样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0: 这位网友说的这个给定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可以进行这样的几种解读。第一种，他发生在离婚时，父母离婚时，然后父母离婚时呢，这个把房子留给他，但是呢又没有当时过完这个过户手续，那么背景啊，我把

0: 代理人，所以你在签这个的时候有没有法定代理人身份介入啊？它有是也是有争议的。第二，我还可以把它解释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财产，刚刚这位网友没说是父亲一方的名下的单独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可以改变为父亲出于愧疚在离婚的时候向未成年人子女做的这样一个什么呀？做的这样一个赠与。那么如果说是这两条路径下。如果说出现这样一个反悔的情形，这个未成年子女在长大以后、成年以后，他实际上是可以独立去请求父亲啊，把这套房产给他交付，同时来完成过户手续。还有一个路径就是，如果说这个父亲的再婚的时候啊，这个未成年子女仍然处于未成年这个状态，那么他可以由他的母亲一方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身份，但是。这个时候要考虑我去诉至法院要求他去这个财产这个来主张这份这个房产的话，其实要考虑究竟是以这个孩子的名义还是以这个法定代理人的名义，所以在事实并不是特别充分的情况下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的，不太能够用我们这儿的522条的第二款来解决。
1: 除了刚才陈老师提到的呢，就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很多这种父母离异了，房子谁也别归，咱们给孩子吧。那过后如果一方不履行的话，这个孩子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起诉、去主张来要这个房子？之前呢，在司法实践中，两种处理方法都有，有的认为呢孩子没权利，有的认为呢孩子有权利。但是随着民法典这个出台啊，522条呢，它不是针对这种情形来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去就是多条思路去借鉴一下522条第二款，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他还是属于一个第三方，因为他不是离婚协议的这个双方，而且呢，他也没有付出任何的这种金钱的对价呀，或者是哪管向父母任何一方说是我要以这个离婚作为前提才能换取这样的一个财产的这种分配，他都没有，但是呢，他却给自己获得了一个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借鉴于这个522条第二款的话，是可以在司法实践中考虑父母的这个离婚协议中，为了防止有一方不履行，设计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呢，就写这个什么时间父亲应当将房子过户给孩子，如果不过户的话，那么孩子是有权直接向父亲来去请求，来去支付这个房屋然后一并因此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违约责任，给日后如果这个真的发生这种情形的话，给孩子多一条救济的途径。
2: 好，谢谢。
0: 这个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0: 在522条的第二款，这个纯正利他合同里头，它实际上还有后续的法律效果的安排。比如说在522条第二款里，它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这样一个这个抗辩，它实际上是可以向第三人主张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把父母的这样一个离婚协议理解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这样一种关系的话，也就意味着父亲对母亲一方的这个抗辩，他实际上是可以向他的未成年子女或者说子女成年以后来主张，那实际上是和整个法条的立法宗旨是背道而驰。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提供思路，但是一定要谨慎，因为在法律效果上他实际上是很难去解释最后一句话这个抗辩权的主张问题。
2: 我们说啊，在节目最开始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关系呢，似乎呢又有了新的进展，我们来一起往下看。
5: 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呀？
6: 别打，找你好几天了。
5: 哎呦，高老板，什么分把您给吹的？你
6: 少扯！
5: 您喝咖啡还是喝茶？
6: 你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呢，爆款100万，赶紧给我还了。我那么多员工等着开工资呢。
5: 您先别急，我现在手头啊，他是没钱，可是我女朋友说了，她替我还。这不，您看，咱这合同都拟好了，您只要一点头，您直接签字，以后所有的钱啊，都是她替我还。
7: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

0: 哎，小丽，小丽，这么长时间了，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1: 你谁呀、你？
0: 我，高哥，你高哥，小善，你高哥，
1: 有什么事儿啊？
0: 哎，这不你签的协议吗？他欠我那100万，你替他还呢？
1: 那你找那姓尚的还去啊？
0: 这上面写着呢，哎，你替他还那100万呢？
1: 我俩分手了，而且这协议我根本就没签字儿，谁借的钱你找谁还去吧你。
0: 你们分手了？那我这钱找谁要啊？
2: 哎呀，老高这个钱是不容易啊要的哈。那个请陈老师来解读一下，现在这个老高的这笔债务他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新的关系呢？
3: 这个是挺累的哈、这个其实我们民法典里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提要求，就是当事人有约定。那么这个当事人究竟是指谁呢？我个人认为呀，他必须至少符合两从。第一个是你原来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有明确的约定啊，这个是可以的。第二个是你必须债务人和第三人你得约好，就是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也得有约定。只有在这样一种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然后债务人又和第三人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让这个债权人呢享受到这个第三人的这样一个直接履行。
4: 虽然小尚跟老高约定由第三人小丽来替他还钱，但是小丽本身并没有与小尚立字为证，所以依据民法典第523条规定，如果老高拿不到还款，可以将债务人小尚诉至法院，让其承担违约责任。
2: 那我想请问一下庞律师哈，在这个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这个523条它都体现在了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5: 这个523条呢也是跟第三人有关，但是522条是给第三人设定了一个权利，523条就比较惨，是给第三人设定了一个义务。那在实践中我们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你寄快递的时候，假如说我去你家做客，我把雨伞落到你家了，你要给我寄回来，这个时候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你寄一个到付的吧。这个时候您找了一个快递，您和快递之间有一个合同来去邮寄这把雨伞，但是呢不是您来付钱，是我来付，其实就给我就作为一个第三人设定了一个义务。这个时候就典型的523条，由第三人来履行付款义务。你再比如说刚才提到二姨那个例子，如果我把钱真的就是已经借给你了，过后呢我肯定要找你还钱，那你跟我说，你说你不要找我还钱，钱是二姨用的，你找二姨吧。然后呢我就去找二姨了，二姨说你千万不要找我，二姨其实就是第三人。这个时候呢等于咱俩之间设定了一个合同，还钱需要由二姨来承担，二姨说我在家里做怎么就来了一笔债务。所以这个也属于典型的523条，是由第三人来履行债务的这样一个情形。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老高啊又借钱了。来，
1: 高哥。
0: 哎呦弟媳妇你可来了，
1: 你找你急什么事儿啊？
0: 来老冯呢？
1: 哦，我都半年多没见了，不出去做生意去了吗？
0: 你也半年多没见到他了？
1: 对呀、
0: 哎，我跟你说啊，你们家老冯啊跟我签了一合同，瞅见没有？
1: 合同事我也不懂呀。
0: 欠我钱呢，这他的协议啊，他的签字儿，欠我钱50万。
1: 50万这么多呀？
0: 还有利息呢，想想办法赶紧给还了吧。
1: 怎么他的债就成我们债了呢？这败家爷嘛，50万这么多利息啊？啊，
0: 现在不还，过两天就翻倍了。
1: 要不这样，我这还有点钱，我先取了，取了之后先把人还上，你这利息先停停算，行不行？
0: 也行。
1: 行吗？
0: 我可算找了一靠谱的人了。
1: 行，那就这么着。
2: 哎，我们看啊，这个又是老高，老高看人不准，老高总是借钱。老冯欠的钱，妻子有权去履行吗？
3: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要分情况的。在这里头这个妻子的身份是比较特殊，她既可以被解释为是她的这个共债，对吧？因为夫妻之间有可能存在这个共同债务，还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确实是有可能被我们解释为这样一个第三人的代为履行的情况。共债的问题呢，我们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头来谈。那么今天我们就谈524条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情形。那么在524条它规定里头，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呢，它必须首先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那么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第三人他对这样一个债务的履行他是具有合法的权益。那么在此时第三人可以跳出来说，你不履行债务我履行。那么通常情况下哪些第三人会着急跳出来去代你这样一个履行呢？一般可能比较常见的，我们在这个担保领域会比较常见。那么我担心这个你不偿还，可能到最后抵押物这个是我设的，我是抵押人，那么最后我这个东西可能要被拿去那个拍卖去折价去售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得

0: 了，我帮你还债吧，对吧？我跳出来来代为清偿。但是同时呢，我们法律当中对第三人跳出来替债务人清偿这样一种情形呢，做了一个限制，就是债务本身的性质，决定他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种替代履行的要除外，或者呢是我们当事人有这样一个特约，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也是不可以来进行这样一个。替代第三人的这样一个替代履行的，在524条里头，在理解上，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最好呢是把它理解为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嗯，我们对合法权益呢要进行一个限缩性的这样一个规定，不是说你跳出来说你不履行债务对我有影响，我就是具有合法权益的第三人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524条当中也有一个除外的这个原则，那怎么理解这个除外呢？
0: 这个除外实际上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了，你说这个债务本身的性质，比如说有一些人身专属性质的债务，比如说我请一个著名的歌星来唱首歌，请一个舞蹈家或者请一个画家，舞蹈家来这个表演节目，然后画家来画一幅这个画作，那么他就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第三人的替代履行情形。还有一个应该是按照法律规定呢，他会这个把这个第三人替代履行情形呢也给他排除掉。另外就是当事人有特别的约定，这个取决于约定的内容以及法律的特别约定的事项。
2: 524条呢其实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合同里呢都没有第三人，但是第三人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儿。那他为什么会愿意？刚才陈老师提到了，因为他有一个合法的利益在里面，这个合法的利益呢可能是基于这个财产关系，也有可能是基于人身关系。那么财产关系，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家物流公司啊，他要把这个从江苏无锡新鲜的水蜜桃运到北京，他就要找一个运输公司来做。那运输公司呢，他要聘司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自己的司机，他又找了一个司机吴某，就出现了三个人。
1: 是
2: 三个人呢，这种情况下，正常情况下这个运输公司要给这个吴某运费啊，给他这个司机运费，但是呢运输公司就没给够，那吴某就生气了。吴某说，那我这个桃我就不能给你们。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情形，合同本来是在运输公司和吴某之间一个承运，但是呢这个时候谁着急呢？那很明显是那个物流公司，因为桃再不交付就烂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跳出来，因为他自己有合法利益，他说这样吧，我先出一笔钱先给了这个吴某司机，那你这个桃就不要再扣在你手里了。所以这个就属于一种情形，就是他有合法利益。你再比如说还是二姨那个例子，假如说我真的把钱给了你，你也不给我，咱俩在这相持不下的时候，二姨出来，二姨说，哎呀这样吧，我特别心疼我这个外甥女儿，我出2万块钱把钱还了吧。你会发现其实本来这事跟二姨没关系，他就是一个第三人，但是呢他愿意出来带你履行这个债务。那为什么呢？他的合法利益在哪儿呢？可能因为是亲属关系，担心你这边因为欠债比如上了失信，或者是因为官司缠身影响到了各种生活和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二姨她就做了这样一个事儿，她也属于我们524条里所提到的，就是由第三人来代为履行。
1: 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连线我们的云端观众。
3: 老师们好，我想知道债务人对第三人代履行债务有拒绝权吗？比如老冯后来知道妻子把钱还了，他说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这事儿不算，可以吗？
0: 我根据524条里头，它实际上它是在这个代为履行之后，它有一个效果，就是原来的这个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之后，他原来对债务人的这样一个债权他是要移转给第三人的，但是他有一个但书规定，但是这个他们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在这个片子里头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有约定的这样一个事实补充，所以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拒绝的。
2: 这个他的妻子跟刚才举的例子很类似，他是有合法的利益在里面，所以他符合这样一个第三人这样一个资格。而且呢这个债务本身又没有刚才陈老师提到的那些就是必须由债务人本人来履行的那些情形，既不是说这个债务本身的性质必须由他来履行，也没有说相应的法律规定必须他履行，而且他和这个债权人也没有约定说非我履行不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妻子是可以代为履行的。
4: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第522至524条的内容，其中第522条第二款为民法典先设条款，也被称为真正的利他合同，即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9: 欢乐正前方，
10: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9: 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2: 我是米夏。
11: 米夏，太吓人了吧，你这是打算转行去唱人传去吧？怎么穿个裙子还绿底红花的呀？跟我们家背面一个色呢。
12: 刘笑，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这是今年的流行款。哎，你不觉得我穿着像个仙女吗？
11: 仙女我是没见过啊，反正你这么一穿吧，我觉得不太像我们普通的人类了。
12: 什么都不懂，土老帽一个。哎，你看看我这裙子啊，多长啊，都蹭鞋底儿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森女风，就是森林里走出来的女精灵。
11: 精灵，我看你与神经病差不多。
12: 你闭嘴，你不懂别瞎说吧。我跟你说，我这是要走文艺女青年的路线。赶明儿啊，我也去一趟西藏，在蓝天白云之下涤荡一下我的心灵。
11: 你这我可就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走了节目谁录啊？再说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是搞不懂你们这些小青年啊，动不动就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那西藏的空气就这么好使啊？都快赶上84消毒液了。再说不是有著名主持人说过吗？啊，那人心要是放的，到哪里去都没用啊！有的人吧，去趟西藏回来就不行了，说自己要出家啊；还有人呢，啊，去了趟丽江就回来就要辞职，非要在那儿开客店。据统计，每年得有500多万人啊，放着自个儿工作不干，都想去丽江开客店。你这样的人吧，我看干脆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跟家里上上吧，我觉得挺好。
12: 有效。我这也没说什么呀，你看你啊，你整出这么一大套道理来，谁心灵肮脏了？谁心灵肮脏了？哎，你这也把话说这么绝吗？你，
11: 我不是说话绝啊，我实在是弄不清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回事。你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你一天是净剩瞎折腾了。
12: 怎么就瞎折腾了呢？还搞不懂年轻人想什么？那我问问你啊，有几件事 是你能搞明白的呀。
11: 哎，你还别将我军，你还正好提醒我，昨天我回家，门小区的物业就给贴出来了一张通知，说是为了感谢各位住户，准备开展免费健身活动2天。
12: 哦，你们小区还挺不错的。什么活动啊？是双脚踩灯泡啊，还是胸口碎大石啊？
11: 我当时我也没弄明白啊，得到物业打听去我才知道真实情况。哼，感情是电梯坏，这2天吧得让我们住户爬楼。我还真是头一回见物业把围

0: 修公告写的这么委婉呢？
1: 好事嘛。哎，你们这物业公司办事儿这风格还真是特别啊。要是我接着这消息我也搞不明白。
0: 就说呢，现在搞不明白的事儿太多，这其中吧也包括你。
1: 什么就包括我呀？那没说两句怎么又扯我头上来了？刘翔，你找事儿是吧？我跟你说，这可是你挑的头啊，出招我就接着。我跟你说，你要是敢攻击我，我就开始吐槽你。
0: 说着说着脸色就变了。我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那咱俩今天就说说那些相互搞不懂的事儿呗。
1: 可以呀、啊、那你就出招吧。
0: 我首先说说你，自打我加了你微信好友，你怎么天天在朋友圈里头发自拍呀、啊？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爱发自拍是美女们的通病啊，你没发现吗？我也不想这样啊，谁让我长得美呢？
0: 不是，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每次上传咱俩合影的时候，为什么你把自个儿的腿劈得比我还长啊？
1: 啊，怎么了？我那不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0: 别给自个儿辩解了，人家美国精神病学家都说了，爱发自拍爱 P 图的那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缺乏自信，这是一种强迫症，越 P 图的人吧病得越重。
1: 你才病得重呢，我跟你说我没病。
0: 你见过哪个神经不正常的说自个儿不正常
1: 啊？刘翔你没意思，我跟你说啊，先不说我的事了，说说你啊。刘翔，你不是号称天底下最耿直的吗？
0: 怎么着吧？
1: 上周六啊，你为什么让人从八宝山给轰出来了？
0: 我那可不是给轰出来了，我是被请出来的。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就搞不懂了。你说你平时巴结巴结领导也就算了，也不分个场合。大伙儿来评评理，我们单位啊有一位老先生去世了，领导刚致完悼词，刘翔。就我这搭档啊，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他居然鼓掌。
0: 我那是失误懂吗？主要是因为那悼词写的是太好
1: 了。哎呀，着吧什么呀，你就是巴结领导巴结惯了。
0: 你闭嘴，谁巴结领导？不许无故侮辱我。那什么领导的事儿咱先不提了啊，除了这事儿之外，我告诉你让我搞不懂的事儿多了，
1: 是吧？比如呢？
0: 你比如有一人吧，有一天喝醉了打车回家，他刚上出租吧，司机就说，
2: 哎呀小伙子你是不是喝酒了？
0: 师傅你鼻子怎么这么灵啊，这么远都能闻出来啊。
2: 哎呀小伙子闻什么闻呐，你赶紧从我那车顶上，你给我滚下来。
0: 你说我真就是搞不懂了啊，酒这东西喝多了误事又丢脸，怎么就还有这么多人甘心情愿把自个儿给喝醉了？
1: 也许是高兴呗，也许是一醉解千愁。话说回来，其实我也搞不懂。
0: 也是啊，别人的事儿咱就不多讲了。下面说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不过虽然是我亲身经历，可我还是搞不懂。
1: 你什么事儿搞不懂啊？
0: 话说我是有多爱吃拉面，你是知道的。
1: 我知道，我了解，你就是个拉面脑袋吗？
0: 行，说正事儿啊。说就昨儿中午。我跟点餐的服务员说，来碗面。
1: 好。
0: 来细一点啊。
1: 好。
0: 那多放香菜。
1: 好。
0: 香菜多放叶子少放梗啊。
1: 好。
0: 牛肉切片千万别切成块啊。
1: 好。
0: 面给我多煮会儿。
1: 好嘞。
0: 行了，就这样了。
1: 一共18块钱。
0: 这服务员态度相当好，总跟我好。我当时相当满意。可是吧，没想到他收完了我这18块钱。转过身之后对着后厨吧就喊了一句，
1: 牛肉面一碗。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哎，米夏，刚才放歌的时候你看手机乐什么呢？哈喇都快乐出来了，什么事儿？
3: 我看我老公照片呢。
2: 是什么什么？你老公？你什么时候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我老公你都不知道啊？吴彦祖啊？
2: 啊，不是，是我没弄清楚，还是你疯了？吴彦祖什么时候成你老公了？
3: 哎呀，现在就流行这么叫。你看吴彦祖啊，井柏然啊，李易峰啊，通通都是我老公。
2: 这些小姑娘纯属胡闹吗？啊啊，你们喜欢人家你们就喊人家老公啊？人家愿意吗？啊，你们这不就是逼婚抢亲的土匪吗？
3: 哎呀，你较什么真儿啊？我们这么说又不犯法。
2: 我这么说话不是冲你们啊，我主要是告诉那些人啊，别以为有钱了长得帅人生就到巅峰了
3: 啊，那还想怎么着啊？
2: 你看哈，你刚才说的那些，那谁

0: 吴彦祖帅吧，有钱吧，哎，他也有办不到的事儿。
1: 他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儿啊？
0: 他到今天为止啊，一直还没有加上我的微信。
1: 哎呦，人家才不稀罕你呢，我真搞不懂你刘笑，你怎么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啊？
0: 不是，说着说着又冲来，我哪感觉良好了？
1: 你还说呢，咱这编辑郭子结婚那阵儿啊，是不是叫你去帮忙了？就给人写一个结婚请柬，这么点小事儿，你说你差一点就坏了人家大事儿。
0: 哎，你提这事儿我还真想起来。哎，我估计我这平时就习惯了。哎，你看我写字多好看，哎，你看，都是艺术体，恨不得能带花儿都。
1: 是带花儿，就算你写的再好看，刘笑，你也不能把自己的名儿写到别人的结婚请柬上去啊。
0: 这我这不是平时给别人签名签太多了吗？这写顺手了。
1: 哎呦，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人找你签名啊，刘笑，瞎嘚瑟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这完全是不走脑子造成的。
0: 你下同学在批评别人不走脑子啊，我就搞不懂了。那要别人不走脑子，那你呢？你是不走脑子呢，还是就本来就没脑子呢？
1: 刘笑，你说这话太伤人了吧，有话你直说。
0: 我这话也是听来啊。据说米夏同学小的时候吧，家庭非常和睦。
1: 那是怎么了？
0: 说某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米夏他爸爸吧就给小米夏出了一谜语。身体细长，兄弟成双，只会吃菜不会喝汤，来米夏这打一餐具。
2: 爸爸，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啊？这不是考验你呢。
2: 哦，那好，我尽力吧。
0: 米夏呀，我发现了，你是不挨揍你心痒痒吧？我说让你打一餐具，是让你猜谜底，你为啥把碗摔了？
1: 那啥，我承认我有的时候吧，的确是思维跳跃的太快，以至于你们的灵魂都追不上我。
0: 你别自我标榜了啊！哎呀，跳跃的太快，你这就一个字儿，笨，懂吗？大家是给你面子，才说你傻萌傻萌，其实没后头那个字儿也行。
1: 刘笑，你怎么那么不厚道啊？非得把实话说出来有意思吗？再说了，大伙评评理，米夏哪儿笨了？我怎么就觉得我挺机灵的呢？
0: 咱就这么说吧，啊，你说你刚进台里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吧，什么都得请教我吧。我录节目的时候哪回没带上你？
1: 啊，这倒是。要说我刚进单位那会儿，小哥你是没少罩着我。
0: 哎，大伙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在录音棚里吧是不能随便走的，不然的话会影响节目录制效果。这米夏刚来那会儿吧，我叮嘱过他好几遍，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脚尖垫起来。
1: 是啊，我可听话了，我天天都垫着脚尖走。
0: 过俩月我问米夏，说怎么样，工作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刘笑老师，嗯，我现在都会跳芭蕾舞了。
0: 我就搞不懂了，你怎么就能永远找不着重点？
1: 我觉着吧，其实是我这个人太听话了，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从来都不带怀疑的。小时候老师就问我，
0: 哎，这个米夏同学，你能不能说出来三条理由来证明地球是圆的？
2: 当然可以啦，老师。嗯，三条理由。第一，我妈说地球是圆的。第二，我爸也说是。第三，老师你也是这么说的。
0: 倒是听见了，听见了没有？可不是我黑米夏啊，他这完全是自黑，可见我平时随便爆点他什么料，那都是货真价实的，是吧？
1: 你倒是说个假话试试啊！啊，你试试啊！
0: 行，不敢不敢啊！我这人宁可说人十句坏话，也绝不说人家半句假话。
1: 哟，那我应该夸你刘笑是做人有原则，对吗？可是我怎么觉着这老说别人坏话，听起来也不像什么好人呢？
0: 我也没老说人家坏话呀。我就是强调一下，我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而且我这个人还有个优点，就是特别珍惜时间。
1: 这倒是，每次下班你准是第一个冲出去的。
0: 那事儿咱先不提啊。说到时间问题，我就得批评一下你。

0: 下啊，你说我就搞不懂了，你怎么干什么都那么慢吞吞的？昨天中午吃饭啊，你愣是在那儿吃了整整仨小时，我可从来没见过你那么淑女过，就那饭吃啊，恨不得数着米粒儿嚼。
1: 那能怨我吗？你没看见吗？就我借饼桌子上还坐一女的呢。哎呀，别人喝汤都是端着碗，就她跟那小猫似的，一小勺一小勺的在那舔。
0: 合着你中午在食堂吃饭跟人 PK 呢？结果怎么样？
1: 收了。吃到后来吧，那女的就走到我旁边来了，跟我说：“你快吃了啊，吃完我还得打扫卫生呢。”
0: 靠不住你，你说你跟人家比个什么劲？用那功夫里干点什么不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吧，我前一阵子还真是想学点东西来着。我估摸着吧，吃饭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我米夏就从学做饭开始吧。
0: 什么？米夏学做饭？这油盐酱醋的事儿你搞得懂啊？
1: 我搞不懂可以学呀。我那几天呀、啊、是天天早上起来去早市买菜，哎，我还真遇见了一个超帅的小伙子
0: 啊。哟，我还真没怎么听说过在菜市场里头还能有艳遇呢。不是，那你们要是彼此看上了对方，立马开始交换定情信物，那肯定不是白菜就是土豆呗。
1: 哎呀，话说那天我拎了好多菜，我都快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就听见那个帅小伙对我喊：“
0: 白帅姑娘，是不是菜太多了拎不动了？”
1: 哎呀，当时我这一听啊，这么关心我，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接着我就听他说：“
0: 哎呀，你拎不动就来我家再买点肉吧，啊，回家把肉吃了就有劲了。”今儿的欢乐正前方，米夏留校就先跟您谈到这儿。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尤其是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4: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记者来看到之前的事故，G5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特优枢纽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占据第一、第二、第三车道，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分流车辆。

0: 往 G215 沿进高速行驶，并且关闭新桥射阳西收费站双向入口，请在现场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绕行。另外，苏州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环境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来自王菲。这首歌是王菲生了窦靖童之后复出专辑中的主打歌，没有刻意宣传，但很多人都默默地认定这首歌就是写给女儿窦靖童的。二十多年过去了，窦靖童如今已经是正式发片的歌手，站在台上为母亲和声，和母亲同唱这首写给自己的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

麻花辫子来自郑智化。岁月是最无情的刻刀，也是最无奈的推手。不知是谁先解开了麻花辫，谁先违背了曾经的诺言，只知道曾经青涩懵懂的脸庞，在时光的打磨下，早已染上了沧桑的痕迹。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Fast Car 飞驰的汽车，来自 Tracy Chapman。

热情的沙漠，来自欧阳菲菲。我的热情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爱情不就该如此热烈吗？遇见对的人，心中的热情被点燃，所有的温柔与爱意都只为对方涌动。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胡思乱想，来自无印良品。

胡思乱想来自无印良品，清澈的嗓音，清新自然的曲风，无印良品用真挚的音乐唱出无数人的心声，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里的独特符号。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半糖主义来自 SHE。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城里的月光来自许美静。在许美静的浅唱低吟中，歌声撩拨着心弦，心若旷古，像一道月光洒在整个海面，旁若无人地陶醉于茫茫夜色中。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All Rise 全体肃立，来自 Blue。

All Rise 全体肃立，来自 Blue。 在这场名为爱情的博弈里，有人选择沉默，有人却化身正义的法官。 Blue 的 All Rise 将我们拽入一场没有硝烟的情感法庭。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情花来自陈明。

梁静茹，可惜不是你。对于爱情中细小的感动与感伤，梁静茹是细腻而敏感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听她的歌时能确定你所感受的她也一定感受过。当爱情降临，当爱情消亡，无法描述的一切她都会懂得。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林宥嘉，神秘嘉宾。

林宥嘉，神秘嘉宾。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如同神秘嘉宾般闯入我们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或美好或遗憾，但都成为了我们生命中宝贵的一部分。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李玟 So Crazy。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之前在京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特雍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已经处理结束，关闭的收费站也已经开通，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雍庄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以及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么同样啊，今天我们也会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交管类的一些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进入到夏天之后啊，路上潮玩骑车的朋友啊陆续增多了。咱在街上应该都看到过啊，有玩这个电动滑板车的，有玩平衡车的啊，甚至呢还有骑这种独轮车的啊，包括滑板呢、旱冰鞋呢，乍一看呢都是挺拉风的。但是呢我想呢，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好奇的，就这样的车它究竟能上公共道路吗？能作为上班族的通勤工具吗？啊，特别是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他们能不能把这些车辆啊，因为它有轮嘛，对吧，能上道路行驶，能不能把这些车辆作为通勤的交通工具？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邀请到张兵警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的确啊，像咱们这座城市也有地铁啊，这些交通工具之所以能够流行使用，确实是精准的击中了很多的现代城市人的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痛点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张警官，那咱们刚才也是开篇提到了有朋友啊会使用这个电动滑板车上路、平衡车上路，包括还有一些小朋友啊有这个旱冰鞋、滑板啊在路上啊比较多啊，在小区里面经常能见到，但是道路上现在也有。那很多朋友就好奇，就这样的车能上公共道路吗？
1: 那么其实随着咱们城市交通方式的这个日渐多元化啊，那咱们身边也是出现了一些新潮的玩意儿啊，比如像一些这个电动滑板车呀、平衡车呀、独轮车呀，还有比如说像一些传统的这个滑板、旱冰鞋，那可能这些呢，它轻便灵巧啊，甚至可能带点酷炫啊，但是这些备受年轻人甚至是部分上班族青睐的工具啊，到底能不能上路啊？那他们的背后呢，又潜藏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先从好方面来进行聊起。那这些工具呢之所以能够流行啊，那确实是因为它精准的击中了很多现代城市人出行的一个痛点。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呢，它大概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它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通勤问题啊，很多比如说坐地铁啊、公交的这个上班族呢，他是深有体会的啊，从家到车站，从车站到公司往往可能就那么一两公里啊，你要打车啦，刚起步啊就可能就到了，不划算。你要走路呢，像那个大热天啊，或者是赶时间的时候，你这虽然是一两公里，但可能要走十几二十分钟啊，也是挺难受的。而这个电动滑板车、平衡车啊，它正好能填这个空啊，这踩上去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到了，效率比较高。那第二个呢，就它也是比较便携。你像一些电动滑板车、平衡车或独轮车，往往它这个对于这个居住空间啊比较紧张的年轻人来讲呢，就不用费心去找这个停车位了。也不用担心被偷，往墙角一塞啊，在家里边一放就行了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第三呢，就是上手呢门槛比较低，其他的车辆呢需要比如说上牌啊、考驾照呀，但像这种电动滑板车，基本上你只要有正常的一个平衡感，站上去啊，基本上就能走了。啊，平衡车可能刚开始呢，就是需要扶着墙适应个十几分钟，一旦学会啊，就像长在脚上一样，操控呢就全凭你直觉啊。那这种零基础、零考试的学习成本呢，让大家也乐意去尝试。那第四个呢，就是抛开几千上万的这个高端情况不谈，那市面上不少入门级的电动滑板车啊和一些平衡车，价格也相当于大概也就是一个中端手机啊，一两千块钱啊，没有尾气的排放啊，纯靠电力驱动，用起来也比较既省钱，也符合低碳生活的一个理念。第五呢，就是他们还自带很强的一个娱乐和社交的属性啊，很多人比如说买平衡车啊、滑板啊，不仅仅是为了代步啊，更是一种休闲的运动。晚上在广场溜一圈，或者是周末呢约着朋友呢找个空地切磋一下技巧， 啊，那种自由滑行啊，迎风吹拂的感觉呢，确实也挺解压。但它既是工具，也是成年人一个大玩具。
0: 嗯，那咱们刚才听张警官这么一说啊，这些工具简直就是六边形战士。但是关键问题是啊，张警官提到了这些车是没有办法上牌的，那它能上路吗？
1: 这是咱们要给大家今天要讲的一个问题啊。正因为它看起来，刚给大家讲啊，好像无害。上手也容易，才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啊，就误认为这个它哪都可以用。那我们经常也看到有人骑着电动滑板车在非机动车道啊或者机动车道飞驰啊，或者是呢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的踩着平衡车，有些人甚至还觉得呢自己还挺潇洒的。嗯，但如果咱们从法律和交通安全的角度来讲，涉及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0: 那是怎样的原则性问题呢？
1: 那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具体规定啊。咱们交通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在第47条啊规定了，下列车辆工具不得在道路上通行啊。第一呢，就是叉车、场地观光游览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等非道路车辆。第二呢，就是滑板、旱冰鞋等滑行的工具。第三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工具等。那么所以呢，就按照上述这个规定啊，像叉车呀、场地观光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这一类，它是被定义为非道路车辆。那么滑板、旱冰鞋，它是被定义为滑行的工具，那它们都是不能够在道路上进行通行的。
0: 所以我们也在警示啊，正在关注直播的，或者说计划啊，或者正在使用电动平衡车、滑板车出行的各位朋友们，你这么做啊，不是方便，这是交通违法。法律之所以要画出这么严格的界限，肯定是因为这些工具在公共道路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那当然，也有朋友质疑，这又骑不快，能有多危险呢？
1: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经常有市民会询问这个问题。给大家也咱们再好好的梳理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看他们可能会刹不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刹车不是很好啊，很多电动平衡车、独轮车它是没有手刹的，然后它是依靠检测你身驾驶人你这个身体的重心来这个后移来进行减速。但是如果要是突发危险前的一个反应延迟啊，就很可能会直接造成一个撞击。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的稳定性呢，相反着还是不如普通车辆的。你像一些普通这个平衡车、独轮车，它适合在室内或者是一些平滑的光洁的这种场地、封闭的场地进行使用。那公共道路上，咱们一些坑洼呀、碎石呀、下水井盖呀、减速带啊，甚至是洒水车刚洒过的一个湿滑路面啊，任何一个微小的干扰都有可能会让它失去平衡。那么滑板、旱冰鞋更不用说了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要和咱们普通车辆进行比较呢，你像汽车，咱们有外壳。电动自行车好歹呢还有一个车架，但你站在这个电动滑板车或者是平衡车上面，你使用者的身体是完全裸露在外的一个高速运动这样一个物体。那么当前不少这个电动滑板车时速是能够达到20-30公里的，那当一个没有任何防护的肉体，你以20-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迎头撞上一个其他静止的物体或者是车辆，那这个冲击力会造成你这个骨折或内脏的一个挫伤，甚至是如果不巧碰到头了，那就是颅脑损伤。那么如果摔倒以后，你旁边正好又经过一辆电动机动车，这个经过的话。

0: 这些非道路车辆和工具呢，是被允许使用的场所呢，主要是一种封闭的场地，啊，但在封闭的场地呢，也有很多人呢，在骑行时会受伤，因为它毕竟，虽然说容易上手，但是呢，因为它毕竟平衡性啊，各方面呢，不是很好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因为太松懈了啊，请为咱们你自己也好，比如说你自己骑或者孩子骑，就给他们戴上护具，像头盔啊、护膝啊、护肘、手套，这是骑行这种标配。你不要嫌麻烦，因为在运动中保护好咱们的头和关节，是对自己、对家人一个负责。
1: 那对于短途通勤这个刚需，如果不使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滑板、旱冰鞋这些非道路车辆或者工具，如果从咱们交警的视角，有没有什么靠谱合法的替代方案呢？
0: 那么给大家建议呢，以下三种啊主流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共享自行车啊，像咱们那个随小随走到地方落锁就可以了啊。那第二呢，就是啊，像咱们电动自行车，或者咱们也有一些这个，现在咱们许多市都有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啊。你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且是这个电动自行车，你可以统一去登记咱们全省统一样式的那种绿底白字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啊。那我们购买的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到咱们车管部门办理号牌以后，按照规定啊，你正常的佩戴安全头盔就可以合法上路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啊，乘坐公交车和地铁。
1: 是，那作为骑友们，大家可以选择自行车、折叠自行车啊，都行啊，各取所需。同时强调一句，百说不厌，至关生命的安全警示。不管您是选择乘车还是骑车，都请您啊佩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啊，头等大事，幸亏有你。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詹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那咱们继续回来啊，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1: 这个飙车炸街呢，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儿，轰鸣警示，尤其是在夏天，在夜晚啊，不仅是让周围居住的市民深恶痛绝，对于沿途正在出行的广大车友和骑行人以及行人来讲，让人是胆战心惊，也会增加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和几率。在初夏啊，谁敢当街飙车啊，又如何被交警抓获和严惩呢？我们请詹明警官来详细的重现当时事发的一个全过程。
0: 好了，那么一直以来啊，那个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啊，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今天呢，咱们啊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呢，咱们一起来大讲，给大家再一起讲一下啊。那么近日呢，就我们交警就这个飙车炸街呢，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精准打击。经过前期的一个排查、摸排啊、大数据和研判，锁定了啊这个一个飙车炸街行为的聚集高发区域啊。因为这个地方呢，道路比较开阔，夜景呢也很漂亮，不知不觉呢就成为了部分追求刺激的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和竞技场。前不久呢，也是专门组织了警力啊，实施了一个集中的查处。行动当中啊，现场的景象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路上有很多的这个很多辆就外观很花哨、发出刺耳轰鸣声的一个电动摩托车，其中一辆呢非常的显眼，是一个年轻的一个骑行人啊，他在公路上

0: 工人多次做出这种电摩翘头啊，这种炫技的动作，车轮车辆前轮离地啊，仅靠后轮来保持平衡和前进。那为了各种危险的一个炫技动作啊，它这个车辆呢也是经过了大量的一个改装，动力和结构都不稳定，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一个失控翻车，对于驾驶人本人以及其他的过往车辆和行人都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1: 嗯，田山警官一说非常嚣张，那20辆电摩集中飙车炸街多危险呢啊，现场的年轻人有多狂妄呢？刚才张警官提到公然翘头炫技啊，更离谱的是被交警查获之后，翘头少年还语出惊人，他居然说我就乐意骑电瓶车翘头啊，没办法，那怎么可能没办法呢？是吧张警官？
0: 是啊，那做出持续翘头这种危险的炫技动作呢，已经让大家很惊讶了，但是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啊！当时呢，就咱们民警迅速上前，对这群年轻的啊电摩的这个爱好者啊进行了控制，要求出示比如说驾驶证啊等一些相关证件来进行核验，并询问了电摩的相关情况。然而面对询问啊他们为什么要飙车炸街的问题啊，这个翘头的小青年啊带着一丝不以为然说，就是我就很乐意骑车翘头啊，没办法，在家闲的太无聊了啊。这话让咱们在场民警呢也是震惊又惋惜。随后呢，民警也对涉嫌非法改装的车辆逐一检查，拆卸音箱，检查电车，对这些年轻人呢进行了现场的严肃批评和教育，以及罚款啊处罚。那这次行动呢，可以说打掉了他们一个聚集点，也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震慑。
1: 那大家也在谴责啊，这什么孩子这是啊，在家闲得无聊你就能公然违法吗？再说你骑的也不是电瓶车，这是电摩，是要有摩托车驾驶证的。咱们想问问张明警官啊，翘头少年他们有证吗？
0: 当时呢，这个翘头的年轻人啊，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他是不可能有摩托车驾驶证的。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将车给扣下，并且及时通知了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家长啊，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将电摩恢复原状，并依照法律进行相关处罚。
1: 这飙车炸街啊，不仅扰民，也是严重的交通法行为。更可怕的是啊，像这起查处行动当中，飙车炸街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或者说他们就是青少年啊，还是未成年人，本身就不能骑行电摩上路，那他怎么家长就不管呢？为什么青少年会成为飙车炸街的主力军呢？
0: 其实这就是需要咱们去关注的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社会现象啊。从我们查处这个电摩飙车炸街的相关案件来看，参与者年龄主要就集中在14到20岁左右，很多都是未成年人。所以说网上有时候称他就是那些鬼火少年、精神小伙啊。那这些称呼的背后反映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啊、家庭和他的一个个体因素。首先呢，就是在社会特征上啊，这个边缘化以及这个疏离感。他们其实许多是来自比如乡镇啊、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城市当中家庭结构不完整，就你父母监管长期缺位的这种孩子，比如说像一些留守儿童、单亲家庭或隔代抚养啊，尤其一些还是辍学的少年啊，还有很多是在附近的一些职业技术学校就读的，暂时处于一个无业或者是无学可上的，对于未来呢就感到比较迷茫的这样一个阶段。啊，那像一个正规的啊，这个学校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呢，其实这时候没有给予他们一个足够的认同感和价值感，于是他们就转向啊，他们这样有一个同伴的一个群体，在这个自发的组成带有一种反叛色彩的小圈子里面呢，他们会去寻找归属感、存在感啊。另外呢，就改装车辆啊、比拼车技啊，成为他们建立身份认同、获取更高地位，甚至是交到男女朋友一种快捷的方式啊。一辆装饰很夸张、速度惊人的一个鬼火电摩，那就像是他们的一个战袍和勋章啊。其次呢，就是在行为特征上的一个表演性和流量化，那这与咱们当下媒体的一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短视频平台放大这种亚文化，一方面平台上充斥着各种啊骑车炫技啊、街头飙车的这种视频，那么算法推荐让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并且产生一个模仿冲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内容的生产者啊，他自己在道路上飙车、翘头、烧胎，然后拍成视频去上传，同样收获同样爱好者的一个点赞，甚至是路人的惊惧的目光，也能带来一种畸形的那种成就感和关注度。而为了去博取这种源源不断的流量，那么他们的行为会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危险。

0: 那这已经就演变成一个成为一种为了表演而表演，为了流量而去冒险的一种狂欢。那交通安全啊，法律法规啊，它就会彻底的抛之脑后了。那么他们中啊，有一些人可能从没有去接受过正规的交通安全的一个教育，对于速度风险是毫无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个公共道路啊当成了免费的啊没有限制的一个竞技场。
1: 嗯，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啊，而且缺乏这个明辨是非的能力。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这个心理特征上的这个他这个宣泄啊和迷茫啊。那么正如这个当时那个翘头那个年轻小伙说的啊，就爱翘头，平时闲得太无聊了啊，平时闲得太无聊了。这种青春期的躁动啊，叠加学业的挫折，家庭关爱的一个缺失，对于未来呢，就感到很无力、很迷茫，这等等这些因素，使他们内心啊积压了大量的一种情绪，需要出口。那种啊拧下油门，世界只剩下风和轰鸣这种极致的感官刺激，也成为了他们暂时逃离现实、宣泄压力、证明自己的方式。那么马达的轰鸣和路人的侧目，也成了一种啊强烈的、能够被看见的一种信号。
1: 嗯。听了张警官这些分析啊，感觉飙车大街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简单的交通违法问题了。这是一个涉及到什么呢？青少年教育、心理健康、网络文化和家庭监护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也请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重视对于您家孩子的安全监管，包括网络安全监管和正确引导。那么张警官，从交警视角面对这样一个成因复杂、危害巨大的青少年飙车大街现实问题，咱交管部门如何应对？
0: 那么针对这种飙车炸街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常态成效标本兼治的一个治理格局，可以概括为就是打防管控教啊五位一体的策略。打砸就是精准打击，露头就打啊，就像这次整治行动一样，就依托停止型一体化的一个体制，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全市的飙车炸街的警情进行一个全景的分析、全量的分析，绘制出热点图，精准的掌握呢高发时段重点路段。那么在此基础上呢，也是联合像巡特警啊、派出所啊等一些警种部门成立专班，采取呢定点蹲守以及流动巡查和视频追踪的方式，在重点路段编织了一张全天候的一个防控网。那么防和控强调的呢是科技赋能和源头管控，那么也是在重点的路段加密建设一批啊具备精准抓拍功能的一个智能的监控设备，实现对该类车辆的一个自动识别、捕捉和取证，让违法行为呢无所遁形。同时呢，也是联合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一些部门呢，对于涉嫌非法改装的一些维修店铺，开展一个源头性的一个整治，切断非法改装的利益链。管和教那是更为根本的，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工作，指向的是青少年群体这一个核心的主体。一方面呢，也是加强对查获青少年违法当事人以及家长的教育，不仅仅说是扣车罚款啊，更要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接触啊，触动心灵的一个警示教育，让他们观看事故现场的一个视频，计算违法的成本和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是主动的走出去，我们交管部门联合一些宣传部门，持续的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社区普法课堂等一些活动，让青少年直观的感受到飙车炸街和他这个酷和帅的背后啊，是鲜血和眼泪。啊，是无法挽回的青春。我们也与这些学校以及社区呢沟通协作，共同关注那些可能处在边缘状态的孩子，及时呢发现苗头进行干预。
1: 嗯，咱们再回到飙车炸街，那现实道路上不顾安全守法底线寻求刺激的不只是青少年，当然也有成年人。看到此刻有朋友就说啊，最近天热了啊，不仅这个骑摩托的朋友变多了，这开非法改装汽车的驾驶人也多了，轰的一声啊飞驰而过，也很吓人。咱问一下张警官啊，交警日常执法当中查处到的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都分为哪些类型呢？
0: 那飙车炸街呢主要是包括三种类型啊，这个案例呢今天讲的案例呢是电摩类的一个飙车炸街啊，也就是那种归火少年啊，比较常见的还有这个改装汽车的一个群体。这个跑车派部分的那个摩托飙车的群体呢，它叫机车党。那么参与或者组织飙车炸街，绝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噪音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涉嫌多重违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严重问题。那咱们从法律层面来拆解一下啊。那首先是非法改装，涉及到人们道路安全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些车辆通常呢，它会对它的电机啊、控制器啊、电池啊进行一个功率的提升。那有些电摩甚至能跑到100公里以上。 啊，那么而且它也更换了轮胎减震，加装了一些炫目的这个灯带啊，高分贝的喇叭，特别是对排气管啊或者是电机啊进行了一个改装，以发出呢巨大的声响。那么这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1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而机动车登记规定在第79条也规定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其次呢，就是严重者啊，也可能面临一个治安管理的一个处罚。比如说，你为了寻求刺激、炫技等目的，在公共场所追逐竞驶、制造噪声啊、扰乱公共秩序，视情节可能会构成寻衅滋事或者是噪音扰民。那么，噪音也是咱们市民朋友最直接、最反感的一个体验。那么，依照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更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依据咱们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啊，你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同时呢，民事责任呢也是有可能的啊。那如果你飙车炸街行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存在多名飙车参与者且他们的共同行为导致了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啊，构成共同侵权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而今天啊，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啊，这群鬼火少年，如果他们其中还有未成年人，那撞到人了，造成了他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这个时候你作为父母，也就是他们的监护人，你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这个飙车炸街呢，之所以违法甚至触碰刑事责任，也是因为啊，它酿成事故，尤其是严重事故的风险非常大。那张警官，咱们在这说说具体有多危险呢？
0: 那么这个飙车炸街的行为呢，它事故风险还是很大的啊，威胁了咱们的公共生命安全。那飙车炸街相关的一个事故的伤亡率呢，也是远远高于普通交通事故的，不仅将你这个驾驶人自己置于险境，更严重危害了其他的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一个生命安全。第一个呢，是咱们你改变了车辆的性能，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非法改装后的车辆，你那个动力系统啊、制动系统悬挂呢，都远远超过了原车设计的一个安全阈值。例如说，你过度提升动力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发动机过热啊，或者是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比如说你车辆通过性能比较差。那么对于油路啊、电路的改动，它降低了整车的一个安全性，增加了自然的风险。此外呢，一些车主为了追求啊特异的外观进行了一些改装啊，如随意加装一些包围或者是一些尾翼等等等，加重了超速时的一个失控风险，也破坏了一个行驶的稳定性。第二呢，就是这个危险动作呢，也会影响车辆的操控。飙车这个群体啊，往往会热衷于通过烧胎起步啊、原地漂移、摩托车翘头等一些行驶啊，这种极端的动作来博取关注。那么这些行为对于车辆的操控要求非常高，那你稍有失误就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那么对你自身包括对你周边的人员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他也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不具备充分的一个驾驶能力，那么在做出摩托车翘头压弯等行为的时候呢，他往往也没有去戴头盔护具，很容易导致对自身的一个伤害加重啊。三是呢，就是感知的失衡也会加重事故的风险。因为飙车过程中啊，这个驾驶人注意力是高度集中在速度和刺激上面的，对于路况啊和一些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是大幅度降低的，而且巨大的噪声、超快的这个速度也导致驾驶人难以及时的去发现其他的一些交通参与者，并做出一些应急处置。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呼吁啊，咱们全市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治理飙车炸街是一场整体战，没有一个主体是旁观者，也没有一个环节可以缺失。那只有我们在法治、监管、教育、疏导、技术、规划等多管齐下，各方责任主体共同发力，才能逐步的去斩断这一个违法链条。那么其实咱们很多的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主要就家长的角度来做一个呼吁啊。家庭是咱们青少年成长教育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也是呼吁每位家长将关注的目光从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多的投向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平时呢，要多一份耐心的沟通，了解他们放学以后假期里面真实的社交圈与出行方式，也请多一份用心的陪伴，填补他们可能因为无聊啊而产生那种精神的迷茫。当如果你发现孩子沉迷于改装车辆啊，谈论一些飙车的技巧的时候呢，请不要只是说哎我一味的斥责，因为这可能会使他们寻求关注或者是释放压力的一个信号， 可以一步步的去引导他们，共同了解一些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从源头培养孩子的。

0: 社会公德心和安全意识啊，规则意识，同时呢引导他们选择积极的安全的一些兴趣爱好，用家庭的温暖和理性的引导，将他们从危险的边缘呢给拉回来。
1: 嗯，张警官说了这么多啊，真的是啊，家长一定要记好啊，听好。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依言说法。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站。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
5: 灯。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7: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以案说法啊，再来聚焦怎样的案例引以为戒呢？聚焦3秒间的猝不及防啊！今天这个事发地呢，是一个车道相当开阔的灯控路口，而且呢，和以往咱们探讨的路口事故不同，这次呢是在路口中央，一辆电瓶车的出现，显然是让事故轿车猝不及防，猛打方向，但还是发生了撞击。
8: 嗯，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晚上8点多钟啊，当时呢这个路口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东西方向绿灯通行的车辆呢排着队在依次通过。当时呢马某是骑着电瓶车啊，他由南向北骑车到达路口以后呢，面对的这个时候是红灯，但是他这时候没有停车，而直接闯红灯啊，闯入了这个东西向的机动车这个车流当中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一辆本来正在绿灯正常通行啊，由东向西行驶的大货车发现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就是他在路口就赶快急刹车减速啊，来进行避让。这一下还好，当时这个大货车呢是让过去了，但是这个电瓶车的马某呢，他完全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啊，还是非常勇敢的，没有等待啊，利用这个刹停的货车车头作为掩护，加速的从货车的右侧又钻过去，又向前去闯红灯骑行。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货车的右侧后方紧跟着一辆小汽车，人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但由于货车车身它遮挡住了小车左边这个视野。

0: 对于小车司机来讲啊，骑电动车的马桶几乎是瞬间从货车的车头前面啊就蹦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有反应时间。小车司机虽然也是赶紧刹车减速，并且尽力向右啊进行打方向避让，但是碰撞呢还是无可避免，小电瓶车的车头撞上了这个小汽车的左侧，马某就从电瓶车上向左翻倒在地，幸好他当时呢啊他戴着头盔受点轻伤，两车呢不同程度受损。
1: 那知道戴头盔，怎么就不知道红灯停绿灯才能行呢？当然此刻有朋友谴责说不可能不知道啊，他是不愿意，鬼探头不懂吗？居然还敢在货车车头硬闯啊，真是不要命。也有朋友说啊，你自己不要命别害人呢，叫车驾人好冤枉。那这起路口发生的三秒间的猝不及防，究竟谁担责呢？有朋友说啊，那必须闯红灯全责。也有朋友说，既然存在鬼探头，那事故轿车跟货车并行，也应该有危险预判意识，看到身旁货车停车，轿车应该也得立刻的减速刹停。还有朋友说，轿车前面还有一辆轿车，再说了，事发的时候事故轿车还没有跟货车并排，谁能想到这绿灯之行还会遇到啊这种拦路人呢？轿车司机无责。咱问问张警官，对于这起鬼探头事故作何观点，如何剖析呢？
0: 好的，咱们是给大家从多个角度来一起审视一起这个事故啊。第一呢，就是信号灯与路权的这个角度，这也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路灯、路口红绿灯是法定的路权分配器，东西方向的货车和小汽车享有绿灯赋予的不可侵犯的优先通行权啊，绿灯行。而电瓶车闯红灯，你就直接侵犯了他人的一个合法路权，这是所有危险的一个起点。那第二呢，就是当事人行为的一个合规性角度，咱们再逐一看一下啊。货车司机绿灯通行，刹车紧急避险，没有过错。那么小汽车这个司机呢，正常的速度跟车，因为前车遮挡而被动陷入一个视觉的盲区，发现电瓶车，他也立刻做出了减速等一些避让举措，其实他也是没有什么过错的。而这个电瓶车骑行人马某啊，他是连续实施了闯红灯和利用盲区强行穿插两个主动的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就完全在他这一方。那么第三呢，就是大型车辆视觉盲区的一个角度，像大货车、公交车等一些车辆，它的车头的正前方、右侧方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视觉盲区。你像电瓶车刻意的你从这个货车的车头右侧去穿插，你正是闯入这个危险的地带，他或许以为哎，你司机肯定能看到我，他或许认为呢，司机你一定会让我啊，但就这种致命的误解，右后方那个小汽车的司机，他的视线当然是被完全遮挡的。基于此事故呢，啊，已经是无法避免了，啊，所以呢，盲区是尤其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危险区域。这也涉及到第四个啊，就是因果关系的一个角度。那我们交警在定责的核心啊，首先第一呢，就是看你有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第二呢，就看你这个违法行为，和事故有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在这个事故案例当中啊，你看电瓶车闯红灯有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这个骑行人他遵守红绿灯，他不闯红灯，那这个事故肯定不会发生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看各方呢，就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瞭望、谨慎驾驶和紧急避险的义务。那法律也要求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具有啊安全注意的义务。那么这里面呢，货车和小车的速度都很慢啊，他们都没有超速啊，也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也采取了紧急制动啊，进行必要的措施。而这个马某作为电瓶车骑行人，你在路口不停车观望，遇危险也不停止，主动将自己置于险境，就完全放弃了你自身应该负的最基本的一些安全避险的义务。所以说电瓶车这个违法行为是导致碰撞受伤车损的一系列后果的全部原因。那所以呢，经过调查啊，最终交警部门依法认定马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通行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那么小汽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当中没有责任。
1: 嗯，那也有朋友疑惑说啊，机动车通过路口啊，不管是不是绿灯都应该减速慢行，这起事故当中如果当时的小车司机速度再慢点，是不是就能避免事故了呢？
0: 但其实这个观点呢，涉及到了对于法律条款的一个理解啊。咱们道交法规定呢，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该减速慢行，但这里这个减速慢行呢，立法的本意是要求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保

0: 持一个安全的车速，以便对路口内可能会出现的或者可以预见的一些交通情况，比如说行人过街、其他方向转弯的一些车辆转弯等一些呢，能够及时的做出一些反应。但在今天这个案例的情景下呢，就提示为他的马某，他是第一个他闯红灯，第二个他逼行了大货车，甚至还继续强闯前行，从而从盲区突然窜出啊。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属于难以预见的突发性很强的严重违法险情。那法律呢，我们毕竟不会去苛求机动车驾驶人你在绿灯正常通行时还必须以极低的速度通过每个路口去防范这种小概率的因他人严重违法而引起的一种极端的情况。那么事故责任认定的核心呢，也是在于分析各方行为对于事故发生而起的这个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那么电瓶车骑行人这个闯红灯的行为是主动的决定性的过错，而小汽车司机他是在法定的限速内正常行驶，也没有超速，也没有分心驾驶等一些其他行为，那么与事故发生呢是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啊。当然呢，就我们也要强调，如果我们要调查当中发现这个小汽车司机他存在超速行驶，或者说存在证明的他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呢正在使用手机分心驾驶这种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本身也构成一定的过错，那可能就会影响责任的一个划分。那么但这起事故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个小汽车的司机是没有这些过错的，因此呢他是不用承担相关责任的。
1: 有朋友疑惑说啊，机动车通过路口啊，这个事儿，你看，咱们说，那你应该减速慢行。如果说这个小车司机啊，你说你再慢一点，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能够避免事故了呢？
0: 那其实呢，像今天咱们讲到这些事故，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鬼探头的一种事故啊。那么之所以呢？像这种鬼探头为什么就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而像这种类似就是哪些地方啊是这种鬼探头高发的区域呢？就我们应该如何提前防御，给大家也是再提醒一下。首先就是鬼探头事故并非是偶然，那么它常常潜伏在下面几种情形当中啊。第一呢，就是像这种路口大型车辆排队的时候，就像这些事故啊，在早晚高峰，当比如有大货车啊或公交车啊在路口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通行的时候，因为他们车体比较大，就像一堵移动的墙，完全会遮挡咱们侧面的一个视线。但这个时候如果有行人或者电动车从车头这个部位突然窜出来，那么对于垂直方向的来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突然袭击。第二呢，就像我们在路边比如说有一些违停车辆的时候，特别是像一些 SUV 啊货车啊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车辆违停在路边，它也会形成一个视觉的盲区。那有时候比如说小孩子玩耍或者是行人从这个车头前面突然跑出来横穿马路，那么对于正常行驶的车辆就很难及时的反应并做出一个有效的避让。那么第三呢，就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公交站台，公交车进站靠边停车以后，车身会完全挡住站台后方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行人如果你从公交车的车头这前方去匆忙的跑过马路，对于正在超越公交车的其他车辆来讲，这个危险就会瞬间降临，就可能就会把你撞倒了。那么第四呢，就是像咱们一些绿化带，绿植比较茂密的绿化带，还有一些施工围挡或者是一些桥墩等一些这个固定的遮挡物后，这些地方呢视线也会受阻，如果有人突然从后面跑出来同样也会令咱们其他的一些驾驶人呢措手不及。
1: 那知危险会避险啊，咱们先来看行人和骑车人如何来规避啊刚才提到这类鬼探头事故的风险呢。
0: 但是其实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啊，咱们这些骑行人呢，自我保护的意识一定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就是你一定不要去隐身穿行啊，千万不要在任何停止的车辆的车头前去突然跑出来，无论是等红灯的大车还是在路边的一些违停的小车，一定要记住啊，你要观察清楚确保安全以后你再通过，你不要很莽撞的就跑出去了，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那第二呢，就是要严守信号灯的规定，闯红灯是导致事故发生最大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要坚决做到不闯红灯，也不要去抢黄灯，在路口不要去冒险的穿行于车流之间啊，耐心的等待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通行时间。那么第三呢，就是主动瞭望，避免盲目啊，即使你这一方是绿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侧边有一些大型车辆遮挡了咱们的视线，也要尽量的慢下来啊，停下来看清楚另一侧没有来车以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啊，不要想啊，对，不要觉得想当然啊，人家肯定得让我啊，人家肯定能看见我，人家可能就真看不到了。

0: 这个商车这个安全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机动车在可能的风险点咱们去提前的减速被刹，行人咱们和非机动车呢要严守规则，主动瞭望，你不要把自己去置于风险当中，只有双方咱们都注意安全了，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汽车驾驶人啊，看到有朋友就补充说啊，有时候在路上啊不得不与大型车辆并排行驶，那么听到张警官今天说这个以案说法的这个案例啊，心有余悸，那怎么才能有效来规避呢？
0: 那如果咱们跟行一些大型车辆，要记住下面四点问题啊。第一呢，就是你一定要保持横向的一个距离，绝对不要与大型车辆呢你长时间去并排行驶啊，这个时候要避免，尤其要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它的右侧，因为这个区域是这些驾驶员的一个视线的盲区，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区域。第二，要保持一个纵向的一个距离，跟车时呢一定要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紧贴着它的车尾，这样既能够保证你这个视野，也能够遇到比如说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咱们给自己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和制动的空间。第三呢，就是要预见性的减速，当你前面有大车遮挡了咱们的视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再通过路口啊、公交站啊，或者是一些路边有障碍物的时候呢，你下意识的这个时候要松开油门了，把脚放在刹车上面，备踩刹车，随时准备应对可能会从盲区冲出来的一些危险。那么第四呢，就要记住了啊，路口你一定不要去抢行，你一定牢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在路口不要试图去加速去超越啊，或者是紧贴大车去转弯，要耐心等待，确保你的视野要完全开阔以后确认安全了咱们再通过。
1: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一言说法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啊给大家带来的这起事故案例。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呢下期再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7.5。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以及 G36 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人念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二十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二十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二十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6: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呢会认识几位朗诵小达人。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来看看拥堵的路段前三甲。第一条呢是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是宝莲寺路，从振兴大道到蟠桃山路，由东向西方向。第三条，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方向。哎，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周末的状态了，提醒各位小伙伴啊，行车途中减速慢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是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进行当中的互动方式。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认识几位朗诵小达人，听一听他们的朗诵作品。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有幼儿园的小可爱，还有呢小学生。暑假期间呢，不妨呢让我们的孩子们啊多去看看经典作品，也可以呢把

0: 孩子们的朗诵作品发送过来，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听一听他们的朗诵，感受一下经典文化的魅力。那么接下来时间，节目当中我们来先认识第一位小可爱，他的名字呢叫梁宝涵，节目当中先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梁宝涵，今年6岁了，我是一个爱笑爱说话的小女生，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小话筒讲故事、背古诗。我学习口才主持已经半年多了哦，从最开始有点害羞，到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上，我觉得特别开心，今天能来徐州交通广播，来到我最喜欢的《加油儿女》节目做客，我的心激动的砰砰跳，就像怀里揣了一只小兔子。希望我今天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给大家带来快乐。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的小可爱梁宝涵，真的好可爱啊，奶声奶气的，而且呢说节目名称的时候呢像是加油加油儿女，加油是这个意思吗？谢谢你。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梁宝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冬天的树，是不是有一丝凉意了呢？
1: 冬天的树，我赞美冬天里的树，当百花碾记百草凋零，他们褪尽铅华，将最真实的自己坦荡地伸向天空，没有一片叶子的遮挡，没有一丝浮华的粉饰，只有倒进的枝干，像铮铮铁骨，又像纵横交错的笔触，在灰白的天幕上写下一首首生命的史诗。北风来了，像一头咆哮的猛兽，想要撕碎一切，可你看那树，它不躲也不逃，它的根在冰冻的泥土下紧紧攥着大地，它的枝在狂乱的撕扯中发出倔强的呼啸，那不是在哀嚎，那是在战斗，是在宣誓生命，从来不是在温室里沉醉，而是在苦难中挺拔。世界重归风停了，它依然站在那里，伤痕累累却无比安详。你看到了吗？那每一道疤痕都是一个勋章，那枯瘦的枝头正孕育着无数个绿色的梦，它教会我们真正的力量，人与深沉的内心，最美的风景往往诞生于最残酷的洗礼之后。我赞美冬天里的树，它告诉我们，只要根还在，梦还在，挺过这个冬天，就是整个春天。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大妈就说啊，

0: 我们家孩子在家呢，这两天也是在看书朗诵，能不能把音频发送一下？欢迎欢迎，您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群里边呢艾特一下管理员或者是二妮儿都可以呢，音频呢我们会收到之后配上电乐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如果呢您在线下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会员群呢，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看看在哪一个群就可以啦。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认识一下这些小可爱，刚刚听到的孩子们是不是奶声奶气的特别可爱啊？接下来我们认识完梁宝涵了，要请出第二位小可爱，他的名字呢也很好听，叫王俊安。电波当中先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1: Hello， 主持人好啊，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叫王俊安，今年6岁啦，是一个阳光开朗、爱说爱笑，还特别喜欢挑战新事物的小男生。今天能拿到我超爱的《家女儿女》节目做客，我可太开心啦！活泼的我平时的爱好可多了，喜欢读科普小绘本，知道好多关于恐龙宇宙的小知识，还喜欢踢足球，还能说出好多踢球的小技巧。这些有趣的事儿，我都能通过口才清晰地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知道我的小爱好、小发现。每次分享完，老师和小朋友们都会给我鼓掌，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心里美滋滋的。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今天的表演，谢谢大家。
0: 也谢谢王俊安小朋友，发现了吗？现在的孩子们情商真的是好高啊，两个幼儿园的小可爱，哎，都说了自己特别喜欢的家有儿女节目，太开心了。这位听完之后呢，一定要对你们在电波当中说一声谢谢喽。那么刚才呢也是听到了王俊安的自我介绍，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讲的故事，猴子的眼镜。哎，猴子的眼镜是怎么回事呢？
1: 有个猴子年纪大了，视力也越来越差了，他听说眼睛不好，只要配一副眼镜就行了。猴子想尽办法找来一副眼镜，可是这个眼镜要戴在哪呢？他把眼镜摆弄来摆弄去，一会把眼镜顶在头上，一会儿又把眼镜顶在尾巴上，一会儿把眼镜舔舔，一会儿又把眼镜闻闻，费了半天事，一点事都不管。该死，我上当了！眼镜能把眼睛变好？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全是撒谎。眼镜这个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猴子越说越生气，抓起眼镜啪的一下就往墙上摔去，碎鳞片四处飞溅。猴子的视力呢还是老样子，可是他倒心安理得了。
0: 谢谢王俊安小朋友和我们分享的猴子的眼镜。哎，今天也是提醒我们的小可爱们啊，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眼睛，对吧？注意保护视力，避免的像小猴子一样哈、乱用眼镜影响视力。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小可爱，他叫吴若琪，电波当中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吧。
2: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吴若琪，今年5岁了，是的，爱笑爱说话，还特别喜欢主持总裁的小宝贝，每次上总裁课我都像挖到了宝藏一样开心，跟着老师练绕口令、头部操，舌头转来转去的特别有意思。现在我说话又响亮又清楚，爸爸妈妈都说我是一个小播音员呢。我还喜欢讲故事，能把小兔子乖乖的故事讲得又生动又好玩，每次
1: 学主持口才，还让我变得超勇敢。以前我见了陌生人会害羞，现在不管是在幼儿园的舞台上，还是像今天这样来到广播节目里，我都能大方地打招呼，分享我的快乐，而且还能认识好多喜欢说话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练节目，一起进步，真的太开心了。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会好好表现的，大家一定要为我加油呀，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的吴若琪小朋友啊，是不是很可爱？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听到了好几位幼儿园小朋友们的声音，他们呢也都带着自己的绘本故事啊走进电波，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今天呢很可爱的孩子们和我们一起读遍世界的美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的吴若琪小朋友呢会为大家带来一个童话故事，名字呢叫小老鼠的梦。哎，给我们讲讲小老鼠有什么样的梦呢？它会把这个害怕变成有趣的想象游戏，可以呢让我们的孩子们在笑声当中啊感受到美好，特别是勇敢。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小老鼠的梦是什么样的故事呢？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1: 小老鼠的梦，小老鼠做一个甜甜的梦，梦见世界上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香香的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甜甜的奶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香香的香肠，自己变成鼠大王，神气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还一边说，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点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不偏见一定推翻。我这边必须谢谢大家。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认识了3位朗诵小达人，都是幼儿园的小可爱，奶声奶气的声音让我们听到了朗诵的魅力。其实呢，每个孩子他们都是天生的演说家，只需要呢提供给他们一个专属的舞台就可以了。那么周五呢，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就是为孩子们来服务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认识下一位小可爱了，他的名字很好听，他叫邱天意。节目当中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家有儿女的直播现场，我是今天的小嘉宾主持邱天意。邱是小山丘的丘，天意就是天天都有小惊喜。今年6岁，已经学了1年口才主持。我的目标是把话筒变成魔法棒，把快乐传给大家。我最大的爱好是开车，嘟嘟嘟嘟。不过我现在开的是铺式车，每天拉着爸爸妈妈、老师、同学一起开往童话站。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天意，名字真的很好听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小天意为我们带来的绘本故事是香蕉皮。哎，为什么会有香蕉皮这样的故事呢？这小猴乐乐为什么和香蕉皮有过不去的坎儿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小天意为我们送上来的香蕉皮。
2: 香蕉皮，有位青年，他被限于不讲功德，可是铺了题。这一天，他和朋友约定好到人民广场去看杂技。他买了5斤大香蕉，又称了3斤大鸭梨。他边吃边看，还不怖鬼，扔了一地香蕉皮。服务员同志走过来，说起话来还挺和气。同志呀，公共场所要讲卫生，剧场里不能扔果皮，万一要是刮到了人，刮坏了可就不得了。小玉一听，嘴一撇，这和我有啥关系？我又没让他往上铲，他长着眼睛是看啥的？正说着，从那边走过来一个胖妇女，一扭一扭的走得急，这没有牛神，一脚踩上了香蕉皮。小鱼假装没看见，和朋友一起笑嘻嘻，冷不防的啪的挨了一巴掌，打得耳朵嗡嗡的。转身来，小鱼要发火，却向皮球撒了气，你要问我这是咋回事？啊，原来呀，摔倒了竟然是他二姨。
1: 是的，这个香蕉皮我们的小可爱们现在知道到底应该扔到哪里了，对不对？希望大家呢可以从故事当中受到启发，做一个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小卫士，不要乱扔垃圾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认识低年级的小可爱了，听完了幼儿园小朋友们奶声奶气的声音特别的可爱，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两位二年级的同学，来自于解放路小学二年级三班的王俊雅同学，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而且呢他为我们送来的朗诵作品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大家好，我叫王俊雅，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二年级三班的一名学生，我爱好广泛，喜欢唱歌、跳舞、踢足球，我最喜欢的还是演讲与主持。我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我拿起话筒当过主持人，也在微电影《人民的胜利》中扮演角色。我认为多参加活动，就多了一次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所以我珍惜每一次活动带给我的收获。同时我也是一个活泼开朗、性格外向的女孩。我认为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你还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世界的美好，你才能勇敢地去面对每一件事。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

0: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和我们成为好朋友。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趴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王俊雅带来的第二个朗诵作品《中国力量》。点播当中先让我们共同来分享
2: 朗诵《中国力量》。一轮红日穿透了乌云，照亮了寒冷的冬季，一种力量聚集着奉献，托举着三山五岳，一种信念燃烧着火焰，书写着人间奇迹。面对扑面而来的瘟疫，面对肆意猖獗的劲敌，面对无孔不入的病毒，面对乌云压顶的危急，一声令下，万马云集，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社区，天上地上海上空中水中家中老人大人孩子专家护士医生，人人都是阻击疫情的勇士，家家都是疫情防控的阵地。那英明果断的决策，有序的布局，那众志成城的临危不惧，那万众一心的同舟共济，是力量的爆发，坚强的凝聚，是英雄的壮举，是民族的威仪。这是一种让山河震撼的力量，这力量可以战胜一切灾难，坚定不移。这是一种让日月惊叹的力量，这力量可以横扫一切瘟疫，晴朗天地。这是一种让死神胆怯的力量，这力量可以抗击一切风浪，披荆斩棘。这是一种让历史改写的力量，这力量可以冲破一切黑暗，改天换地。这力量凝聚着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这力量铸就着钢铁长城，岿然屹立。这力量迸发着坚贞不屈，百折不挠。这力量托举着太阳，照耀着神州大地。这力量百炼成钢，柔韧无比。这力量气势磅礴，惊天动地。这力量驱散了乌云，战胜了瘟疫。这力量高举着旗帜，走向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中国力量，这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中国力量，这是众志成城、气壮山河的中国力量，这是风雨同舟、越挫越勇的中国力量。这力量荡漾着聚沙成塔、聚捐成河的魅力，书写着史诗般的可歌可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灼灼如炬。这就是中国力量，加油吧中国。
1: 谢谢，这是王俊雅给我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发现了吗？这个朗诵啊，真的是好像有魔法似的。看到呢，很多孩子都是从不敢开口，后来呢变成了朗诵小达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每个孩子他呢其实都是天生的演说家、朗诵家，只需要呢找到他们的专属舞台。

可以了，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愿意倾听每位孩子的朗诵作品。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周末愉快，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增大。紫金路从金沙路到唐胜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闫鹤祥，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

0: 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收音机听一听广播。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嗯，
1: 各位周末快乐。
0: 是啊，咱就说啊，眼瞅着周末马上来了，不知道各位心情怎么样？
1: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心情就跟今天窗外的小风一样，
0: 是有点凉，
1: 非常的爽。
0: 我以为有点凉，小风有点凉。
1: 冬天这小风是有点凉凉嗖嗖的，那夏天它真的就是有点爽歪歪了，
0: 对吧？不过各位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父母们，可能稍微啊就觉得有一点紧紧张张的出现。
1: 嗯，
0: 为什么呢？这是孩子放暑假之后的第一个周末。
1: 放暑假，
0: 对。
1: 你知道最近我发现我们就是楼下车库的车啊，以前往往就是到周四周五的时候，临下班的那个点，就陆陆续续开始少了起来。

0: 这几天这个点那底下的车仍然都非常的多，
1: 是，
0: 你就只能感受到大家那种孩子在家里不想回家的心情，
1: 都是自愿的。
0: 就是愿意最好的加班时间就是暑假，
1: 没错啊。甚至还有一些呢半大不小的小子姑娘们，对吧，由于呢自己父母平时也忙于工作，现在食堂里边中午晚上也能看得见了，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攻读这个暑假作业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还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因为啊自己抵抗力下降得了一带状疱疹，当时啊我就给自己下了这样的一个 flag， 我说我再也不熬夜了。
0: 坚持了几天？
1: 最近这几天我每天都早睡10分钟。我已经
0: 等等，你原来是3点钟睡觉，你现在2:50睡
1: 啊。现在的话在好几天了嘛，现在已经2:30睡觉了。
0: 就每天往前十分钟，
1: 每天往前十分钟。因为呢说实话睡不着，我就让自己在那儿就瘫着，然后
0: 白天少睡点儿，
1: 白天的我也不睡。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也是明显的就感觉到了啊，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觉少。
0: 会不会皮质醇太高了？我最近老是看到一些教练说，如果你的睡眠是那种就是自发性的不足，你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1: 就是、每天日出的时候我准时醒，
0: 但是无论你几点睡
1: 醒
0: 都能在日出准时醒。
1: 对，就是在早上5-6点、7-8点那个时候啊，就反正
0: 五六点七八点差的可是有点远。
1: 但目前最多的情况下就在6点和7点之间，我就是会醒。
0: 哦，
1: 别管我几点睡，我就是会醒。
0: 天选早班人。
1: 真的等啊，6-7点
0: 大老师是天选早班人。
1: 真的等6-7点的时候啊，黄菜都凉了。也凉了。
0: 5点钟起才行。
1: 就跟今天这风一样。也就凉了。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呢每天都给自己啊尽量的提早10分钟，想把这个熬夜的恶习坏习惯彻底给它改掉。但是说实在的不容易。哪怕呢准时上床了，但是也不可能说沾到枕头就这么睡着。和自己的预想的入睡时间，每天晚上11点，对吧？到早上7点之间，把这个什么肝胆呐，对吧？还有自我修复的这个黄金睡眠时间全部覆盖掉，太难了，觉得任重而道远。
0: 这就是你想要改掉的坏习惯。
1: 对，
0: 我最近呢，跟小伙伴们也在努力早睡，因为平常可能也是12点之后，有时候甚至到1点之后才睡嘛。我们也是每天都有一个新的评比，
1: 是
0: 叫做早睡大王，看谁是今晚的早睡大王
1: 啊。
0: 就通常情况下，早睡大王会出现在10:30。左右到11点之间，就宣布我现在熄灯睡觉了。
1: 就是你们还有一个专门啊，用来卷这个入睡时间的群。
0: 没错，你知道你当看到别人在群里面发了一句"好，我现在要开始睡觉了"，而自己还躺在那里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种罪恶感。
1: 我觉得
0: 还有一种你知道，就是天生就是想要胜利的那种胜负欲。我就觉得完了，大家今天都比我更健康了一点，我不能再玩下去了，我也得睡了。
1: 是，
0: 就会有这样的小心理。
1: 小心理，然后互相评比着、比拼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作为女性啊，你们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0: 什么？
1: 啊，好困，我要去洗澡了。不是真正要去睡觉，
0: 那
1: 只是换个地方说，我们现在开始不聊天了，我继续刷我自己的视频了。
0: 啊不，我们那个因为这个群里面前面也不聊天
1: 啊，
0: 就是到点发，我现在熄灯睡觉了。就这样的，一般这群不聊天，这群每天就只有第一个人会冒险说，冒出来说，今天我是早睡大王，我将关上灯进入睡眠
1: 啊，
0: 没有其他的话语，因为你再发你会发现都睡了，没有人理你了。
1: 所以各位也可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什么改掉过的坏习惯？因为我觉得
0: 想要改的。
1: 想要改的也行，
0: 对，有什么方法在帮助你在努力改的，
1: 对吧？或者呢我们就想听一听啊，有没有什么真真正正让我们改掉了这些坏习惯的一些经验在，对不对？其实呢回想一下，我个人还真的有一项坏习惯给它改掉了。
0: 什么？
1: 我以前非常喜欢倚靠在床头上买过来那种啊非常大的三角抱枕，就倚靠在自己的床头上玩手机，甚至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儿，洗漱完了之后啊，我就是回到自己的那个床头上，就这么倚着看手机，一看能看个6-7个小时。
0: 6-7个小时。
1: 就是比如说晚上吃完饭了，对吧？那个时候的话也不上晚班，晚上吃完饭7点多回家之后，我7点多我连客厅都不去，我就直接上班。然后干什么呢？就倚靠在那，也不是趴着玩，
0: 就靠在那上面玩，
1: 靠在那上面，而且呢觉得靠着这个颈椎啊腰椎不太舒服。我呢还买了一个非常大的长啊得是个横跨1.5米的床，这样的一个大抱枕往那一放。
0: 知道大老师为什么不找另一半吧？他床上压根没有另一半的位置。被那个抱枕给占完了，
1: 就是他这么宽就完。

0: 叫什么来着，床头上，他就这样玩手机或者怎么怎么样、嗯、慢慢慢慢就把自己的腰部啊腰椎间盘给他挤出来了。
1: 你看你还不如趴在床上玩呢，
0: 趴眼会坏，颈椎会坏。你趴着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头着抬，你颈椎会坏。
1: 就你趴着然后上班你知道吗，就是狮身蛇面式的那个瑜伽姿势其实会对你的这个整个脊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伸展作用。
0: 但是你的颈椎始终是反弓的，因为你的颈椎始终是抬起来，像海豹一样。你这完全平的话、嗯、你是看不到手机的。
1: 那我告诉你，你那样坐一会儿之后呢，你会累、
0: 嗯、是
1: 累完之后你就会换一个姿势、嗯、再继续玩了，
0: 是吧？
1: 你看还是人生还要给自己多设置一些障碍。
0: 到后来呢也这就是说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1: 嗯、
0: 曾经也无数次的觉得说，哎，我不能再继续每天在床上待那么久的时间了、
1: 嗯、
0: 然后也不能啊就依靠在这玩手机了，这是不健康的、
1: 嗯、
0: 到后来啊成功腰椎间盘突出两个间隙，做完手术之后从此戒了这项习惯，并且也坐姿这方面的话也是相当啊之周正，每45分钟就要起来啊，已经现在形成习惯了，让自己去运动运动，然后呢走动走动，不让自己久坐了。我已经改掉久坐这些坏习惯了、
1: 嗯、
0: 而且还有就是什么呢，瘫坐，我已经不瘫坐了。
1: 这些其实大家要知道对腰损害最大的一个姿势就是坐着。
0: 对，
1: 坐着是，所以有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久坐，坐一会儿站起来。
0: 嗯，
1: 不光是对于我们臀大肌也有好处，对于我们的腰椎啊、嗯、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0: 是，
1: 你躺着也比你坐着要强。你再要是斜着那种依靠着的话，你的背、
0: 嗯、
1: 尤其你的腰底下没有什么承托的东西的话，
0: 嗯，
1: 那你会在那里是发力的，所以对自己的腰也是不好的。
0: 就是玩手机已经玩到了你感觉不到自己屁股，它是麻的那一块。
1: 嗯，
0: 就是由于呢它始终是挤在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你感觉哇到最后都没有知觉了。慢慢一年半啊就把自己啊非常抗造的一个腰椎给它挤突出了。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改掉过的坏习惯，对不对？
1: 嗯，
0: 成功改掉过的给我们啊借鉴一些这些小小的经验，而且呢也可以分享分享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小毛病或者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我现在真的也想戒掉，有什么呀，比如说什么，我这喝酒想戒酒，抽烟想戒烟，
1: 奶茶非得喝全糖，
0: 哎是
1: 这个也得戒。
0: 回到家里啊非就犯那个馋瘾、嗯、就想吃那个零食，
1: 那还也不行，
0: 哎也不行、
1: 嗯、
0: 然后或者呢就真的是也是睡得太晚了，每天晚上呢都想把自己的这段独处时间拉长拉长再拉长，有没有的？就是有人就觉得呀，这只有晚睡前这点时间属于自己的，
1: 没错，
0: 不知不觉啊这个手机一刷刷到夜里两点钟。
1: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嗯、
1: 你录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咯。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1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12: 这谁？
1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13: 最新热搜，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啊。
0: 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时间走到17:24，胡东路竟然出现了比较通行时间过长的这样的一个压车的情形。
1: 就往常这时间也堵，但是今天就是严重了一点。
0: 是，然后
1: 看得出来大家一到周末看荷花的心情更足了。
0: 哦，
1: 纯瞎猜。
0: 我以为是什么呢？就跟啊，你想爬山吗？是一个道理。就
1: 是什么道理
0: 啊？就是啊，忍了一周了，你想看荷花吗？
1: 哎，我觉得真的有这道理。因为你想今天又刚下完雨
0: 啊，
1: 这会儿还算是比较凉快
0: 啊。
1: 你要放昨天的傍晚的天气，谁说愿意出去看荷花？
0: 那是吧。
1: 嗯，
0: 你看过隐秘的角落吗？来，各位朋友们，同时啊，第二名的话就是湖东路的这样的一个双向由南向北的位置。我估计是什么，暑假到了，家长们带着孩子们来我们徐州转悠转悠，首先就跑到咱十里杏花啊，湖东路，对吧？
1: 也有可能，因为还有什么呢，明天咱们苏超徐州又是主场
0: 哦，
1: 所以有肯定有一些南京的朋友们还有外地的朋友准备来徐州感受一下苏超主场氛围的朋友们，
0: 是
1: 可能今天也到了先玩一天，
0: 是吧？你看看我们云龙湖5A
1: 免费还是不要门票？
0: 哎，玄武湖也不要门票。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复兴南路由北向南也处在这样一个压车缓行的状态中啊。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问号的诞生，我告诉你们，有一群食客啊，老摊们，对吧？大馋丫头、大馋小子们，他们的天都塌了。
1: 这道菜，爱的人爱死，恨的人这沾都不沾。
0: 也是。
1: 他叫什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
1: 大肠，
0: 哎呀，我觉得大肠真的是一个太棒的菜肴了。
1: 这道菜我觉得真的是要分大肠，有的那种有味儿的我就不行，热
0: 炸卤烹烤它都行。
1: 有的大肠带那个肠味儿、
0: 哎。我们现在那就要分成两派了
1: 啊、
0: 很简单，我就问你啊，腰子，大肠没有味儿，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跟你吃肉有区别吗？
1: 所以我不吃。
0: 对吧？
1: 所以我只吃没味儿的。
0: 那没味儿的我就想问啊，
1: 口感，你问我吃什么，吃的是口感。
0: 那你吃点肚呢？你吃点肚，吃点板肚呢？
1: 我不一样，那还是不一样的。
0: 它
1: 毕竟那层皮儿的那个韧性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人家为什么要吃那个肠？就是为了吃那个非常野性的味道。
1: 那不是，我就喜欢爆炒和这个煎完了之后，外面那个又脆里面又韧的口感的交织。但是它如果但凡带一点那个味儿，它该肠子该有的那味儿
0: 啊，
1: 那我可以选择不吃。
0: 你吃豆皮吧。
1: 豆皮不行，我跟你说，我下次给你科普
0: 啊。
1: 豆皮，你吃豆皮等于纯喝油。
0: 嗨，来吧。所以就是说啊，今天为什么要说爱吃大肠的人天都塌了呢？我想不少人跟我一样。红烧大肠，卤大肠，爆炒大肠，还有我们徐州特色的干煸大肠，砂锅大肠，就这些重口味的硬菜啊，不少人一边就像那萨子一样嫌它味儿重，但是又觉得啊，偶尔吃一吃还挺刺激的，很野性，停不下来，饭和酒都能多下两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难挡的美味背后其实啊藏着不少的这个健康隐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猪身上这个让人上瘾的大肠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常吃。
1: 来，我先跟大家说啊，它确确实实对于喜欢的朋友而言欲罢不能，但它确实啊营养很一般。
0: 一般情况也不是为了营养吃。对吧？
1: 但是如果有朋友就为了丰富一下食物种类的去吃的话，那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肥肠通常就是指猪的大肠部位嘛。
0: 明白啊。
1: 就是猪的那个消化系统的末端。
0: 装的什么我们也都知道。
1: 和猪肝、猪心等等这些富含优质蛋白、血红素铁还有这维生素 A 等等营养素的内脏相比，猪大肠确实啊营养价值不算高。直白的说它营养不怎么样。
0: 对，因为它为啥呢？高脂肪、高胆固醇。
1: 它不光营养不高，它还高脂和高胆固醇。
0: 为的就是吃它肠子里面那块油啊。吃的是啥呀，对不对？
1: 对，哎，大家听，我知道现在听大齐说的，你们心里也很爽。对对，吃的就是那油，
0: 对吧？
1: 但大家要知道啊，大齐体检完之后也不怎么吃了。就是反正年轻的朋友们啊，你仗着自己年轻，你先吃，你再过两年，你体检完，你自会有不吃的时候，
0: 是吧？就还那句话，事儿交事儿，一次交一次。
1: 对。
0: 为啥呢？要告诉大家，这大肠的脂肪含量啊，100克里边就高达20克的脂肪，将近20%纯油，要不然怎么叫肥肠呢？
1: 对，
0: 猪大肠这个脂肪含量啊，在我们所有的猪内脏的下水里边排行都是第一名的，就连大家公认的高脂肪的部分，猪脑、 猪腰子，
1: 嗯，
0: 他们的脂肪含量都只有大肠的一半左右，所以它香啊。另外呢，猪大肠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啊，虽然比不上这个胆固醇的王者猪脑了，但是呢，它100克里边就有137毫克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这个肥猪肉，哎，高太多了。所以猪大肠啊，那么高的脂肪含量，而且是饱和脂肪为主，再加上胆固醇含量不低，长期吃你就好这一口，你说一周吃个一两次对吧？
1: 嗯，
0: 出去一点个什么那个改变大餐了。你要还不限量的话啊，那就真的会增加高血脂心血管的风险了。
1: 另外刚跟大家说也很重要的一点，但真的是馋不了。哎，我一度真的是喜欢过，因为以前有吃过，真的是没什么味儿的那种猪大肠，
0: 就特别是干煸大肠。
1: 对，就觉得还挺好吃，但是后来又有那么一两次就不小心重伤，吃那么第一口那一盘子都就是浪费了。
0: 哦，就觉得说人家做的太野性了。
1: 对，就是吃完都能长毛了，你就变成野人那种感觉的那种野。
0: 你给它扔地上，它都还能跑两步。
1: 反正后来就不太，就是中了那么一次，之后就不太再吃了。
0: 然后中招了。
1: 对，中招一次之后真的不再吃了，是以后就是即便是好像相对干净一点了，也总觉得带点味儿。
0: 啊，明白了。
1: 所以就是真的是现在不太碰它了。
0: 嗯，
1: 我觉得不碰也是好处，也因为它们高嘌呤。提起这嘌呤呢，有一些就是高尿酸、痛风的朋友可能就已经开始感到痛了。
0: 嗯。
1: 但是猪的内脏呢，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的代表。
0: 是。
1: 尤其是大肠，你100毫克，你100克里面它有296毫克。
0: 我现在关节已经隐隐作痛。
1: 是不是？
0: 嗯。
1: 它呢，高于猪肝，高于猪肺，高于猪肚，高于猪肾，高于猪心，你都不如吃。你如果就是也馋其他的话，那你就暂时告别下猪大肠，就有一个取舍，
0: 是吧？嗯，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一听如果是痛风啊，含尿酸高啊，
1: 嗯，
0: 那就说，哎，我人家都告诉我人家是海鲜。
1: 那我告诉你们，海小龙虾100克的嘌呤才174毫克。刚才说的，考一下大家，猪大肠100克里面的它的嘌呤啊是多少毫克来着？
0: 5毫克。
1: 我跟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个知识点。
0: 行，来，
1: 它的这个猪大肠的嘌呤，100克猪大肠的嘌呤是296毫克。
0: 完了，要比虾和鱼还多两倍。
1: 对，你鲜对虾才101.5毫克，你鲈鱼才165毫克，
0: 哎，
1: 还有小龙虾174毫克，就是说100克的食物里面啊。
0: 行，
1: 你就对比一下吧，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我对猪大肠真的爱的比较深沉啊。
1: 你爱的大多数的食物你慢慢都要告别了。
0: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猪大肠的嘌呤含量的话，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下点酒，特别夏天的时候再喝点啤的，那啤酒呢，我告诉大家，其实它的嘌呤含量倒不高。
1: 对。
0: 它只是阻碍我们的嘌呤的这样的一个排出。
1: 嗯。
0: 而且大家想一想，晚上就去这大排档里边。喝啤酒吃小龙虾再来一盘大肠，
1: 你可能
0: 多少人的这样的一个晚上套餐吧，
1: 你晚上可能完全怪罪小龙虾了。
0: 是，
1: 你脚趾头疼的时候你会说全怪我今天嘴馋吃了小龙虾，其实是那几块肥肠的罪，
0: 是吧？说我以后再也不嘴馋了，我再嘴馋我就拿个猪大肠吊死。而且这个东西的话说实在的啊，他呀，有的就像上次说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爱吃大肠，原因就有觉得说自己啊心里边有点膈应，如果人家没洗干净怎么办。
1: 对，而且我一般不相信外面能洗干净，
0: 是吧？你想想猪大肠它是装的啥，对不对？就我们说好听点，食物残渣。
1: 嗯，
0: 再加上内部一些什么黏膜呀和这个褶皱啊，它就注定这个物理结构它不好洗。
1: 嗯，
0: 就很容易啊让这个食材不太干净，甚至有一些寄生虫的风险在。那有个问题来了，真的想吃肥肠，对吧？也好这一口，吃的也不多，那就是在家里边咱给它加工加工，怎么才能吃的干净，吃的放心呢？
1: 嗯，
0: 首先啊，如果真的想要一段就像吃起来喷香的没有异味的猪大肠呢，详细的操作步骤啊，下面试试这技巧。第一步，用温水洗，它能够更好的去除里边的粘液和其他这种污秽残留物。但是啊，温度太高可能会让什么呢，这种大肠本身带有的脏气味就渗入到它里边了。
1: 嗯，
0: 就是你啊用高温的水在洗的过程中，你反而让它越洗越腥。第二步呢，加一大勺盐或者面粉和少许白酒，反复的给它揉搓，就像玩什么的是玩捏捏一样。它呢就可以啊把它表面的一些粘液和里边的一些脏东西通过物理的特性给它消除掉啊。
1: 嗯，
0: 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年轻人喜欢用什么茶水儿或者咖啡渣来浸泡清洗猪大肠，目的的也是进一步的去异味。第四步呢，就是啊 不借助这流水之力，对吧？然后把这大肠啊好好的给它洗一洗，水之呼吸，溜溜梅就给它不断的就这样啊弄一弄啊。再来呢，有人去掉脂肪之后，会再次用这面粉和食盐来搓大肠，
1: 嗯，
0: 这个效果的确处理的好，但是还是那句话，没味儿。
1: 没有，就不好吃啊！
0: 你把那油全部和掉，你还为啥吃猪大肠？你吃羊肠得了，是不是？
1: 对。
0: 第六步啊，起锅烧水，冷水下锅焯这大

0: 肠，这步就得多下这个葱姜蒜，这些就是去腥三宝了，还有这料酒，进一步给它去完腥之后，开水啊煮两到三分钟，再给它捞出进行烹炸，卤拌烤，这些烹饪就行。而且呢，你要焯水的话，还能去除一定的大肠里边的嘌呤含量的。
1: 所以啊，今天也不是说大家完全就不能吃了，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更健康的去食用大肠的方式。
0: 但是
1: 还得自己做。
0: 但是我告诉你，戒大肠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是什么？
0: 自己做大肠。就是你哇，原来啊，就真的，为什么呢？
1: 不敢想象啊！
0: 我有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妈呢是别人接到这个猪下水，对吧？都说哎呦，我们在自己喂的才好来的，给你。然后我一进家门，我这什么？这是怎么？这是猫砂盆爆炸了吗？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妈说：“哎呀，这是猪大肠啊！”然后洗了40分钟，到后来啊，你就发现一家人都在，
1: 没有人愿意吃了。
0: 还问啊，说还吃它吗？说吃这么吃白了吧？
1: 你都浪费了40分钟去洗完，你还扔了，对得起自己的劳动力吗？
0: 我就告诉大家，洗大肠的方式啊，洗大肠最好的场所，真的不是在厨房里边洗，
1: 在
0: 洗完你厨房你都不想要了，
1: 在洗手间里洗。
0: 要不然实在不行啊，旁边就洗脸盆吧，或者阳台那个沾水的脸盆吧，就尽量不要在厨房里洗，洗完之后吧，你就戒大肠了。
1: 那行吧，刚说了，那烹饪呢，倒是怎么吃更健康？
0: 是，
1: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首先少吃，
0: 少吃，限量吃，
1: 每一次吃的少一点，吃的次数你再低一点。
0: 对，
1: 因为人你考虑到猪大肠的这脂肪、嘌呤，还有它的胆固醇含量都很高，所以大家呢就去限量吧。
0: 行，
1: 我觉得就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咱们每个月也就吃2到3次的内脏就是比较适宜的，质量这内脏也是包括就是猪心、猪肝、猪其他的那些东西的
0: 下水啊。
1: 对，那对于猪大肠这种高脂肪又低营养的内脏，咱们就更应该频率再低一点了，2到3周一次，一次最好不要超过50克。
0: 50克，
1: 还有就是少放油，
0: 是吧？50克，比我节食都少。就少放油啊，
1: 少放油这很重要，因为呢它本身有脂肪嘛，它就已经可以代替一部分的烹饪油来炒菜了，所以你原先倒入比如说10克油的菜，你可以先倒5克油，把肥肠炒出来之后，炒出油了之后你再放菜，这样能够减少一下脂肪总摄入量。
0: 是，还有就是什么呢，还得搭配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杂粮啊什么这一类的主食来搭配食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些里边富含食物纤维，不仅能延缓减少大肠中的这个纤维，还有这个胆固醇脂肪的吸收速度，
1: 对，
0: 还能够提前占点肚子，你吃50克也不觉得特别亏的慌，就很能够啊控制你的情绪性进食。
1: 没错了，朋友们，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0: 是，
1: 那你少油少盐，减少吃的频次，希望大家都能更加健康。
0: 哎。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增大。紫金路从金沙路到唐胜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也要好心情。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笑笑。
1: 今天的话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改掉的坏习惯啊。
2: 嗯，
1: 好多朋友们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我们看看啊。首先咱这招待树他就说了，我呀改掉了一个坏习惯是什么，以前真的很喜欢喝奶茶和饮料，
2: 所以现在
1: 有完宝宝之后，我现在喝白水比较多，偶尔才喝一杯。
2: 哎，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一下，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觉得喝太多的糖容易发胖，
1: 嗯，
2: 容易对皮肤不好，有朋友可能是容易长痘，
1: 糖化脸。
2: 啊、对，但是最近也发现有朋友可能就是因为喝的这种糖，而且是全糖的饮料太多了，
1: 嗯，
2: 而导致了加重了自己的这个胆结石，
1: 是
2: 啊、就很严重啊，你在胆里面摘出了300多个石头。
1: 还数啊
2: 因为可以做一个工艺品了
1: 天哪
2: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他我们只是觉得可能会发胖，可能会加速你的变老，但是实际上给我们的身体其他的这些部件啊、部位也加重了去代谢的负担，
1: 是
2: 还是少喝一点这种重口味的东西。
1: 嗯，来吧，今天好心情可有趣啊，这个题也忘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2: 嗯，
1: 咱说有条鱼在沙滩上晒了一整天，你觉得他会说什么话呢？
2: 一条鱼在沙滩上
1: 这句话吧，很多情况下你在应酬或者跟咱徐州男士啊吃饭的时候，你能听到这句话。
2: 你养鱼呢？
1: 好、哦，养鱼呢？养鱼还能在那个什么沙滩上晒了一整天啊？想是吧？
2: 是什么？
1: 我干了，你随意。
2: 还真是这个意思嘞。
1: 是、而且呢，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说大肠这个东西得少吃吗？好多朋友们都说、那少吃是一点都少吃不了。那臭豆干炖大肠。是不是？
2: 对，
1: 就这道菜的话，就算我们徐州啊必吃榜前10名都是 OK 的啊。
2: 嗯，
1: 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说，你们吃过那个糖葫芦做的冰糖大肠吗？
2: 冰糖大肠，
1: 冰糖大肠也好吃，也是道名菜啊。
2: 嗯，
1: 红烧胖大海，冰糖拌肥肠，
2: 这听起来跟那个跟冰糖葫芦很像啊。
1: 嗯。还有好朋友们也跟我们分享了一条实时的路况，香江宝说啊，刚出湖西地道有辆车目前抛锚在最左侧，占用了车道，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啊也避开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故啊，
2: 好，
1: 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
2: 感谢我们的小伙伴。
1: 对，开元四季朝大学路这个方向啊，
2: 嗯，
1: 然后如果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也有出行计划的话，也欢迎

0: 分享给我们。今天的话咱不是分享有哪些坏习惯吗生活里，
1: 嗯，
0: 所以呢很简单，今天摄像麦克风啊咱们就来演唱一些啊，
1: 嗯，
0: 喝乌哀坏，然后还有谐音还
1: 还，
0: 哎，这些歌吧啊。
1: 好，我看到了冯队已经分享了我怀念的这首歌，
0: 哎，
1: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0: 哎，
1: 还有海阔天空 Beyond 的歌曲，
0: 哎，
1: 张雨生的大海，
0: 哎，
1: 谁让你戴帽子说槐花蜜，
0: 槐花蜜
1: 是诗歌还名，
0: 你造句呢小学生
1: 造
0: 句呢，就是啊，槐花蜜的话那是好吃的大家就可以演唱一下和乌哀坏或者是海有关的歌吧啊。
1: 好，
0: 只需要进群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这个呢是我们的这样的官方的互动群，在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摁下语音键接上包含坏或海的歌吧。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一比实景生活绿眼仓开房，搜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视频卷，夏日礼包免费领。四号碗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包枢纽附近，以及这次连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提醒一下大家啊，跟时间走到18:05，目前湖东路双向和平路由东向西，建国西路由西向东，苏堤路由南向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和黄河南路由东向西，和北京路的由南向北均处于压车环境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
1: 哎，没错呢，今天我们车厢麦咖风也请大家一起唱一些带怀孩的歌曲。
0: 为什么呢、嗯、今天是我们说你有什么坏习惯啊，
1: 要把它给改掉。
0: 对，
1: 你还有什么坏习惯，
0: 对吧，
1: 还要改掉。
0: 所以就是说喝爱怀怀怀怀怀都可以，为什么要说这个海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啊，徐州我们有东西说这个东西坏了，我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海了。坏的海了。
1: 我怎么那么多年在徐州生活、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呢？
0: 接着，那时候你还没下凡。现在接着地气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所以就坏怀坏和怀都行啊。看看大家都有哪些歌，还有呢一些朋友们都在点唱，说爱唱歌那些朋友们把大海不得给唱一唱
1: 啊。我知名间高手很多的，
0: 如果大海能够，对吧？
1: 对，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们每个人唱歌都很好听，
0: 是。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在下班路上时候有点忙碌，
0: 是。然后呢还有人就说，哎呀，这首歌我唱不了，得等咱们这歌神啊，就是老姜，我们的这个八七大叔，到了我们节目里边，这个留给他吧啊。
1: 然后海芋店也挺好听的，而且前一段时间哈，萧敬腾才来过徐州嘛，心仪的那个音乐节
0: 河流音乐节、
1: 河流音乐节，大家都说你看嘛，现在雨神结了婚之后果然不下雨了，
0: 是吧？一般情况下我们这就叫童子功。就一结婚之后的话就像丧失法力了哈。
1: 对，还有朋友说坏女孩徐良那首歌也不错，
0: 坏女孩啊，
1: 坏女孩，还有一路儿也唱一首歌，

0: 需要离开。
1: Bad boy，、哎、你的坏让我太无奈。
2: 还整了个双语。
1: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
2: 是，然后还有好多朋友们说，因为爱情来得太快。
1: 因为爱情是这个吗？
2: 啊，还真不是啊。
1: 那
2: 他是直接啊杂糅了大概五六十首歌在里
1: 面。这我顺便想，因为爱情来得太快，就是爱你。
2: 然后但偏偏风渐渐，我愿变成童话里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1: 哎，那我第一句是对的调。
2: 因为爱情
1: 来得太快呢？
2: 不知道。
1: 那我比如说，因为我刚才脑海里出现其实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像龙卷风
2: 啊、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啊！
1: 对。
2: 来吧，各位朋友们，
1: 我希望大家有把这种刁难的歌词加能打出来了、要不然也按下语音键唱一唱的。
2: 我们真的很少会听到这位叫做我让你戴帽子的朋友啊跟我们演唱歌曲、
1: 对，
2: 很少，就少开金口、
1: 他从不开金口，但是没少自夸过。
2: 那这倒是。我同意啊。所以在您脑子里都有哪些啊跟海有关的歌，也欢迎告诉我们啊。
1: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唱一唱。
2: 是，同时今天呢也别忘了我们的话题啊，想和大家来就是聊一聊，就说你们呢在自己的这样生活里边都改掉过哪些坏习惯。
1: 你别说，我今天还真是刷到了何炅何老师的分享啊。
2: 他还有坏习惯呢。
1: 对，你听了你就知道了。
2: 他完美的像个 AI。
1: 就这个坏习惯是对于自己身体健康而言。他说他太喜欢吃冰的东西了。
2: 哦，喝冰。
1: 但是你知道吗，中医都会说嘛，不要喝冰的对身体才好，
2: 伤气。
1: 他最爱的饮料就是冰美式。
2: 冰美式。
1: 于是他现在改成喝热美式了。然后啊，又他说他最爱吃的夏季的水果，
2: 冰西瓜。
1: 西瓜
2: 啊，
1: 但因为西瓜是大寒的食物，
2: 是，
1: 所以他现在再也不吃西瓜了。
2: 其实呢，如果真的是大家适喝咖啡哈，跟我一样，我以前说实话，我自己最夸张的时候，我一天大概得五六杯美式。
1: 那你这有点摄入的太多了。
2: 对，我当时就是在担心啊，咖啡因的摄入量是不是超过已经健康的阈值，会不会给自己身体带来负担，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的咖啡因戒断。
1: 你怎么戒的呢？
2: 就是不喝。

0: 怎么着？刚开始的时候，浑身抓耳挠腮，相当之难受啊！而且我起码得有一个季度的时间，每天处在一个非常浑浑噩噩，而且极度嗜睡的状态。
1: 就是咖啡因中毒了。
0: 对，咖啡因我就是已经依赖到一定程度，我那时候已经到达什么程度？我晚上十点喝美式不会影响我睡觉。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大老师一天喝五六杯，这个摄入量有点太多了。
0: 对，太多了，所以咖啡因已经对我来说起不到任何的提神的作用了。
1: 嗯，
0: 它
1: 还让你上瘾。
0: 对，它给我更多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心理上的一个安慰，觉得说哦，我今天已经喝过这个东西了，我有能量了。
1: 嗯，
0: 然后我不焦虑了。然后啊，到了五六杯的状态下，我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让自己改一改了。我就开始尝试着每天少喝咖啡，尝试的也不是说完全不喝，大概就减回到自己最初喝咖啡的时候，每天一两杯这种量。给我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呢？我非常之困，每天特别特别困，晚上睡满了大概得十个小时之后，白天也依旧在午觉的时候还得冲两个小时把午休时间给它睡满。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晚上得凌晨两点才能睡了吧？还说白天没睡觉。
0: 我说那个时候这已经差不多是两年前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啊，就是完全在中午的时候，我就让自己完全就靠睡眠来抵御啊，没有喝咖啡的时候给我带来这样的一个困倦。经过了三个月之后，我慢慢发现我开始咖啡因真的已经是能够啊跟他 say bye bye， 就不需要让他来给我提神了。我的生活里已经把咖啡戒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喝咖啡的时候，我久违的会心脏突突了。因为咖啡因如果对你来说是过量的话啊，别人都会有这样心悸的感觉，就心脏跳得特别快嘛。我在已经戒掉了差不多花了一个季度的时间戒掉了咖啡，我再喝咖啡总算有那种啊心里边咖啡因不耐受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每天就控制在两杯左右，并且如果喝了其他茶类的自己泡的里边啊也是有提神成分的其他饮料之后，我就会相应的再减少一些咖啡的量，慢慢慢慢也就成功了啊。
1: 哎，那大家就是可以其实尝试一些其他的方式，循序渐进。
0: 嗯，还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样的，在韩国他们现在有一个东西叫无因美食。
1: 嗯，就是低因或者是不含咖啡因的，就你喝一个味儿，你欺骗一下自己的大脑，觉得喝过了。
0: 哦，他们呢采用的方法甚至连咖啡豆都不用了。
1: 嗯，
0: 他们用大麦茶，就是把大麦啊拿过来之后和这个玉米杆子啊炒到一个焦。它冲出来的水也是个棕色的东西，你一喝那焦焦糊糊的味儿啊，就跟大家很爱喝那种就是纯苦的美式，然后呢就不带酸味儿，喝起来一个味儿，
1: 就是欺骗自己，
0: 就欺骗自己。为什么呢？从去年开始，这咖啡豆的价格也真上涨。
1: 哎，所以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因为有一些朋友是真的不能够喝咖啡啊，可能对于咖啡因不太耐受，
0: 是，
1: 所以呢，有一些博主会介绍用一些其他的茶来代替。有的时候呢，就是它还有一些功效，就排水肿嘛，
0: 排水肿，
1: 对，像什么南瓜、玉米须之类的这种茶，
0: 喝玉米须，
1: 对，你在泡起来之后，它的给你的感觉也不是像喝这纯水那样的无聊，
0: 是，
1: 然后也能起到一定的去水肿的作用，就是去找一些替代物。
0: 黄瓜啊，不是南瓜、玉米须，然后外带那个叫红豆薏米水。
1: 对，而且也很奇怪啊，有的朋友真的是喝了咖啡之后，就是有很容易心悸。就像哪怕我会喝比较多的咖啡，当时我偶尔如果真的是空腹喝的话，也会有一点就是心慌的感觉。
0: 是，就觉得心脏跳得特别的特别的具体。
1: 但同样是有咖啡因，我去用其他含咖啡因的饮料去代替的话呢，问题就不大。就比如说我换成抹茶，或者是我换成其他的茶，影响就都不大。
0: 因为咖啡因都不会有美式高吗？
1: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其他的可能相对能起到相似作用的茶饮啊，去代替一下。
0: 只要能下决心啊，别管是再厉害的一些啊，跟着你几十年的习惯，我觉得都是可以改掉的。就比如说戒烟，有没有身边啊成功戒烟的人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我觉得戒烟应该算是最难的生活的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矫正的行为之一了。
1: 我觉得很有责任心的男性，为了家里的孩子，应该是可以痛下决心的。
0: 那就是刚就喜当爹了。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孙女，我爷爷当年就是因为我的出生戒的烟。
0: 哇，已经成为了就是老年人之后然后再开始戒烟。
1: 对，
0: 那真的那毅力就更强了。然后还有很多坏习惯，大家啊可能都说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明知道不好但就是很难改。有的是什么呢？拖延。还有就是熬夜，或者是什么呢？脾气暴躁，其实也算是坏习惯。
1: 是。
0: 冲动消费，爱胡思乱想，每次都下定决心我得改，但没几天呢，说实话回到原形了，让人很无奈啊。 因为有些人就说我想戒咖啡。

0: 十几岁的时候那种状态差别这么大了，
1: 就翻相册。
0: 那有的朋友会就是只是照镜子的时候，突然恍然大悟，会觉得不行，我要重新拿回对于生活的掌控感。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就刷到一个博主，就大多数的健身博主是你直接看到他成果，要么他本来就是一个极瘦的人，因为很瘦的人的话，他有一些健身天赋，他可能直接练一练，练就出薄肌了。
1: 是，
0: 但是你看到那个就是非常平凡的一个年近40的女性，对，然后呢，但是她的身材、她的身高、她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的天赋可言，就是那种胖微胖，因为以她的这体重算不上胖，但是以她在镜子里的状态，确确实实算不上好，但是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规律运动啊，规律的饮食，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女大，
1: 哎呦。
0: 你就会觉得哇，他是一个普通人。
1: 是，
0: 你在这么一年两年的时间里面看到了这一个账号，一个普通人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是，
0: 你就会觉得哦，那我们本身比人家还强一些的基础，
1: 是，
0: 也能做到更好。
1: 是，
0: 应该
1: 老公说你肯定有事儿。
2: 老公这多紧张啊，突然之间变女大啊，好紧张啊，
0: 真的就是大妈变女大。
2: 哇哈哈，那作为老公的话，这都会很紧张啊，好不好？来吧，各位朋友们。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啊，也开始给自己，我们先下定决心。2026，我们都变男大，都变女大啊！
0: 真的，大家都可以做到。
2: 就是，反正改变坏习惯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嘛。
0: 是。
2: 但是我自己啊，好好的数一数，有这个常年的熬夜，不吃早饭，那前段时间还久坐不动，更多的呢，也有一些情绪上的习惯，就干什么呢？遇事的话，我比较急躁。所以呢，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是我觉得今年我应该要改掉的一些坏习惯啊。
0: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你有哪些坏习惯？
1: 是，你想改或者现在已经成功的都可以啊。
0: 好。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改，美的居兰悦，行业首创一比一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锁居兰 Life 加享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四号晚鱼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5。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目前徐州啊，咱周五晚间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一点。湖东路的由南向北，苏堤路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湖东路双向由北向南，学府路由西向东，和平路双向由西向东，响山路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和庆丰路由南向北都处于这个压车缓行中啊。
0: 看得出来周五的晚上跟平常是有那么点不一样，好像周一到周五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很少看到这个路况前十条全部标红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的目的地是哪里，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分享。
5: 是，然后咱群里边还有人说啊，什么时候能听大老师上一期早上的节目啊？倒是起不来，真起不来啊！
0: 这会儿都是听你自己说的，你年纪大了，睡不够觉了
5: 啊，
0: 早上六七点钟、七八点钟，自然而然就醒了。
5: 是吧？
0: 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塞，别的主持人上早班都是一种煎熬，
5: 是
0: 大老师上早班那是一种刚好。
5: 我上早班刚好，但有没有想过我本身啊，这就睡眠有问题，睡得那么少，然后还叫我起得那么早，来台里边上完节目之后啊，你们就不怕我真的奉献给了事业吗？
0: 不会，你会在9点钟刚刚好是你的适配入睡时间。
5: 适配入睡时间，我说奉献给了事业，就直接在这个台子上我就。
0: 那比还怪吓人的，
5: 对吧？
0: 你的身体健康。
5: 是啊，所以啊，就也请各位就是真的啊，就尽量就是我就离早班远一点吧啊。
0: 也有不少朋友跟我们分享说，听说徐州最近还新开了一个仙侠城，不知道好不好玩。
5: 是，如果大家有去过开封那个万岁山武侠城的话，可能对于啊这样的一种古风的主题公园或者乐园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而今天享乐先锋队就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群里还有人说，据说那个武侠城啊，它就是万岁山开封的那个武侠城的团队过来指导来公布的。而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得到一个消息，它大概7月10号左右就会开业营业了啊。
0: 其实我觉得话，既然说是万岁山指导，那如果去过万岁山的朋友再来玩的话，会不会有点失望呢？
5: 哦，那倒不会。
0: 是吗？
5: 为什么？因为万岁山里边的话，我觉得它除了各种景别设置，比如说区域之外，它最大的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很多的互动戏剧，
0: 就是还是得你有参与的感觉。
5: 对，然后你在那儿的话，他们都会定时有什么，就比如说啊，什么黄飞鸿。然后呢，这个舞狮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杂技团队配合着现场沉浸式演出，然后给你看一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固定的节目，现在也是最走红的
0: 王婆说媒，
5: 对吧？到那之后，哎呀，今年多大啦？
0: 这火了好几年了，
5: 对吧？找个对象啊，就这样。然后呢，据说也是这边的团队过来啊，指导来进行。但是啊，它位于的地方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大家都去过啊，月半湾。
0: 哦，
5: 月半湾的一块园区被的改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仙侠主题。
0: 是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园区就是自然景观之类的或者休闲度假的地方，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去看山看景的话没什么意思，所以呢景区都会给大家去安排不同的 NPC 来跟你进行一个互动。
5: 对，
0: 就像这里说到的可能会有的主题，什么大闹天宫，就是和孙悟空啊三打白骨精相关的剧集，
5: 西游记
0: 啊，还有什么猪八戒调戏嫦娥。
5: 人家叫戏嫦娥。
0: 会给他扩写一
5: 下，你这个性质啊一下就变了啊。
0: 你说八戒戏嫦娥是不是猪八戒调戏嫦娥？
5: 那下边一个你再给我开一个，人家叫牛郎会之女，牛郎开会之女。
0: 牛郎约会之女，好不好？牛郎后之女约会，
5: 你看吧，你说
0: 是不是？然后花神下凡，
5: 再改一个的花神经下凡，不是？嗨，您说说啊。
0: 天庭考编，
5: 哎，天庭考编，我目前这所有主题里边，我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天庭考编。
0: 我也是，因为其他的我感觉或多或少在手机上都刷到过，别的景区也都有。就这个天庭考编，想去会一会它的题目有多难。
5: 对，
0: 我还想看看能不能开出个盲盒，会不会就像我那个哈利波特他们被那个分院帽分院一样，给你随机分到哪个学院，他会不会给我随机安排到一个职位？
5: 我觉得，
0: 所以我说弼马温。
5: 以我们啊，徐州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来说啊，很难和那个比较。想的是当然的这个祈愿很好嘛，对不对？如果大家有空的话，7月10号左右他们就会啊这样开始营业了，并且以我个人游玩的经验来说的话，他们晚上会更比白天有沉浸式的灯光感受。
0: 你这是说的万岁山？
5: 对，
0: 然后万岁山最近其实很火，因为除了本身就是游客就很多之外，最近有好多的综艺节目都在
5: 也在那儿录的，
0: 对，在那里取景啊，还有妻子综艺。
5: 是，而且万岁山，我觉得它最牛最牛的一点是什么？你买一张票玩3天，
0: 就是性价比高，
5: 对吧？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咱徐州这个武侠城的这样的一个票价啊，然后它一天的价格啊，大概也就是它那个一次能玩3天的套票的一天的价格一样。
0: 哦，
5: 你倒不如带着孩子。
0: 而且万岁山就对于一些部分职业还可以免票。
5: 对
0: 啊，
5: 有一些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些什么这些证件啊，或者有些特殊职业啊，他们是有一些相应的
0: 优待
5: 措施
0: 的。对，
5: 还有一些朋友们问了说，这个仙侠城干嘛是扮演修仙的吗？其实就是啊，让大家有一个沉浸式游玩的地方。因为中国如果特别像我们这一代看网文长大的，对于什么修仙啊、仙侠这一类的场景都有自己的设想。
0: 大老师说的是比较唯美的，我通俗一点的来讲一下，那不是扮演修仙，是有人扮演修仙，你跟那扮演修仙的人去玩。
5: 对，
0: 有个剧情设置在那里，其实我觉得挺像真人版的剧本杀的，
5: 这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5: 而且在那里边的话，有各种啊区域的灯光不同主题的设置，比如说有什么梁山山寨，你去了之后，你看起来就这100大八将，你咋走在路上就有这个洒家场的，就鲁智深，然后扈三娘，然后还真有啊卖包子地方写着就是你这算上
0: 娘，对，就是
5: 在那个地方，
0: 对，就是万岁山。
5: 对，
0: 我记得大老师去年年假的时候是去的，然后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视频。
5: 是在那儿的话啊，
0: 差点抢了人家 MC 的工作。
5: 是，还真的是。然后在那儿的话，晚上看起来是要比白天更有沉浸感一些，因为有灯光上还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布置啊，会更加的唯美一点。
0: 所以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一步到位就直接去万岁山，
5: 但
0: 如果觉得家门口方便，就可以在家门口先看一看是一个是怎么回事儿。
5: 是，那咱就去铜山。对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搜索一下徐州武侠城啊。也同时呢，也想问问大家有哪些坏习惯生活里啊是你已经成功改掉的，或者你觉得啊生活了这么久，在26年，我想啊重新做个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下定决心要更改一下。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的路上进群畅聊了。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4: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15: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16: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17: 哎，那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8: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9: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20: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在山西的吕梁，网曝啊叫做庞泉沟峡谷漂流景区，在游客漂流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冰雹这样的恶劣天气，众多游客们吓得大叫啊。 就在昨天呢，庞泉沟峡谷漂流工作的人员也回应了，说啊，的的确确那天漂流的时候遇到了点恶劣天气，也下了这个冰雹，山上天气啊因为不稳定，建议挑好天气再出来玩。漂流之前遇到冰雹啊，旁边会有棚子可以啊进行躲避，漂流途中都是河道却没地方躲。但是我个人想说啊，这样不得加钱吗？谁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对不对？
0: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山东临沂有一个大妈呢，拎着一个塑料袋疯狂地打包爱心冰箱里的矿泉水，就被路过的外卖小哥厉声制止了，只拿一瓶，你只能拿一瓶，你给我放下，
20: 有什么素质。
0: 大妈自知自己理亏，就将打包的水放回了，仅拿一瓶离开。这爱心冰箱发起人赵女士称，爱心水为户外的劳动者免费提供的，
20: 是
0: 贴有每人限领一瓶的标签这样的提示。这类情况其实极少见，大多数还是好心人多。
20: 没错啊，也建议大家啊，不是什么便宜咱都得占，对吧？因为呢，我印象就非常深刻，以前我们是在这个云龙湖工作嘛，咱门口其实是有那种指引机的，
0: 对。
20: 然后呢，经常看到觉得很可爱的大爷大妈们，拿着矿泉水瓶子过来提。再来关注吧，泰山景区啊，周边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最近也是引发了争议。景区回应说啊，这个是为了防火防虫防逃票，但公众仍有疑问，非游览区域是否归这个景区管理呢？而这些啊，利刃锋利，它这个

0: 子绳是否能够阻碍得到野生动物的迁徙？行人或者动物如果被这个刀面划伤了，谁该来担责呢？这些问题都是亟待官方给出权威解答的。咱说这丰盛民警区啊，它治理的复杂，而且呢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希望里边的景区啊，存在着安全管控和人文生态保护之间，能够划分出来真正的最优解。
1: 我们继续关注，根据中国东方航空的一个相关信息。7月3号起呢，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的 WiFi 是全免费的。据了解呢，这项免费福利不挑航线，也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2026年元旦呢，东航率先实现了国内全航线的 WiFi 免费。
0: 是。
1: 马年春节呢，也是打通了中国大陆往返周边国际地区以及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航线的免费 WiFi。
0: 是吧？以后在天上的话，再能就刷小鼠了。再来关注吧，在联合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都进行了16强之后啊，美国队也保持队形，顺利突破了淘汰赛的首轮。世界杯16强啊，已经确定了很多席位的归属啊，目前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
1: 继续再来关注，6月28号上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我们就简称广外南国。
0: 行，广外南国。
1: 广外南国，他们举行了2026年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2022级计算机学院的张同学抱着未满1岁的儿子上台接受了校长的拨穗。
0: 是。
1: 现年24岁的张同学介绍，他是2022年入学，2025年结婚。那儿子呢，也是2025年出生的。
0: 是。
1: 他的太太呢，是广外南国2020级。管理学院的王学姐，比他大2岁。两个人呢是通过广外南国论坛认识的，继而呢走到了一起。两人结婚的时候呢，张同学还是在校生，他的妻子呢已经毕业工作了。
0: 那是萨老师好像分享过加学分对吧？
1: 那咱们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区，不知道政策一不一样啊？
0: 对吧？但这个经历，我个人觉得很少可能会在大学本科期间你能得到复课。
1: 你说他们也挺令人羡慕的，大学本科期间求学还没有结束时候。我就遇到了真爱，
0: 真的。然后就把呢婚姻和生子两件事浓缩在大学的4年里，他们的大学生活真的很丰富啊。夫妻俩作为同为这个广外南国的校友啊，儿子小苹果又是张同学在校读书的时候降生的，一家人都觉得带儿子参加毕业典礼特别有纪念意义。
1: 是。
0: 可能啊，院长工作这么多年，在本科期间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为此呢，他们还特意布置了婴儿版的学士服、学士帽，一早就给这小苹果穿戴整齐，一同出席毕业典礼。当天啊，这个萌娃也是喜提全场独一份的0岁毕业生的称号。
1: 对，毕业典礼上，张同学也是抱着儿子上台接受校长拨穗，校长得拨2个。我以前看过那个，就是五迷老师啊，这五月天的就是粉丝专属那小萝卜，戴一个小博士帽，然后让那个校长拨2个，我就已经觉得很离谱了。
0: 是，
1: 还没有想到有人真的是带儿子上台拨穗的。我相比下，还是带五迷老师那个玩偶更离谱。
0: 对吧？身为00后，家长到底该如何兼顾学业和家庭呢？这点也是我们好奇的。张同学就表示了。他把以前刷视频打游戏的时间都变成了照顾家人和孩子的时间，那是你不照顾也不行啊。学习一个如何当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爸爸，也在照好家庭的同时啊，顺便完成了学业。
1: 挺好的，挺不容易的。他在别人同龄人还在看刷视频和打游戏的时间，还在浪费时间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性了。
0: 这倒是啊。责任，就反正祝他好运吧，也祝他幸福吧啊。大家可以说说这样的一些看法啊。也想问问大家，你们身边啊，求学时代开始啊，你的同学最早当爸妈的年纪大概是在哪岁，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就在刚才的话，咱们也是公布了目前啊，徐州市咱们一个中考高中的投档分数线哈，也有朋友们给我们发的喜报了，说自己的外甥考得非常好，
1: 真不错。
0: 今年考了得740多分、基本上徐州啊最好的高中，咱这一中也是保底了
1: 啊。对，因为今年啊，我的母校徐州是第一中学，我们的 A 志愿投档线是737分，
0: 是
1: 徐州市第二中学的是677分，
0: 那就差的多了点。
1: 徐州市第三中学也是713分，
0: 明白了，选单不选单，不选双啊。
1: 徐州高级中学是692分，
0: 是
1: 徐州市第五中学659分，徐州中学716分，徐州市九里中学647.5分，
0: 是
1: 徐州市第35中学666.5分，徐州市第36中学698分，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724.5分，
0: 这是第二高。
1: 还有徐州市第37中学657.5分，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691分，徐州市侯级高级中学720.5分，
0: 第三高。
1: 徐州中学明珠校区703分。
0: 是到目前分享的呢，也是咱徐州啊各大的这样的一些公立学校，对吧？一个投档的分数线，也祝大家都有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当然呢，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成绩不是最终啊考量一个学生这些年他们自己这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啊，
1: 对，
0: 自己付出努力期间到底这样的一个合格的分数线。
1: 是，
0: 咱就说啊，只要能够问心无愧，考出水平，未来都在向你们招手呢。当然也欢迎分享一下啊，您家宝贝目前都是同学们吧，都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也把这个喜悦跟我们分享分享，咱们一起乐呵乐呵啊。
1: 对，也让我们重回一下当年得知自己的中考分数能上自己梦寐以求学校的时候的那一份喜悦。
0: 当年你就想上一中？
1: 当然当然
0: 就这样。哎，你现在就充满了就已经上过了这样一次当然啊。那你去一中的方式，除了有这样非常浓厚的学习氛围之外啊，就你知道这个地方都是集合了全徐州的精英学习最好的初中生之外，那你选择一中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当然没有
0: 啊。
1: 当你想想，就是大家如果是肯定都会想要考到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的上限的最好的学校，因为你会下意识的认为，当我进入到了一个好的学校，会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氛围，
0: 当然
1: 和更好的师资，
0: 是
1: 那样的话，我考上理想的大学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你肯定会下意识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0: 哦。
1: 当然实际上我觉得呢，其实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未来还是要看自己的把握方向。
0: 当然
1: 但我个人感觉到徐州一中给我而言，除了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以外，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堆学霸和学神。
0: 我明白了，一中里的学霸都用论堆儿算的，一堆儿啊。
1: 对，而大家的学习的这种精神，确确实实可能是在我初中的阶段的时候都很难见到的。是这样子的。
0: 就很卷吗？
1: 非常卷，尤其是文科班。
0: 天哪，
1: 真的，因为你会觉得理科班里面大多数同学真的是有天赋在身上的，也不是大多数，很多啊，很多是有天赋在身上，真的很聪明。
0: 是
1: 啊，但是文科生的话，相对于可能就是更努力。那种努力的程度，就是你早上，我们那时候住校，你早上的时候，可能定点6:30的时候，宿管阿姨才把这个灯亮起来，可能6:35底下的大门的锁才给你打开。每天我们每个宿舍都会有值日生，值日生肯定最后一个走，但是其他的人一定会在值日生还没有要开始打扫的时候已经走光了，就是去赶早读。
0: 哦，我以为赶早饭。就我明白了，你们赶早读的心理啊，和我赶早饭的心理是一样的。
1: 对，还有大家会赶上第一时间，因为晚上也会定点熄灯。如果晚上写不完作业，你也得起一个大早，赶在开门的第一瞬间就到教室去把作业给写完。
0: 天哪，我没，那这跟你们相比啊，我选择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特别单纯了。就那个学校的鸡蛋饼是最好吃的。
1: 你上是厨师学校啊？
0: 我就上那个，因为他们食堂那小卖部里面的鸡蛋饼绝了。甚至我们现在一些毕业回去的人啊，都会说，那走吃鸡蛋饼去。
4: 就回再回学校里尝一尝。
1: 而且你知道我毕业了一段时间之后，像我们你还会结识很多将来在211和985学校的校友，
4: 然后就学霸们，
1: 大家学霸们真的是很认真，每次张口聊天都说：“哎，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4: 哦，我最近在读那个就是少儿科学，就是
1: 对啊。有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就是好像苏州大学已经还不错了，
4: 很好了。
1: 但是我的好朋友们都是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4: 是吧？
1: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的选择不一定是很对的，因为有时候大家都说嘛，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这几年的这个学习压力、心理压力，其实也是也承担了不少。
4: 没事，咱再考个研，再考个研啊，是吧？我们也北大清华，我们就再回到啊，明年六月份的时候，咱就在明或者明年就是年底完了之后，咱就又回到那个状态吧。到底上清华还上北大，对吧？
1: 每年都有，每年都参加一次，年年都没考上。
4: 来吧，各位朋友们，看时间走到18:56，也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啦。咱周一下班路上不见不散了啊！
1: 好，周一再见，拜拜。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双向的海门至叠石桥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由此孕育出独属一隅的奇特美味。云南大山深处的哈尼族艾米人熟知食材相生相克的自然法则，在他们的食谱里，树皮也能悄然入菜。拉祜族小伙子扛起了几十公斤重的芭蕉树干， 他要用它包烧民族风味血拌肉。彝族的大厨撒落几颗酸味独特的咖喱罗果，让满锅的余肴瞬间焕发光彩。在澜沧，绿色的森林是他们共有的家园。当肉类的荤腥遇上草木的清香，谁又曾想到会迸发出令人动容的芳香？一大早，芒云老寨的欢声笑语唤醒了宁静的山村。春天来临，大家聚在一起，做出一道道迎春的美食。芒云老寨地处大山深处，丰饶的森林里蕴藏着无尽的珍馐。竹虫、野果、野菜都可以采来当作民族风味的食材。不过也有一些并不能食用，这就需要像黄健这样有经验的

0: 将厨将它们分门别类。黄健，忙云老寨里的香厨，他最拿手的是制作迎春饭的主菜橄榄伞。橄榄伞是用橄榄树皮做成的一种民族风味菜肴。
1: 阿嘎在那吃别个比咱们那都好吃噻，后期例如后期我妈哥的个阿康那西里不苦啊后期的。
0: 剁生是当地人的传统厨艺，将新鲜的猪肉剁碎，加上野生的配菜就可以直接食用。这种生吃的菜肴在云南的许多地方都能见到。黄健希望晚辈张定将剁生的秘诀传承下去。哈尼族爱尼人是典型的山地民族，山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天然食材。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张定很快就发现了一棵橄榄树，这让他兴奋不已。可是黄健却对这棵橄榄树并不满意。用剁生的技法制作橄榄伞，要用到这种橄榄树的树皮。黄健在选择入口的食材时相当挑剔。
1: 小兔
2: 多一个以后
1: 这些喝不下去吗？那里那喝不喝喝那有兔啊那里的。
0: 常年与大山为伴，老一辈人的生存经验正是通过这样手把手的方式代代相传。刮去外面发白的外皮，里面的绿色和微黄的树皮才能用作食材。张定看得心痒，跃跃欲试。
1: 我呢，我快死了嘞！
2: 那是好命的。
1: 我听到那他我这个货，是困难的，他给呢，哥们给呢，看见他货嘛，是那。别个。
0: 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手上的拿捏并不轻松。刮下的树皮越积越多，空气中渐渐弥漫起橄榄树树皮甘苦的气味。橄榄有消炎的功效，当地人常用它治疗咽喉肿痛、咳血、拉肚子，将它入菜是山里人朴素的养生之道。黄健将树皮收集起来，用煮米水浸泡。经过几代人总结出来的加工方法，每一步都有它的妙用。经过半个小时的浸泡，树皮的纤维变软，苦涩的味道变淡。将洗干净的树皮直接加入剁碎的猪肉。小盐荽又名香菜，与辣椒搭配被称为老虎菜，可见口味是相当的辛辣生猛。而这一桌配料中不仅有大小盐荽、辣椒，更加入了香料、柠檬叶、蒜苗等这些辛香刺激的食材。 这些配菜的加入中和了猪肉的腥味，而且它们消炎除湿健胃消食的功效还起到药食同源的作用。切碎加入，看起来不多，却已经闻不到肉的荤腥，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新香。到了这一步，生吃的橄榄散基本成菜。不过为了妇女和孩子的健康，黄健打算把橄榄散做熟食用。这种连煮带蒸的方法将芭蕉叶的清香慢慢浸入橄榄散，因为树皮纤维的加入，橄榄散变得松散，用勺子舀或用筷子夹，肉类的氨基酸与植物的草木香不断愉悦着味蕾。这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热爱的山里生活。猪肉与植物拌在一起，成就了草香与肉香的组合。而在当地拉祜族的手中，草木的作用不只局限于食材。芭蕉树深受拉祜族的喜爱，它的一身都是宝，果实可以食用，树叶用来包裹食物，就连树心都是做凉拌菜的佳品，只有树干至今还没有找到上好的去处。不过在这个春天，芭蕉树的树干终于在古寨找到了知音。周改勇，大山里长大的拉祜族后生，年龄不大却阅历丰富，刚过18岁就已经是寨子里的茶艺师了。姑姑李小凤看着他长大，也是他的厨艺师傅。澜沧是云南普洱茶的故乡之一，他从姑姑做的茶煮饭里初尝了草木饭香的滋味。令邹改勇念念不忘的一道菜是用生猪血加工而成的血拌肉。先将猪脸猪蹄等下锅煮熟，盐花椒辣椒草果粉均匀地撒在上面，再加入新鲜的猪血，这便是血拌肉菜名的由来。放入坛中腌制，在接下来的7天时间里，一种独特的鲜在时光中慢慢的沉淀。迎春聚会是拉祜族的传统，也是一场年轻人的相亲大会。周改勇顾不上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听说曾经有一种用芭蕉树干包烧的方法，他想将这种失传的技艺琢磨出来。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在大鞋厂附近的山坡上，周改勇相中了一棵芭蕉树。
1: 以前我听我外公说，
4: 用这个芭蕉丝包烧出来的

0: 做什么证的嘛？这个
1: 哦，这个也打通哦。
0: 哦，来来来来，
2: 朋友看他在这边忙活，好奇的凑过来帮忙。
0: 好，哦，不行啊，这个
2: 树干的硬度不高，但里面的纤维很难拉断。周改勇还是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天色渐晚，辛苦了一天，到现在还要继续。第二天一大早，姑姑李小凤就开始唠叨，
3: 叫你不要做，不要做，不听，万一做出来要不成要再做啊，做不成要不人家会笑话你的，万一做不成嘛。
2: 姑姑希望侄子的心思应用在聚会的相亲上，而倔强的周改勇却只想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包烧是当地少数民族常用的烹饪方法，将食物包在新鲜的芭蕉叶中放入灶火，将包好的芭蕉包埋进炭灰加热，这便是包烧。传统的包烧血拌肉用芭蕉叶做包衣，但这一次周改勇想用树干。经过腌制，血拌肉丰盈醇厚，猪血里脂肪很少，蛋白质和铁的含量却很高。腌制后，鲜的味道沉淀下来，但其中也夹杂着腥的气味。芭蕉树的网状外衣正好吸收猪血的腥味，这就是周改勇的奇思妙想。塞满血拌肉，再堵上洞口，这个大胆的尝试结果如何？答案很快揭晓。大歇场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整个寨子建在山脊之上。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聚会，姑娘小伙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4: 快死人！
2: 到了芭蕉树登场的时刻，忙前忙后的周改勇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宴席开始，欢声笑语充满了山谷。周改勇顾不上吃饭，心思全放在芭蕉树上。芭蕉树的树干富含水分，用它做厨具如同自带水汽的蒸锅。仔细倾听，大量的水蒸气在里面裹挟着血拌肉吱吱作响。在篝火的摇曳中，美味正在悄然养成。到了上桌之时，周改勇有点激动。
5: 我这个谁？哎呀！
2: 意外突然发生，碳化的树干从一侧折断。看着散落的血拌肉，周改勇心情沮丧。他尝试着做一些补救的措施。掰开树干，结果意外地出现反转。周改勇惊喜地发现，虽然树干散开，但多数的血拌肉依然可以食用。暗红的血拌肉冒着热气，散发着撩人的肉香，慢慢的盛起，周改勇小心地呵护着得来不易的美味。熟透的血拌肉表面裹着一层薄薄的猪血，经过蒸烤，猪血呈现暗红的颜色，蒸汽逼出肉里的脂肪。

0: 洪亮喜人。用芭蕉树做包烧的厨具，过滤掉了猪血的腥。芭蕉的汁水浸透猪肉，咬一口软嫩多汁。也许在这个春天，周改勇收获的不只有鲜的滋味，甜蜜的爱情也正悄悄地向他招手。少数民族人口居多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生活着拉祜、哈尼、瓦、彝等八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承和独此一味的菜肴，用草木入菜获得香的味道，把芭蕉树当包衣做出了鲜的口感，而彝族则从山里采来野果，将酸的滋味用到了极致。生活在澜沧江畔的彝族从山中迁徙而来，以前靠打猎为生，现在过起了水边打鱼的渔家生活。张中原，彝族寨子里的村小组长，现在正值澜沧江禁捕期，张中原的山区生活经验正好派上了用场。这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水潭，水潭里藏着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最近雨水比较多，上游的鱼被大水冲到下游的潭里，只要将入水口堵住，山泉就会分流到旁边挖好的水道里流走。同时在下游堵死出水口，鱼就会被困在潭中。舀出潭水，水落鱼出。
1: 水，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太好了！
0: 摸鱼的人来回走动，石缝中的鱼受惊游出。现在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
3: 抓起来走啦！
4: 走了。
0: 他们个个都是捕鱼的高手，用腿也能夹到大鱼。藏在石缝中的鱼最难抓，最需要技巧与耐心。
5: 卧身抬鱼还没走动，
6: 哎，这个也很难抓的，这叫大头鱼，这个闹出血面可以待一天啊，它都不会死。
0: 大头鱼学名南鲤，成年公鱼有红色的背鳍。
7: 结果这一秒不能拿起嘴，要留下着重，要防身。
0: 妻子李仙妹接过张中原捉回来的江秋，放在后厨处理。江秋属于秋鱼的一种，与鲶鱼不同，嘴上有四对须，没有鲶鱼那么重的腥味。将江秋切成大块后撒上盐，野葱、薄荷叶都是去腥增香的植物，用力揉搓，鱼肉沾染上植物的芳香气味，腥味变淡，一种被称为咖喱罗果的食材即将登场。咖喱罗果具有强烈酸味的野果，为摘取这种野果，张中原特意搭起了脚手架，在七八米高的果树上采果，危险随时都会发生，需要时刻小心。虽然习惯了船上行走的生活，但彝族的小伙子依然没有丢掉树上攀爬的本领。
8: 快乐嘞，是山里是火鸡吗？
0: 咖喱罗果皮薄青涩，酸度很高，碰破表皮容易腐烂，所以在竹筐上缝布，防止竹刺扎破果皮，采摘时也不能用长杆打落。

今天采满了一大筐咖喱罗果，张中原非常高兴，回去交差一定能得到表扬。生吃咖喱罗果，生涩酸牙。当地人的传统是用盐腌制，经过三个月到半年的腌制，果肉酸味犹存，少了刺激，多了醇香。用腌制的咖喱罗果煮鱼是最正宗的民族风味菜肴。先将各种配料炒出香味，加入处理好的姜秋段，倒入开水，将腌好的咖喱罗果捏碎撒在鱼汤里，果酸促进鱼肉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分解，鱼的腥味淡去，鲜味浮出，咖喱罗果酸甜爽口。满满一大盆咖喱罗果煮鱼端上餐桌，鲜美的鱼肴令人垂涎欲滴。加上一块鱼肉细腻，脂肪在口中融化，果酸在唇齿间生津。芒云老寨的橄榄伞，大歇场的芭蕉树包烧，彝族寨子里的咖喱罗果煮鱼，每道菜都离不开草木的参与。大自然慷慨地赋予了生活在这片山水之间的人们绿色的家园。勤劳的澜沧少数民族人民用生存的智慧成就了美味的盛宴。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
9: 在1990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史前遗址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舟、最早的漆工，还有最早的原始纺织机等，为科学认识浙江早期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跨湖桥文化以其文化内涵以及文化特征，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确定了新的坐标。
10: 要在这里呢，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跨湖桥遗址发现了大约8000年前的古老独木舟，这是目前啊国内能找到的最早的中华第一舟。它把中国人造船用船的历史往前推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套造船和航海的技术后来顺着东南沿海传向了更远的海域，是南岛语族海洋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9: 是的，近年来作为跨湖桥文化保护展示和研究的学术平台，

0: 画湖桥遗址博物馆功能建设可以说是日趋完善，遗址原址保护工作有序推进，也让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
1: 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也带着深深的思考走进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通过观展让她对南岛语族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观展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的杭州深度之旅又要开始了。此次出行的核心目的地是坐落在湘湖之畔的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踏入展馆的时候呢，会仿佛穿越到8000年的时光隧道，得与以新石器时代跨湖桥的先民呢隔空对话。如果说呢，独木舟呢，它见证了先民开拓之志。哇，展厅中呢，琳琅满目的生活器物，则勾勒出8000年前的鲜活质朴的人间烟火。那饰有古朴的神纹的黑陶罐，还有呢，精细的古筝、碳化的稻谷标本，还有流传于草药的残渣小陶釜。每一件文物呢，都蕴藏着先民的一个生存智慧与生活巧思。像有一个古筝哦，我们可以看到它被打磨得非常光滑锋利，这是先民缝制兽皮制作衣物，就是抵御风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哦。还有呢，可以看到碳化的谷物的出土。将浙江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千年。证明了跨湖桥的先民早已脱离了原始的狩猎采集的模式，而迈入成熟的稻作农耕的文明阶段。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5: 而承载着远古医药智慧的小桃符呢，符内呢残留的植物的经验呢，证实了8000年前先民已经懂得利用天然的草木呢，比商朝初年的草药应用呢早了数千年。哇，彰显了先民对自然万物的一个深刻认知。此外呢，馆内呢还展示了当时的住房，是甘蓝式的建筑复原原型，直观的展示了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一个远古居住的一个形态，既能够防水防潮，也适配水乡的一个环境，又能够高效利用空间。哇，先民呢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至今极具被借鉴的意义。此次的观展呢，也让我对南岛羽族的起源之谜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国际学界呢，常习围绕南岛羽族的发源地呢，展开探讨。南岛羽族呢，曾经缔造了人类史上规模宏大的一个海上迁徙的文明，凭借当时的一个精湛的航海技术，成熟的星象洋流的导航体系，穿梭于万里的海域，足迹它遍布广袤的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区域，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据考古和学术的研究梳理，南岛羽族扩散呢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距今6000年左右，原始的南岛族群呢，它是从东南的沿海向台湾地区迁徙。距今5000年的前后呢，族群再从台湾扩散到菲律宾、印尼等，逐步的来完成了太平洋诸岛的殖民的一个拓展。后世南岛文化研究者呢，伊利亚·欧提诺呢，他有一个逆向寻根之旅，更是为这段的文明的渊源呢写下生动的注脚。他驾驶的是无线带导航设备的一个仿古独木舟自由号，凭着星象与洋流的规律，从塔西提岛远航抵达福建的平潭，完美的印证了南岛羽族源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学术假说。当我走出博物馆，8000年前的史前文明的余温呢，仍萦绕在我心头。这次参观呢，不仅系统梳理了跨湖桥文化的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更串联起长江流域数千年的文明脉络。那些看似简陋的远古文物，承载的是先民的顽强生存、勇于创造的精神内核，验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跨湖桥先民勇立潮头探索未知的精神，既是浙江地域文化的源头根基，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连接中国与太平洋岛屿文明的重要纽带，也让台湾省南岛文化研究的源头答案有了清晰的追溯方向。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方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开始啊，咱们先猜个谜语，说一个皮口袋能够装饭菜，一天装3次，乱装容易坏，您猜到是什么了？还有人说这我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啊，这是人体的器官。哎，对了，这说的就是胃。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田燕涛所著的《胃你好吗》。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人会有这样的病症啊，哎呦，吃完饭胀，要不然胃疼，反酸水。为什么人会得这些胃部疾病？哪些是导致胃病发生的高危因素？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保护人的胃呢？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本书来听一听作者田燕涛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建议。田燕涛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从事胃癌、胰腺癌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工作已经有30多年。田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很多观念让人都耳目一新，比如得了胃病，哎呀，火烧火燎的不舒服，普通人第一反应是吃两片胃药呗。但是他明确地告诉大家，很多时候胃病其实是精神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听听作者田教授是怎么说的。田教授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说胃呀，它是一个情绪器官。其实啊，我们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胃部的一些症状，也就是我们的情绪会对我们的胃呢出现一些影响啊。如果说我们原因去除了， 胃呢自然也就舒服了。我们不要第一时间胃不舒服马上吃药，因为任何的药物啊都有它的副作用。所以我总说胃病是精神病，是带引号的精神病，因为我们一些情绪的影响，一些不良的情绪就会通过我们的下丘脑，通过我们的神经反射，通过我们的体液免疫，就会造成一些不良因子的出现和发生，往往呢就会造成我们胃黏膜的血液供应会减少，这时候呢往往胃黏膜呢就会出现一些糜烂啊，一些炎症反应，久而久之呢甚至会增加患胃癌的几率。所以我们一定要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10: 好的，谢谢田教授。原来我们的胃不光要消化食物，您看它还得负责消化咱们的情绪。除了刚才他说到的胃是精神病之外，还有其他让人耳目一新的知识。比如说，人明明熬夜玩的是手机，但是受伤的却是我的胃。抽烟伤害的不仅仅是我的肺，对我的胃有影响等等。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冷知识呢，田教授还在书里回应了很多流传很广的关于什么饮食养胃、什么饮食伤胃的说法。您比如说有人说了，哎，吃大蒜能抗癌，又有人说了，别老喝那些什么奶。

0: 那玩意儿致癌。还有人说了，喝粥可不能养胃啊。那么这些看法哪些是有些科学依据的，哪些是以讹传讹的瞎说呢？作者就在书里专门用一整个篇章来告诉读者，这些饮食养胃还是伤胃。咱们先来看其中的一篇啊，叫做大蒜江湖一直有我的传说。咱们经常听有一些上岁数人说，哎，吃点大蒜，吃蒜能防癌。你看吃蒜真能防癌吗？咱们看书里怎么说。书中说，大蒜中含有一种叫做大蒜素的成分，能够抑制亚硝胺在体内合成，而亚硝胺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质。所以您看这吃蒜能防癌呢，哎，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好处的。不光如此，因为大蒜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锗，常吃大蒜就可以修复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吃大蒜防癌这个是真的。但是呢，作者也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光靠着大量的吃某一种或者是长期的吃某一种食物来预防和治疗肿瘤。咱们下面再来看一个啊，喝粥养胃的真相。说老百姓的话吧，粥这种东西好消化啊，它吃完了不容易坨住，确实呢比较省胃。但是省胃就等于养胃吗？不见得吧。田教授告诉我们说，喝粥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养胃。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从小被长辈教育，赶紧喝啊，趁热喝，一会儿凉了。你都听过这句话吧？那么作者就说了，粥是很烫的食物，趁热喝粥尤其危害很大。2018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定为2A类致癌物，所以热粥过热就会对您的从嘴到胃这整条的黏膜吧，口腔食管造成损害，增加形成溃疡以及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粥的主要原料无非是水、米，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在营养价值上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再加上如果有人说，哎呀，喝粥搁点糖吧，有些个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人群喝着加糖的白粥，那您不请等那血糖噔噔往上涨吗？哎呀，看起来啊，这个喝粥养胃这还真成了个误区了。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当中啊，每个人或多或少以健康为代价都换取事业上的成就，那人的胃往往是最先遭罪的器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数40.3万，平均每天1100多人被确诊为胃癌。哎，这个数字看起来还真是让人触目惊心。那么有没有一种可靠的能够预防胃癌的措施呢？作者通过这几十年的临床工作就提炼出了一套实用的理念，说您做到五心就可以防胃癌。哎，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田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五心。
1: 那我也经过我们30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做到五心防胃癌这样一种理念。首先我们说情绪管理要开心，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情绪管理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胃癌。第二个叫分餐用筷要用心。那胃癌的发生呢，和一个小小的细菌幽门螺杆菌是相关的，我们要做好分餐用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幽门螺杆菌的传染的机会，降低胃癌的发生。第三一个就叫高危因素要留心。胃癌的发生呢和很多的不良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我们喝高度白酒、抽烟，比方说我们吃的特别咸，或者我们吃的食物呢特别烫，另外一些生活习惯，比方说熬夜呀、久坐不动啊等等，也会造成胃癌的发生。第四一个我们叫虚做胃镜莫担心。我们知道胃镜检查是有效发现早期胃癌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也是我们平时诊断的金标准。第五一个呢是胃癌患者有信心即使是中晚期的胃癌，我们通过现有的微创外科技术，我们通过现有的很发达的药物治疗，都可以让中晚期的

0: 胃癌患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
1: 好的，谢谢田教授的分享。那么作者在这本书中从排便、情绪、饮食、高危因素、疾病早期表现，包括一些内镜检查、中医等等多角度论述了人体消化道的方方面面，而且进行了专业并且通俗易懂的讲解。相信读者看过这本书之后啊，是您不是学医的，您是普通人，您也能认识到跟胃相关的，甚至跟整个相关的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科学知识。

0: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哎呀，我最近又胖了，我要少吃点，最近在减肥。人们都拒绝肥胖，天天把减肥挂嘴边，可是我们人为什么会胖呢？

0: 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101个和肥胖相关的问题，每个问题我相信您都很想知道答案。那这本书呢，就是通过这些问题让读者能够科学的认识并且应对肥胖。像我们总爱挂在嘴边的一些和肥胖相关的热词，在这本书中啊都有科学的解读。您比如说过劳肥，我们生活中有人胖了，别人会这样来安慰他说，哎呀你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才会胖的，好好休息就能瘦回去了。那么这个过劳肥压力肥到底科不科学呢？书中是这样解释的，目前的研究啊已经证实较大的心理压力与超重乃至肥胖的患病风险存在密切关联。读到这儿我就在想哈，好像我们生活中确实是当我们工作过于忙碌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吃一些甜食啊高能量的食物，这是不是也是导致我们过劳肥的一个原因呢？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1: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0: 如果有那就吃两顿。那么对于这样的吃货言论，肥胖百科里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心理压力可促进中枢神经系统中多巴胺能神经通路的传导，使得人脑奖励机制的活动更为活跃，令机体更为迫切地寻求食物作为奖赏，尤其是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而这种通过吃来缓解压力的做法还会造成人体再度应对心理压力时对这类食物的偏好，类似于成瘾的状态。而且较大的心理压力还会破坏人们的自制力。哦，所以我们理解了，每当压力大的时候，吃上瘾的我们就怎么都控制不住自己伸向食物的手。您说这能不胖吗？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从肥胖的魔爪中拯救出来呢？翻开这本书，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丽丽撰写的《跟随医生科学减重》就给我们写出了答案。要科学减重，丽丽医生啊带着我们梳理了一遍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减肥方法。第一，网络上流行的各种减肥神器到底神不神？书中这样说，桑拿浴、各种方式催吐、服用食欲抑制剂、泻药或者利尿剂等，都是现实中有人想快速达到减重目的所采取的极端办法。其实这些方法短期内快速减重并没减去太多肥，减掉的反而大多是水分和肌肉，长期使用这些方法可能引发各种健康问题。其他像是酵素、螺旋藻、左旋肉碱、咖啡、水果等等也不适用于所有人。想要具体了解呢，您可以翻开这本书啊来看一看。第二，中医西医的一些常见减肥方法是不是灵丹妙药呢？咱们先来看西医。一般来说呢，西医的减重手段主要包括药物及手术治疗。药物方面，拿现在市面很常见的奥利司他举例。作者说，这种胰腺和胃肠道脂肪酶的抑制剂可减慢胃肠道中食物脂肪的水解过程，长期应用会导致脂溶性维生素的缺乏。其他一些西药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那手术减肥风险就更大了。不管是把胃切掉一部分，还是重建肠道顺序，使食物来不及充分吸收就被排出去，又或者是脂肪抽吸术，这些手术啊，哎，作者都提醒说可能出现术后短期并发症和长期并发症风险，如消化道漏、出血、静脉血栓栓塞、胆石症、肾衰竭、呼吸衰竭啊。看到这里真的是倒吸一口气啊，西医的这些减肥方法啊存在着风险，那么中医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风险了呢？我们来看啊，一人

而山楂、荷叶等药茶包在市面多见，减肥贴、艾草、益母草听起来呢也挺健康的，针灸也传承千年了，对吧？但是呢，本书作者还是这样来提醒，因中药成分及作用机制不同，对肥胖者需辩证分型施治，选择不同的药物组方，体质不同也不能贸然地接受针灸、按摩等，要遵医嘱。盘点了这么多市面上常见的减肥方法呀，每一种其实都有它的风险所在，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这就到了跟随医生科学减重的第二步。在书中啊，作者给了他的一些个性化的建议，比如说第一，我们既能吃好也能减肥的211餐盘法。书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把每餐吃的食物呢放在一个盘子里，首先将餐盘一分为二，然后把其中的一半再一分为二，最大的二分之一放不含淀粉的蔬菜，然后在餐盘的四分之一放主食，剩下的四分之一放优质蛋白质类的食物。这种方法呀，操作起来哎还挺简单，甚至很适用于我们点外卖的情况。哎，如果你想了解更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可以在书中具体来读一读。那么第二呢，就是管住嘴之后的那一步了，什么？迈开腿，管住嘴，迈开腿，啊！这本书中也给我们开了这个运动处方。一般而言，大家认为只要多运动嘛，就能够多瘦嘛。但是书中说了，通过运动产生的能量消耗并不是无上限的，因为随着能量消耗的增加，聪明的身体它会通过降低你的基础代谢率来降低总能量的消耗。听到这儿，许多准备运动减肥的人是不是可能会泄气？别着急，因为作者呢，根据他以往的接诊经验呢，也给出了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运动处方。这个处方是综合了有氧运动、抗阻训练两种不同的运动类型，在书中也写明了不同人群运动时候的一些医嘱。减肥啊，没有捷径的，它的实现是需要我们正确的认识，加上科学的办法，还有长期的坚持。所以我们跟随着这两本书能做到这三点的话，也许能够达成我们减重的目标。要知道我们现代的打工人，我们减重不仅仅只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健康。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好书，再会。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国产影片全程通缉，取材于推理杂志《最推理》，由刘烨、赵文卓、邱慈璇和娜扎等中外明星出演，并在2014年的11月6号公映。影片在演员选角上可谓是出人意料，导演汪涛竟然大胆启用功夫明星赵文卓，来扮演性格内敛、城府颇深的银行副总裁邵云峰。而且在片中，赵文卓首次进行了许多无实物表演。虽然电影票房一般，但是只要看过这部电影，都会让人感受到主创人员的认真和敬业。因此我们还希望听众不要错过今天欣赏这部电影的机会。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全程通缉的电影故事。影片中赵文卓扮演的邵云峰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心戏，

0: 这让赵文卓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为了走进角色，赵文卓曾在拍戏时20多天没睡过一天好觉，大多是瞪眼到天亮。而这对于很少演文戏的赵文卓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10年前，刘烨扮演的警员唐月是备受瞩目的警界新星，而且享受着幸福的爱情。但是这一切在唐月侦破一起杀人案后全都改变了。唐月的未婚妻徐雅离奇失踪，为了寻找徐雅，唐月选择离职，并且踏上了长达10年的寻妻之路。10年之间，徐雅音讯全无，但是徐雅失踪前的那句找到我我就嫁给你，却久久地在唐月脑海中回荡，让她头疼欲裂。而就在这时，一个看似可靠的线索突然浮出了水面。有人故意把徐雅失踪时戴的发卡丢给了唐月。这时江城再次发生一起凶杀案，遇害的白氏集团千金白小云正在跟某外资银行的高管邵云峰洽谈合作，却突然在地下停车场被人割断了颈动脉，而现场的摄像监控也被人远程抹掉了。恰在这时，一个自称白氏二小姐白小洛的女孩和男朋友方琴突然找到了唐月，并且要唐月帮忙调查白小云被害之事。原来那天偷偷丢下发卡的人就是白小洛，而且白小洛声称杀害白小云的人就是林兰。最后白小洛利用徐雅的关系说服了唐月，然后他和方琴带着10年前林兰杀人案的资料和唐月展开了讨论。
1: 这桩案子已经过去10年了，很多东西我们都要从头来。当年的林兰杀人可是江城的重大事件，大道小道消息都特别多，传得最广的是说邵云峰在外头有个女人，还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怀孕的女人打上门去，林兰是报复杀人。
2: 这个不对，当尸检我们做了，那女人没怀孕。据我了解，事情应该是这样，林兰杀人是真的，但她杀人的动机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这个女人和邵云峰之间确实有暧昧关系，邵云峰在外面沾花惹草，但是他每次除了出差以外都是按时回家的，所以我们分析他应该还是爱着林兰。
1: 这个是林兰留下来的，
3: 谁是唐月？谁是唐月？
0: 这时唐月回忆起10年前邵云峰到警察局领取林兰遗物的一幕。
3: 我告诉你，你会得到报应的，你会得到报应的。
4: 邵云峰要真这么好，林兰还杀什么人？我听说林兰死的时候他喊了一句话，他喊了什么？
2: 他喊这话一直让我们很费解，
1: 难道他想杀一个叫白雪的人？
2: 邵云峰身边没有一个叫白雪的人，这个我们调查过。
4: 那是林兰杀错人了吗？
2: 我认为他没有。
4: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女人跟我姐姐有几分像？
0: 说着白小若把10年前林兰受害者的照片调了出来。
2: 这两个案子之间肯定有关系，
4: 但我听说邵云峰有不在场证明，我姐姐死的时候他在参加会议。
2: 那我先得去会会他。
4: 为什么？
2: 邵雨，林兰有个女儿叫邵雨，当时她10岁，现在20岁，一个20岁的姑娘长得会不会像她妈妈谁也说不准。
1: 你怀疑凶手是邵雨？
2: 我怀疑一切。
0: 说完，唐月离开了那间简易的办公室，来到了邵云峰的家中，却发现邵雨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失踪了。这时邵雨的舅舅林子雄突然找到了唐月，并且声称要替自己的姐姐报仇。在两人搏斗的过程中，林子雄失足从桥上掉了下去。但是令人难以置信，林子雄刚刚落水，唐月以前的同事警队队长杨勇就接到了神秘人报警，来到了现场。唐月明白其中有诈，便强行逃。

0: 现场，然后唐月试图找到白小若，却意外得知白氏集团的二小姐根本就不在国内，而且真正的白小若才14岁。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唐月跟踪邵云峰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却意外发现了受重伤的方琴正躺在里面。方琴在临死前交给唐月两张照片，唐月才知道了白小若的真实身份。但就在这时，唐月突然被人从背后打晕了，等到唐月醒来，已经被人绑在了椅子上，而坐在唐月面前的人正是邵云峰。
1: 唐警官，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把你请来，不好意思啊。
2: 邵云峰，你为什么杀害无辜？
1: 无辜？你还好意思讲这两个字啊？当年你开枪打死林兰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她是无辜的吗？
2: 今天在汉城工厂，那个叫方琴的人，
1: 那是你杀的，你忘了？
2: 邵云峰，白小若呢？他在哪儿？邵云峰，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我还想问问你想干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忘记了仇恨，不想再报仇了。可你干嘛又回来调查我？
0: 说完，邵云峰离开了屋子。一会儿，邵云峰像是扶着另外一个人走了进来。唐月也隐约看到一个女人的手在晃动，但是转瞬间又消失不见了。然后邵云峰强行给唐月灌下了一种蓝色的药水。这时有些晕眩的唐月看到神情呆滞的林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且林兰手中还拿着一把刀，正在一步步地逼近他。最后林兰绕到了唐月的身后，用刀割开了捆绑唐月的绳索，便转身跑开了。唐月当即慌张地追了出去，却不幸遇到正在四处抓捕他的杨勇，而无处可逃的唐月只好跟随杨勇回到了警察局。但是回到警察局的唐月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老实说自己看到了死去的林兰。为此，杨勇把唐月暂时送进了精神病院，并且把邵云峰也带到了唐月的面前。
1: 我和林兰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今天是受杨队的所托来看看你，顺便了结一下咱们10年的恩怨。
2: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也算是报应。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你可怜呢？
2: 你既然要走了，在走之前能不能回答我两个问题？
1: 请讲。
2: 那个林兰到底是谁？白小若现在人在哪？
1: 唐月，你现在知道这些有用吗？别忘了你是个精神病人，会有人相信你的疯话吗？林子晴和方琴的死会让你罪上加罪，到时候我会亲自来给你送信，告诉你最后的秘密。啊，对了，你是精神病人，未必会被判刑，你就准备在这里待上一辈子吧。
2: 邵云峰，10年前徐雅的失踪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当年可是你亲自杀的我。
2: 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你觉得呢？
2: 邵云峰，邵云峰，邵云峰！
0: 在唐月声嘶力竭的呼喊声中，邵云峰带着诡异的笑容离开了。然后邵云峰带着林兰来到了关押白小若的地下室。他原本想要就此除掉白小若，但是却意外地得知眼前的白小若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邵雨。但是邵雨却不愿意相信邵云峰身边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妈妈。然而就在邵云峰和邵雨争执不下的时候， 唐月已经设法逃出了精神病院，再次来到邵云峰的家中，并且在一间隐秘严实的房间当中发现了邵云峰强行催眠林兰的录像。
1: 慢慢闭上眼睛，你叫林兰，是个已经死去的人，因为对我的爱不愿离开我，所以停留在无常之境。你的存在就是为了要陪伴我。现在你感受到我浓浓的爱将你包围着，就像浸泡在温暖的水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你感受到了吗？
4: 感受到了。
1: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4: 我想玩游戏。
1: 为什么？
4: 你还没找到我。
0: 听到这句话，唐月流下了眼泪。然而，他从房间中遗留的其他资料中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然后唐月顺着这个线索找到了邵云峰家的地下室，却正好看到和邵云峰纠缠在一起的邵宇。
2: 又见面了，邵宇。

0: 是这个。
1: 这时唐月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手中的文件夹，并且从中拿出了林丹和徐雅的照片。
0: 你是徐雅？
2: 告诉他你是谁。

0: 失恋的。
1: 他怎么叫你徐雅呀？
0: 唐月，他怎么会是徐雅？
2: 听到少宇的疑问，唐月脑海中出现了邵云峰强行催眠徐雅的画面。
3: 求求你放了我吧！
4: 放了你，谁还给我一个老婆？谁还给我一个家？
1: 我要领旨唐月的心。我要让他尝遍人世间最深最惨的痛苦。我被唐月开枪打死，因爱你，不愿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留下来陪着你。
0: 我被唐月开枪打死，因为爱你，不愿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留下来陪着你。
1: 十年前我就跟你说过，杀我爱琪的仇我肯定会报。你看看我的林兰，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哪里不一样？就连身上的痣和疤也是一模一样的。
2: 这时气愤的唐月疯狂地扑向了邵云峰，然而就在唐月痛打邵云峰的时候，徐雅一步步地走向了唐月，并且用手中的刀捅伤了唐月。然后徐雅带着受伤的邵云峰离开了地下室，但是神志已经有几分清醒的徐雅开始不停追问邵云峰自己的真实身份。无奈之下，邵云峰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当初邵云峰在抓住徐雅以后一直试图催眠徐雅，但是却始终不能成功。一次徐雅趁邵云峰不备逃了出去，却跌下了山坡毁了容，而邵云峰则趁此机会把徐雅的容貌整成了林兰的样子。而被迫失去本来面貌的徐雅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抗拒，进而被邵云峰

0: 功催眠，但此时得知真相的徐雅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唐月和邵雨也来到了这栋已经废弃的楼房。
1: 小雅，小雅，你快醒醒吧，你听我说，我知道我做得不够好，我已经找你找了整整十年，我对你照顾不够，我们的婚期一拖再拖，我知道你怪我。小雅，你快点醒醒吧，跟我回家好不好？小雅，
0: 正在双方僵持的时候，警察也正一步步的逼近。
1: 陈玉峰，你输了。
2: 你才输了呢，输赢很重要吗？不重要，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这十年来我很享受我用刀在一刀一刀戳着你的心，我很享受凌迟你的感觉。
1: 无论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永远不可能是林兰。
2: 他也不可能是徐雅了。
1: 这十年来不管你吃了多少苦，我吃了多少苦，现在可以结束了，跟我回家吧。小雅，
2: 我只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且我们深爱着，
3: 你只爱你自己。

0: 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妈妈，为了给你妈妈报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1: 我问你，妈妈临死前说的白雪是谁？
0: 谁呀？
1: 妈妈临死前说的那句话，你不是白雪公主了。

0: 可以把你的女人还给你，但你记住，下半生你就享受着你的痛苦吧。兰兰，看着他，这个男人就是找了你十年的那个男人。
1: 看着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徐雅，唐月浑身都开始颤抖。
0: 女儿，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希望她能带给你平安。
1: 说着，邵云峰摘下了脖子里的吊坠。放下吊坠，邵云峰从楼上跳了下去。在邵雨的叫喊声中，唐月把徐雅抱得更紧了。
2: 我再也不让你走了，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再也不让你走了，小杨。
3: 已经太晚了。
2: 小杨！
1: 在唐月的呼喊声中，徐雅也纵身跳下了楼，而唐月和邵雨在经历了一番生死离别之后，也终于勇敢地选择了放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全程通缉片中拍摄枪战戏的时候并非道具枪，而这也是唐月的扮演者刘烨第一次在影视剧的拍摄中使用真枪。对此刘烨表示又一次突破了自我。影片中有一场戏是刘烨扮演的唐月举枪和邱思璇扮演的林兰对峙，但是当时剧组人员将真枪送到刘烨手中时，刘烨分外紧张，因为空包弹和真子弹并无区别。刘烨举枪时面对邱思璇更加显得压力巨大，但是邱思璇却对刘烨表现出巨大的信任，多次要求他迅速开枪，但这一幕的拍摄还是紧张无比。好了，全程通缉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傅博丁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岸边啄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高慧君、张学友，你最珍贵。1998年，张学友在自己的国语专辑《不后悔》里面，用这样一首情歌对唱，既是给自己添上一首擅长风格的佳作，更是为公司提携了一个有潜力的新人。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彩虹动力火车。

虹，来自动力火车。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这句歌词一开场就给人一种昂扬向上、充满使命感的力量。生活中我们都渴望成为他人生命里的光，在他们身处困境、历经风雨之后，能像彩虹一样用自己的光芒点亮他们的世界。彩虹再短暂，也会在看过的人心里留下永不褪色的斑斓。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No longer 不在，来自 Stanford。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最赤壁林俊杰。抖音的野蛮生长时期，最赤壁被当做了一个娱乐热门梗的 BGM，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若没有这句歌词，也许并不能引发热潮。抖音上面火的歌，并非全然是因为音乐本身，而是作为了某种趣味性活动的佐料与注解。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侯湘婷，暧昧。

暧昧侯湘婷。这段旋律有好几个填词版本。1995年，黄莺莺推出了《春光》专辑，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的《晴雪》，因为不是主打歌，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同年，王菲把《晴雪》翻唱成了粤语版的《暧昧》，歌词灰暗朦胧的情感纠葛，搭配王菲颓废的唱腔，迅速走红。到了2001年，姚谦延续了暧昧的主题基调，重新填词，由未满19岁的侯湘婷演绎，少女特有的羞涩、梦幻与甜蜜的交织，让暧昧再度焕发生机。同一段旋律，三个不同的风情，哪一个是你心中的回忆沙呢？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韦礼安，慢慢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林忆莲。如果说之前形成的大热作品让林忆莲从普通歌手转变成明星歌手，那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则代表着林忆莲真正走向了一个只属于她的全新道路。在歌曲的创作上，李宗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这首歌就是李宗盛为林忆莲一人量身定制的歌曲。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衢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Soul Provider 灵魂守护者，来自 Michael Bolton。

Soul Provider 灵魂守护者，来自 Michael Bolton。 Michael Bolton 的嗓音带着一种独特质感，粗粝之中凸显深情，他的声音更适合摇滚，可他偏偏唱起了流行情歌，既有着摇滚的真挚力道，又饱含流行的细腻柔情，这份介于两种曲风之间的独特音色，让他的情歌自带辨识度，一听便难以忘怀。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两人世界，来自伊雪莉和润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王菲约定。爱情也许就是这样吧，从点点滴滴的温情开始，到山盟海誓的热恋情话和约定，到最后结束于一个平常的傍晚，一切事物平常的像我们相识那天一样。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礼物群星。
1: 生

李悟、群星、张炬，唐朝乐队的贝斯手。1995年5月11日，距离他25岁生日只有6天，可惜一场交通意外永远地带走了他。开朗仗义的性子让张炬在音乐圈，尤其是摇滚圈积攒了极好的人缘。正因这份深厚的情谊，10年后的2005年，40多位音乐人齐聚录音棚，以礼物为名，用音乐缅怀这位挚友，也延续着他对摇滚的热忱。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晚安。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这是1997年许茹芸、熊天平演唱的经典对唱情歌，数不清它承载着多少人对爱情的向往。回头细品那个年代的情歌，情真意切，曾经的情窦初开与感动就这样历历在目。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谭咏麟、关淑怡。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来自谭咏麟、关淑怡。熟悉的旋律，国语版是童安格的演绎，而粤语版则是来自谭咏麟和关淑怡的对唱，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静谧而浪漫的爱情世界，像是在轻声诉说着恋人间的甜蜜与温馨，还有内心的不安与对未来的迷茫。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More than a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ee Gee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李宗盛《鬼迷心窍》。李宗盛搭乘飞机时看到漂亮的空姐，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他仅凭想象谈了一场恋爱，但是这首脑洞大开的歌曲却成为了李宗盛的经典作品之一。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你能停下这场雨吗？待饶，

你能停下这场雨吗？戴娆。戴娆用她细腻的嗓音将一份孤寂与哀愁娓娓道来，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被细雨笼罩的世界，内心的迷茫与不安也随着雨滴纷纷落下。你能停下这场雨吗？不仅是对天气的期盼，更是对生活困境中解脱的渴望。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谢霆锋点歌。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

0: 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青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被张惠妹演绎的荡气回肠。从开篇时惆怅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的那种洒脱，情绪起伏极具张力，将丰富的情感与细腻的心境完美呈现。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Bass and Mucho 深情的吻我，来自 Andrea Bocelli。

Lisa May Mucho 深情的吻我，来自 Andrea Bocelli。 这是一首流传近80年的拉丁金曲，被誉为世纪之歌。作品里藏着对爱人纯粹绵长的眷恋，它不只是诉说忠贞的爱意，更满含着不愿分别、害怕失去的恳切，劝慰世人珍惜眼前相伴的每一刻。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思路来自两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传奇李健。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给李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出现在男主的生活中就是一个传奇，于是李健写下了这首充满诗意的传奇。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 Tank Selina 任嘉轩独唱情歌。

Tank Selina 任嘉轩独唱情歌，姚若龙填词 Tank 谱曲，融入了古诗词和京剧的元素，是一首中国风的对唱情歌，古典之中又不失唯美浪漫。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到不了范玮琪。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3: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跟往事干杯，姜育恒。熟悉姜育恒的人都知道，他的成长充满了坎坷和不易，然而生性乐观的姜育恒却通过这首歌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挥别过去，并感激一直以来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朋友。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刘若英，光良，好久好久。

好久好久，刘若英光良。这首歌是无印良品与刘若英拍摄音乐电影时，光良无意间用钢琴弹出的曲子，刘若英当时非常喜欢，心中一直惦记着，直到筹备新专辑时就向光良邀歌，光良于是慷慨送歌并友情制作对唱。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刘德华新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Rain 来自范晓萱。这首歌一经发行，悄然之间就成为了当时少男少女的流行金曲。而那时候的范晓萱声音很干净，也很自然。歌曲中的她穿着黄色雨衣，笑容清甜，简简单单地唱着少女情歌，感觉真实可触，充斥着邻家少女的温婉活力。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让我照顾你，来自五月天。

让我照顾你，来自五月天。很多情歌只会诉说心动，而这首却在表达一份懂得心疼。当你把心底的委屈与眼泪展露，有人会把你的难过承接在心上，愿意替你遗忘所有伤害。一句让你未来放在我肩上，是最踏实的告白。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t's not goodbye 并非再见，来自 Laura Pausini。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韩红，家乡。在这喧嚣的城市中，我们的心灵都渴望着一片宁静的港湾，那便是我们的家乡。家乡是一个承载着我们无尽思念与美好的地方，它像一首悠扬的老歌，时常在我们心间奏响。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说谎，张信哲。这次

0: 张信哲说谎。张信哲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说谎，虽然说谎是专辑的标题，但专辑里却没有一首叫说谎的歌，直到2006年在专辑《做你的男人》才出现了一首关于说谎的歌。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我的麦克风，潘玮柏。
1: 说我一分钟的英雄。Yo, yo, verse one.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爱似狂潮，苏永康。苏永康，一个让歌迷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对他的印象好像停留在爱一个人好难，资深一点的可能会说出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如果你喜欢他的粤语歌，

那越吻越伤心也会比较熟悉。即使太多年远离了大众视野，但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Cindy Lauper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这首歌用电子和流行摇滚元素的音乐风格，传递出对人性、真实自我以及和平与爱的呼唤，鼓励每个人都能勇敢地面对自己，无畏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这首歌曲不仅给人们带来了音乐上的享受，更让人们在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我价值，找到了自我认同。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镜子，空瓶，30年，来自张浩哲。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北京时间0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见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腾飞，然后坐在自己的位子。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王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在那个资源匮乏、资讯滞后的年代，我们寻找音乐的重要途径就是收听电台。那时候的电台就如同磁铁一般，牢牢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真的舍不得关掉。尽管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但是电台播出的音乐还是会一直陪伴着大家。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我们是朋友，来自满江。

满江，我们是朋友。90年代内地乐坛进入黄金时代，满江凭借帅气的外表、少年感的歌喉杀出重围，满江一跃成为全民少女偶像。满江就是那时的爱豆。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预言来自张韶涵。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流沙，来自陶喆。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以为可以牢牢抓住幸福，可往往事与愿违。就像流沙，越是用力紧握，失去的越快。爱情是需要一些适当的空间与自由。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七天，来自张瑶。

来自张瑶。这首歌最惊艳的莫过于开篇的京剧吟唱，搭配时尚曲风与民乐伴奏，让旋律既有传统韵味又不失青春活力。张瑶独特的独白式演唱，把初恋的甜蜜忧伤拆成了七天，唱得格外鲜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All I want is you， 我想要的一切就是你，来自911。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陈明，快乐老家。1997年香港回归，快乐老家主题是游子归来的朴素心声，与香港回归的脚步分外合拍。积极向上、轻松自然的曲风，结合香港回归的欢乐气氛，一经推出就广为传唱，成为国民金曲。快乐老家也成为歌手陈明最广为人知的一大代表作。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爱你，爱你，来自

黄品源，爱你，爱你。爱情里最动人的，有时不是温柔的情话，而是不管不顾的执着。不用掩饰自己的坏脾气，不去隐藏情绪的失控，却用一遍又一遍的爱你，告诉你这份心意有多坚定。这种直白到有点霸道的告白，像一团火，烧尽所有犹豫，只剩下最纯粹的喜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 Love Love Love 来自飞儿乐团。

深江水来自戴军，这首歌收录在戴军的1995年第一张个人专辑《阿莲新娘》之中。这首歌最动人的是他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的根，无论走多远，总有些东西在心里扎着，是家乡的味道，是爱过的痕迹，是那些让你想起就心头一暖的瞬间。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乐队传唱不衰的经典。这首唱梦的歌足够梦幻，有着旷野般辽阔的情境，也正因此这首歌足够容纳我们的各种情绪。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醉拳来自成龙。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

0: 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警报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课准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周六早间档的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大齐。告别忙碌的工作日，迎来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不管你是开启短途出游、悠闲宅家，还是依旧奔波在路上，都希望今天的音乐陪伴为你扫去疲惫，把好心情拉满，开启元气满满的周六。接下来第一首歌来自卡奇社，《日光倾城》，送给一路同行的你。

清亮婉转的旋律就像清晨阳光铺满了整座鹏城，褪去一周的疲惫，在晨光里迎接崭新的周末。5566爱情漫游，轻快的节奏带上浪漫的心情，一起去奔赴一场夏日的美好吧。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到一路好心情周末版，片花过后，让我们继续沉浸在周末的治愈旋律里。蔡健雅《呼吸》，慵懒舒缓的曲调提醒我们放慢节奏，静下心来感受生活原本的模样。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9: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4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锁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卷，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锁定 FM 幺零三三，这里是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周末版半点过后精彩继续。七月的徐州处处皆是美景，不必远行，云龙湖的清风、吕梁的山野就能填满你整个周末。下面一首歌为大家带来张惠妹的《给我感觉》，热烈奔放，唤醒全身的活力，趁着好天气，尽情享受你的周末时光吧。

心怀自由奔波许久，总要一处温柔的港湾停靠，名语中的靠岸，歌声温柔走心，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心灵的归处，安稳度

不知道你多久没有旅行了呢？随时可以远走高飞的心情和自由是每个人都向往的。金志文、徐佳莹合唱版的《远走高飞》，旋律洒脱自在，适合想要逃离喧嚣、奔赴山野的周末。

0: 年终人注意啦，姗姗奥来年终庆，半年不止半价，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11点到晚上9点连嗨不停，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都是第一次来徐州，有偷吃大赛，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氛围直接拉满。优惠更狠，抖音团购券450抵500，880抵1000，全场折扣通用，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星星人、拉布布等等，先到先得哟！而且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同城同日同款，你敢买我就敢退，就剩2天，现在冲冲冲冲，别等啦！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徐州首个悬浮现房400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搜君兰 Life 加起来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9: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儿，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0: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9: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锁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卷，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大家好，我是胡夏。